0: 1047温馨提示，上述日期和时段外，高速公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执法部门将根据实时交通流量情况，对除鲜活农产品运输车以外的货运车辆采取错峰出行的临时交通措施。上述车辆行驶四川境内高速公路时，驾驶人应当严格控制车距，确保安全车速，靠右行驶，确保安全、文明、有序通行。继续关注到一组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8号上午，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大会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亚太旅游协会大中华区大使黄顺华分别致辞。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8号，记者从东方电梯集团获悉到，近日由该集团深度参与研制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的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了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8号到29号，一场跨越百年的行业之约如期而至。2026中国动画百年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行业交流会在资阳启幕。
1: 活力资讯报。
0: 四川新闻网消息，根据省商务厅监测，中秋假期四川55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营业额22亿元，同比增长1.3%。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四川线下消费达342.5亿元，同比增长6.7%。再来关注到气象方面的消息，禹城区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1到25度；天全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1到24度；名山区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9到23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9到24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9到22度；迎清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9到23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9到23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9到26度。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示，国庆假期让我们积极推广文明旅游理念，共同营造一个和谐而有序的旅游环境，以实际行动树立起文明旅游的新风尚。敬畏历史，守护文脉，请遵守景区规定，不刻画，不攀爬，不损毁，以敬畏之心触摸历史，做文化传承的守护者。爱护生态，绿色出游，请勿采摘花果、践踏草坪、乱扔杂物，自觉做好垃圾分类，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文明礼让，有序游览，购票入场请排队，参观游览不用挤，不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遵守尊老爱幼，相互礼让，遵守规则，共树新风，自觉维护公共秩序，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文明拍照，不翻越护栏，不闯禁区。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如儿编辑消息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0: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那在这个国庆节，我们雅安有很多的活动啊，在等着大家的，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去聊一聊，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这个感动之夜草坪音乐会，
1: 哎，就喜欢这个音乐会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了。
0: 对，九月十月都有的，像我们的国庆假期，每天晚上的6:30到9:30。它都是对外开放的，在咱们318自家大本营这里啊，现场呢可以付费点餐、烧烤、露营，哎，包括在达瓦根扎还有主题活动，所以我订了一个达瓦根扎的，就是国庆期间的一个就是星空屋顶，我们准备在那玩几天，
1: 可以看一下云海日出，
0: 对对对对对，
1: 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民俗文化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雨城。有一个这个雨城的一些活动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八一路这条街，
0: 哎，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它都还是蛮惊喜的，走一走逛逛其实还是可以的。
0: 是的，包括到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天泉甘溪坡茶马川藏茶马驿这里，它会有一个很正统的仪式感，和在我们的汉江古城它会有一些民俗表演，
1: 嗯，
0: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汉江古城庐山的三国历史文化，以及包括到10米线的民俗体验员，他们在国庆期间他们会有一个非遗工坊，可以感受，对对对对，感受我们川西少数民族的非遗魅力，包括呢萌宠互动啊、亲子游乐园项目啊都会有的。
1: 是的，当然其实也想提醒大家，你在雅安参加这些活动的同时呢，别忘了领取一些消费券，凭我们铁路的客票、机票、景区门票这样的一些有效票根呢，我们可以领取优惠券到指定的商户去进行消费，当然也可以在云闪付这样的一些平台领取蜀里安逸的餐饮消费券，但是数量有限啊。
0: 对，
1: 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啊！
0: 是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早上我们就可以领到这个一波消费券了哈。
1: 抓紧，
0: 对对，就是先把你的闹铃就是写起来，然后老铃刚起来，然后到时间过后就马上去抢哈。
1: 没错，
0: 这个还是跟大家去说到的。当然，除了这个消费券之外呢，大家到雅安来之后，可能还是会担心停车问题。我们雅安就是停车还是会实行我们之前像五一小长假的一个停车方式，就是我们的红蓝线的一个停车，以及包括到就是一些企事业单位他们这个就是地方是可以对外停车的，大家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雅安交警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做一个详细了解。是的，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我们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国庆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喽，拜
1: 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
2: 暖心分享。
4: 嗨，我是小喜。我觉得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就是希望丢掉写不完的课本，还有念不完的课外班，肆意的去玩耍。然而这样的想法总是很遥远的，现实生活当中一地鸡毛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在佛系的父母也难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当中，为了让孩子读上更好的教育，砸下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到头来父母可能也凌乱了，这到底是在激励孩子还是在激励自己？其实对于大多数家长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媚娃两全的政策呢？在世界文学的巨作《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提升孩子文学修养，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比如说 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一套题也只会有一个答案。阅读与写作没有公式可以套用，给你们办法从某位名师手上快速找到捷径，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和阅读思考中建立起来。发现前方没有捷径，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只好再次走上逼娃的老路，列上满满几页必须读的经典书目，规定阅读时间，每天写一篇作文。文学教育也要陷入如此严造枯燥的一个机械化的运转之中吗？布鲁姆认为阅读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犹如其他的所有的经验性的浪漫一样，取决于魅力，而魅力依靠的是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完整的知识。事实上，高压逼迫的方式不仅让孩子无法获得最真切的阅读体验，甚至会让孩子丧失阅读的兴趣，产生对抗情愫。所以对于这套书来说，给聪明的孩子故事与诗，它既有着惠特曼、左拉、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济慈等等伟大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无名佳作。布鲁姆不希望经典是沉闷的、枯燥的、教条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更不想立下标准界定具体的哪个故事、哪首诗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这篇文学的田野上，有着吉卜林的动物寓言和马林德·摩根的神话传说，也有着才华横溢的内斯比特和伊迪斯·华顿的海人虚构，自然、超自然、童年、死亡、故事、爱情、精灵、冒险、神秘、幽默，或小清新或重口味，足以让孩子们花样百出，一起来阅读到这一本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

0: 园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充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

0: 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4: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6: 愿我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

0: 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
1: 唉，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嘛。
0: 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地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气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

0: 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叫价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教甲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编著董超，播音张北明。第一章，传说时代夏商西周，历史从蒙昧迈向文明。在中国上古史上，传说时代与夏商西周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说时代 或称

史前时代，它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不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喇嘛古猿陆丰种化石，还繁衍生息过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到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等一系列的古人类。历史学家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发现，努力地复原从女娲、伏羲、燧人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上古社会真实图景，探索中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成果表明，早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古代中国即已形成了以邦国都邑文明为标志的早期文明。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世袭的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国。它兴起于约公元前2070年，亡于公元前1600年。随之而起的是商朝，它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商朝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明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这个王朝封邦建国，家国同构，明德慎行，治理作乐，华夏文明别具一格的特色更加鲜明。夏商西周三代历时约1300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并且走向鼎盛的历史时代。第一节，传说时代，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复原中国神话传说内涵的上古社会历史面目，但他们大多都局限于从文献和一些殷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来推断已经失落的年代，这使得神话传说和古史的分界相当模糊混乱。直到近代，考古学家们在安阳殷墟的发现才真正确定了商朝的存在，而之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经过多学科的合作攻关，把夏朝作为纪年比较确切的华夏文明历史断代之史。但是夏朝以前的历史，除了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上古社会图景之外，基本上还只能归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一，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那么盘古开天地
到底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古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载，在27,78,480年以前，天地还是混沌一片，宇宙就如同一个非常巨大的卵一样，悬浮在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之中。在卵的内部，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轻者上升成为天空，浊者下沉变为大地。盘古开辟了天地，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双脚撑地。盘古每天长高一丈，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稳定下来之后，盘古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倒下来死了，可是他的死却并不是结束。虽然他区分了天地，但那个时候世界仍然是漆黑一片。盘古的死改变了这个状况，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树木和花草，肌肉和骨头变成了高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呼吸变成风，而声音则变成雷鸣。盘古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天地中的万物。在《山海经》中记载另一个神话传说，它就是夸父追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据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大山，叫做成都在天，山上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形貌古怪，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握着两条黄蛇，他非常神勇无畏。有一天，夸父突然想到，每天这样日升日落，白天的光阴太过短暂了，如果把太阳抓住的话，那么寒冷漆黑的夜晚就再也不会到来了。于是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西方倾斜的太阳追去。当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时候，受到阳光的炙烤，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于是他又向北方跑去，他想一口气把大泽汉海里的水全部喝光。可是他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在半路上渴死了。他手中的拐杖掉落在地上，化为一片桃林，而他的躯干也变成了一座大山。盘古和夸父的故事虽然形成较晚，所描述的却是最为远古的神话。有趣的是，欧洲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古代神话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北欧神话曾经提到过，在虚无的太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洞中不断地喷出寒冷的风，
从那股风中长出一个巨大的冰巨人，他的名字叫

伊雷尔。神和巨人展开激战，巨人战死了，于是神就把巨人的尸体堵在无底洞上，巨人的肌肉就变成了大地，血和汗水形成海洋。

0: 造成大地。而在印度神话中，也有诸神以夏普神的身体造成世界的描述。巨人的身体化作万物，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先民对世界形成的构想。盘古传说的形成最早也在东汉时代，考究其来源，大约是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盘户的故事。据说古代有一位国王，他养了一条爱犬，取名为盘户。有一次，国家遭到敌国以及叛军的进攻，危如累卵，于是国王就以千金和自己的公主来悬赏，招募勇士刺杀敌方的大将。
1: 没有想到，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最后立功的竟然是庞户。他在夜间闯入敌营，咬死了敌将，他衔着首级回来报功。于是这位国王遵守承诺，把公主嫁给了他。庞户就和公主结为夫妇，生下了三男三女，后来就成为某个民族的祖先了。故事中的国王被后世附会为高辛氏。不过盘户的故事大约与盘古并没有什么关系。二，女娲造人。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最著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女娲造人。据说有一个叫做女娲的大神，她人首蛇身，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觉得十分的寂寞。有一天，女娲来到了黄河岸边，她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容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她找到一种五色土，掺以黄河之水和成泥，仿照自己的容貌捏制成一个一个的娃娃的模样。然后他对着这些土偶吹了一口气，土偶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许多许多的土偶，她把这些土偶起了个名字，叫做人。女娲不停地捏呀捏呀，觉得非常的麻烦，于是她就找了一些草编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放在五色土的泥浆里，把绳子四处的甩动，然后再往那些溅起来的泥块上吹了一口气，这些泥块就变成更多的人了。因为原料是五色土，所以在人的身上仍旧带着五种颜色。黄色的是皮肤，红色的是血液，紫色的是肌肉，黑色的是眼珠，而白色的就是牙齿。后来女娲还想出了婚配的办法，她让人类可以繁衍出自己的后代。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中，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女神雅典娜往人像中吹了一口气，给予他们灵魂。而基督教的圣经中，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并且赋予他们生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起源相当的晚，古代西南地区流传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据说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所有的人类全都被怒涛卷走，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因为救过雷神，从而被指点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幸免于难。洪水退去之后，女娲绕着一棵大树追逐伏羲，于是兄妹结婚，生下一个肉球。女娲将肉球剁碎，捧着想爬上天去献给天神，可爬到一半的时候，肉块突然脱手落下，撒得满地都是的。这些肉块随风而长，就变成了许多小人。这些就是伏羲女娲兄妹的儿女，人类的祖先。这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很明显是出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因为女子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兄妹婚配，女娲占有主导权。这是一种

0: 男跑女追的模式。另外，先民们并不清楚近亲通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兄妹、姐弟甚至母子、父女杂交，这一古老的习俗在神话中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不管何种传说，后世都把女娲尊为人类的始祖和婚姻之神。比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在这幅图中，伏羲、女娲分别呈男女形象侧身相对。伏羲的手中拿着一把矩，而女娲则执着一把龟。女娲的另一只手抱着对方的腰。伏羲、女娲下半身都是蛇的模样，而且呈交绕状。在伏羲、女娲的周围有日月星宿的布置，显示出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崇高意味。第二节，三皇的传说。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以后的神话传说更是来源复杂，一说纷呈，被后世普遍接受的是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即有数位伟大的天神或者人类的领袖，他们领导先民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三皇最普遍的说法是天皇、地皇、太皇。一、三皇为谁？天皇是一个长有十二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天皇是兄弟十二，教化风俗，各自统治了18000年。帝皇是一个长着十一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帝皇是兄弟十一或九人，他的面貌如同女子，蛇身兽足，也统治了18000年。而太皇就是后世尊奉的天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一个。天皇、地皇、太皇是古籍中诸多三皇名号中最为普及的说法。此外，世本、孔安国的《尚书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些书籍则以伏羲、神农、皇帝作为三皇。白虎通义号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同时又有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的记载。风俗通义黄霸、司马真补史记三皇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译文类聚十一、春秋尾则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通鉴外记则以伏羲、神农、共工作为三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王朝传。
3: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冲天大将军黄巢。黄巢这个人呢，是现在的山东省曹县人。他的家庭啊，是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我们曾经说过，在当时的大唐朝，盐业是官家垄断的，是由官卖官销的。那么这个私盐在大唐朝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可是很多人迫于生计，怎么办呢？为了口饭吃，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贩卖私盐。黄巢的家庭呢，就是干这个。小的时候，黄巢呢也饱读诗书，能言善辩，曾经呢也考过这个进士，可是呢连考几次都名落孙山。因为他贩卖私盐，所以呢经常要和官府打交道。在这种缉私的斗争当中，黄巢呢也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能骑善射。特别是黄巢这个人呢很讲义气，好打不平，看见有不平事那就得管，看见有落难之人那就得帮。也曾经有过一种想法，那就是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但是呢朝廷腐败黑暗，一没有钱，二没有人，所以想做官万难。在几次名落孙山之后，黄巢写了一首诗，叫《不第后赋菊诗》。这首诗也是黄巢最为经典的一首诗，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鼎盛时期的作品，同时也是流传最广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来歌颂菊花的，是来咏菊的。可这首诗妙就妙在，虽是咏菊，但是全诗没有提到菊花一个字。而且呢，透过那盛开的菊花，仿佛让人看到那威武雄壮的铁甲军。这首诗怎么说的呢？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导演张艺谋呢，就借用了这里面的一句作为电影的这个名字。我们说了，在当时大唐王朝，尤其晚唐时期，唐朝内部统治是很腐败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可以说政治危机日渐加深。当时啊，有一位翰林院的学士，姓刘，叫刘允章，曾经上书写了一篇文章，说国有九破，民有八苦，揭露了当时的这些弊端。比方说官员之间的这种买官卖官贿赂的行为，还有对待老百姓进行克扣剥削的这种情况，致使老百姓动无衣饥无食的这种状态等等等等。可是呢，朝廷并没有对于刘翰林所提出的情况加以重视。到了公元874年，也就是熙宗乾伏元年，河南呢又爆发了旱灾，庄稼是颗粒无收啊，老百姓就指着地里的这点东西，可是现在呢没有了。这时候的皇帝是唐熙宗，熙宗继位时才12岁，唐朝的实权掌握在宦官田令孜的手里。熙宗李轩呢本来是个聪明的小孩，田令孜为了继续把持朝政，就教唆小皇帝整天吃喝玩乐，斗鹅走马， 尽量不让他看书，不让他接近朝臣。熹宗从小就以为大肆挥霍是自己的权利，经常重赏自己宠信的人，对他喜欢的伶人一赏就是过万，国库哪经得起他这么折腾，两三年就空了。熹宗皇帝不思改革，继续享受奢华的生活，丝毫没有想到为了满足他的享乐，官府对百姓进行的是涸泽而渔的压榨，终于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变乱。那谁先开始的呢？蒲州贩卖私盐的王先知。这个王先知啊，和皇朝其实关系还不错。那么王先知聚众数千人，在河南揭竿而起，自认为自己呢就是天补平军大将军，发表檄文讨伐大唐王朝。第二年，这个王先知攻陷了蒲州、曹州，并且击退了前来镇压的官军。与此同时，皇朝和同族的兄弟子侄以及外甥林岩等人也是聚众数千人在曹州揭竿而起。在数月的时间里，起义的这个部队啊就达到了数万之众。因为在当时老百姓都活不下去，那么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后来两支起义的队伍会合之后，那这个情况对于大唐王朝来说就更加严重了，而且两支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转战于黄河、淮河流域，屡败官军，连克州县，声势浩大。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深部组织出现了剥夺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引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到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力疝容易形成，原有的疝也会明显加重。
2: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3: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0: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1: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栓，其实是骨栓、脊栓、切口栓。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栓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括那个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椎状感比较轻。中度，包括会频繁往外突出，椎状隐痛感变明显，包括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括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干等栓，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逐渐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症，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1: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括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潜在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0: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1: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前等，在两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两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1: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别被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0: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1: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椎张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突出后靠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十五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

0: 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城，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7: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0: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7: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
5: 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7: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稻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枝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

0: 朱晓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

0: 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 6.5 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 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1: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0: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0: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1: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0: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

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

囚式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随后只听玉警

大声喊着：“十一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5: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6: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5: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6: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先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7: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4: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8: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10: 乐舞是三亚
8: 给

0: 燧人氏钻木取火。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火。那没有火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火的世界，人们当然不知道火是什么了，也不知道怎么用火，所以呢，只能吃那些生冷的食物。抓到飞禽走兽，就剥下它们的皮毛，连血带肉生着吃；找到野菜，也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吞进肚子里。可想而知啊，这样一来，生病的人特别多，人的寿命也特别短。没有火的世界，一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黑暗中相互依靠取暖，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大家蜷缩在一起，又冷又害怕，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办法。天上有一位大神，他看到了人间生活这样的艰难，心里很不舒服。他想让人们看到火，同时呢，也知道火的用处。于是，这个善良的大神大展神通，在山林中下起了一场大雷雨。随着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了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但是，人们被雷电和大火给吓着了，他们四处的奔逃。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又湿又冷，人们聚到一起，一边相互取暖，一边惊恐地看着那些燃烧的树木，可是谁也不敢走近一步，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时，有个年轻人，他很勇敢呢，他想看看这燃烧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就慢慢地靠近火。年轻人走近的时候，感受到了那火光的温暖，便大声地招呼大家：
1: 我快来啊，靠近点儿，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可怕，这可暖和了。
0: 人们相信了他的话，跟着他渐渐地走进那火光，惊异地感受火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觉得真是新奇极了。这时候，有人就闻到了不远处被烧死的那些野兽，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儿。但是大家都看惯了那种带着鲜血生肉的样子，谁也不敢尝尝这种焦黑的肉。于是呢，都很迟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就把眼光投向了刚才的那个年轻人，等待他的决定。年轻人就走到了这个烤熟的野兽旁边，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然后就撕下了一小块肉。他先闻了闻，再放进嘴里尝了尝，啊，发现这烤过的肉香嫩可口，味道好极了，便兴奋地招呼大家：
1: 快来呀，快来尝尝，这肉可好吃了。
0: 人们就聚到了火边，你一块我一块，分享着烤过的野兽的肉，都觉得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美味了。过了一会儿，人们围着火堆吃饱了，慢慢地打起盹儿来。年轻人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那嗷嗷的叫唤的声音听不见了。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又一次大声地告诉大家：
1: 大家发现了吗？野兽的叫声听不见了，他们被这个亮的东西给吓跑了。
0: 人们仔细一听，还真是野兽的吼叫声听不见了。大家一直待在这个亮闪闪的东西旁边，感受到温暖又安心，于是啊，给这个明亮的东西取名叫火。可是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他们发现火的光渐渐微弱下来了，大家惊慌起来，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刚刚出现的火马上就要没了吗？那个年轻人很冷静，他发现火消失的地方树枝被烧成灰了，而火一直燃着的地方还有树枝没有烧完，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让大家赶快捡来树枝放在火上。就这样，火又旺了起来。这上天赐予的得来不易的火，怎么才能一直一直保留下去呢？大家伙儿一起商议，最后决定了每人一天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最后一小节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到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万分。看到大家因为失去火种而伤心的样子，最初那个发现火的年轻人非常的难受，他多么希望能再让大家找到火呀。有一天晚上，这个年轻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天神对他说，
2: 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民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取回来。
0: 年轻人醒了，想起了梦里大神对他说的话，决心呢到睡民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按照大神的指示一直向西走，他翻过了高山，穿过了森林，渡过了大河，真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睡民国。在年轻人的想象里，原本以为睡民国是一片光明，可是到了这儿他愣住了，这是一个太阳和月亮都照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白天和夜晚，根本就没有火。年轻人当然很失望了，他就坐在一棵叫做岁树的大树下面休息，他又累又沮丧，竟然就睡着了。睡了一阵呢，年轻人突然听到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他睁开眼睛，觉得眼前有亮光一闪，哎，又一闪，把周围照得一片明亮。年轻人知道这个感觉，他立刻站了起来，四处去寻找光源。忽然他就发现岁树上站着几只大鸟，那鸟啊是橘红色的嘴巴，漆黑的脊背，雪白的肚皮，长着坚硬的利爪，在大树上跳来跳去的找虫子吃。他们不时的用那长长的硬穗去啄树干，每一次啄呢，树干上就发出一次璀璨的夺目的火光。年轻人精神一振，立刻就折了一些碎树的树枝，模仿那大鸟的样子啊，也就是不停的速度极快的来回转动那一个地方。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却没有火头。就这点困难哪能难倒他呢？小伙子不灰心，他找来了各种树枝，耐心地用每一种进行尝试。最后呢，他挑选了比较干燥而且又很坚硬的小树枝，把它磨得尖尖的，用它来钻着粗大的树枝，不停地敲击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紧接着擦出了火星，而后明亮的火苗出现了。年轻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年轻人回到了家乡，把钻木取火的办法教给大家，从此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的黑夜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碎石敲敲打打也敲出火来，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人类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再也不用连毛带血生吃那些打猎得来的飞禽走兽的肉了。人们折服于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推举他做首领，并且尊称他为燧人氏。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回再见。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韩愈传。
4: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同时呢，他也是古文运动的创始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不但善于写文章，而且直言敢谏，也是一位政治家。韩愈字儿叫退之，谥号文公，所以呢，历史上又称韩文公。韩愈是河阳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孟县人。因为这个韩氏啊是昌黎的大姓，所以呢，韩愈又自称是昌黎人，又管韩愈叫韩昌黎。韩愈的童年其实啊并不幸福，3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哥哥韩慧、嫂子郑氏抚养长大。韩愈擅长写文章，他哥哥就好写文章，所以对于韩愈颇有影响。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19岁的韩愈来到了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可是一直到了公元792年第4回才考中了进士。25岁的韩愈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仕途啊并不很顺畅，直到29岁的时候才在董进的这个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小官，36岁做到了监察御史，可没过多久就给贬为阳山的县令。此后一直到50岁，这个官职啊一直是沉浮不定。韩愈支持永贞革新，反对宦官专权。永贞革新，咱们讲唐顺宗的时候已经提到过，顺宗继位重用王叔文等人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势力，抑制藩镇割据，可惜最后失败了。虽然在韩愈的《顺宗实录》里对永贞革新的评价不高，那都是他对王叔文等人的意气之争，对革新内容还是基本肯定的。对因此事受打击的刘禹锡、柳宗元也是同情的。吴元济的叛乱爆发之后，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积极主张讨伐，并且作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参加了这个战役。元和12年，淮西的战乱平息，韩愈因为有功，所以升为刑部侍郎。元和14年，也就是公元819年，晚年的唐宪宗啊，一改中兴之主的勤政态度，开始迷信佛教。宪宗听人说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供奉着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而且呢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呢瞻仰。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宪宗皇帝就有了另外的心思，就打算迎接佛骨舍利入宫供奉。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一个令，那底下都忙懵了， 为什么老话说皇帝出巡地动山摇？

着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场迎接佛骨的这种狂潮，举国上下，劳民伤财，上行下效啊，当头的喜欢这些事儿，你说底下人能不跟风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为之倾家荡产。韩愈呢，一直是以孔孟之徒自居。韩愈是一个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文士，他在《原道》和《崇达章纪书》两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道统传承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杨雄。在这个道统体系里，韩愈自认为是以孔孟之道的唯一继承人，所以韩愈很反对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韩愈既以儒学为正统，独尊孔孟之道，所以在信仰上就排斥佛老，视佛家和道家为异端。他给宪宗皇帝上了一道本章，就是流传至今的名篇《谏迎佛骨表》。什么意思呢？劝谏宪宗不要做这种迷信的事。韩愈就说，这个佛教啊，原本就不是中国的，是东汉时期传入的，而且对于国家没什么好处。陛下请想，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但凡信奉佛教的皇帝都很短命。臣劝陛下呀，应该啊到此为止吧，应该抵制佛教，让这些僧人都还俗。干嘛呀？不能够传宗接代。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留着这些佛教的典籍有什么用？都应该烧了。应该把寺庙变成民房。老百姓啊，现在还有很多流离失所，居无定处。等等等等。上了一道本章给宪宗。里面说的最激烈的观点就是说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你想，现在的宪宗正想长生不老，正执迷于这个佛教呢，这时候有一个给打横的，那宪宗能高兴？就把宰相裴度给找来，说你看看，这是韩愈上的一道本章。裴度一看宪宗皇帝这脸上这色儿就不对，把这个折本拿过来一看，心就一翻个，心说韩愈啊，你说的对不对？对，可是你说话得讲究方式方法，你说的太直接了，你这样万岁爷怎么下得来台呀？宪宗皇帝是极为恼怒，非要把韩愈处斩不可。裴度连忙跪倒求情，万岁，韩愈这个人是人才呀，如若我们失掉韩愈，对于国家，对于朝廷，对于百姓皆无益处。纵然韩愈有过，还望陛下法外施恩，能饶过他这次。满朝的文武大臣呢，也有很多人也都跪下求情。宪宗皇帝这气儿这才好过点，但是纵然没杀，也不愿在京城里见到韩愈，就把韩愈降职贬到了潮州去当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广东。

0: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4: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果。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2: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 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
5: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儿福利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7: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0: 小传说，
11: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

0: 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啊，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嗯，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1: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啊，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想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2: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 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3: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4: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因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3: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4: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1-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3: 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

0: 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1: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会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腹，大家都晓得占胸腹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查肝胆一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低，
0: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0: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1: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炎的高危，比如腹痛，只要食宿或者间歇大于1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危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一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3: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4: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的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业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3: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

0: 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1: 苦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0: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2: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果。
0: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3: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谋划农旅体验，满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0: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

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

0: 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1: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具的补贴吗？
2: 是的是的，王叔。
1: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呦，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2: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1: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2: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1: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2: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1: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2: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0: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6: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5: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6: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5: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7: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8: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

0: 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0: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0: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2: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百分百，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百分百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营业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针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0: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0: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1: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

0: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2000多年前的滇池湖畔，云南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明。随着静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杨斧头等墓葬的考古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文物得以现世，有如一部无声的史书，将古滇国社会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扣饰是滇青铜器的装饰品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因其背面有一横置的巨型扣，便于穿系或悬挂而得名。滇人衣着宽大，需用扣饰扎束或固定衣服，而扣饰的带是以织物为主，并用铜钩来勾住。扣饰虽小，却造型丰富，工艺精湛，主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滇池区域，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在昆明杨斧头墓葬遗址中采集到一件龙虎纹金带扣，其长 10.5 厘米，宽 4.5 到 5.5 厘米，整体略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四周边缘内折，内檐上共有14个小穿孔。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6: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耶。
7: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
8: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7: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5: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 字，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汐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带扣由薄薄的金片磨压，垂叠成型，前端开一纵向弧形带孔，带孔中间有一横向凹槽，可以放置扣舌固定腰带。主画面为浮雕式图案，是一条横向的 S 型龙纹，长头马面，目视前方，口吐长信，云纹耳上的细长独角近似鹿角，三角形眼，内嵌琥珀表示眼人，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可谓画龙点睛。龙身短小，身上饰有密集的鳞甲，龙鳍、龙尾宽大，四足呈尖爪状，飘逸的丝带缠绕龙身，似踏祥云。龙头下有一只直立的老虎，双眼亦嵌有透明的琥珀，小圆耳，虎嘴大张，虎舌巧妙地设计成带扣的活动扣舌。遗憾的是，出土时扣舌已遗失。

0: 金带扣的整体工艺繁复华美，龙神态惟妙惟肖，威严可畏，而虎憨态可掬，生机盎然。那细如毫发似去似断的阴刻线，承袭了其他类别器物的工艺技巧，在金饰制作上发挥到极致。纹饰具有细、粘、长、飘等艺术特色。有学者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极为发达且独具风格，对中原文化影响极为深刻。金带扣正是吸收了这种艺术风格而设计创作。金带扣是以皮为带，源于北方的皮革腰带，在汉代中原地区只有上流社会中少数人才能使用，所以受到西汉王侯贵族的青睐，被当作贵族物品，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2011年，在瞿挺国的发祥地云南省文山州广南母仪也出土了一件金带扣，长 11.5 厘米，宽7厘米，与同属于西汉时期昆明杨虎头墓葬出土的金带扣十分类似。带扣为金制，主体的龙纹神采奕奕，龙头下面饰有一只老虎，器身原镶嵌各种美石，现仅存一枚光彩夺目的绿松石。曾担任昆明杨虎头遗址、广南母仪遗址的考古领队杨帆研究员认为，目前为止云南发现的两件汉代龙虎纹金带扣，推断是中央赐予而非本地生产。饰件上的龙虎纹图案寓意深远，虎是王者，被古滇人所崇拜，而龙作为皇权的象征，被赋予许多文化内涵，在汉代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因此龙纹占据主导地位，威猛而强势，庇护着相对驯服弱小的老虎，同时两者目视前方，面向未来，含蓄地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边地王权的重视，也印证了史记中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作为遗落在西南边陲的奇珍，金带扣是西汉皇权赐予地方王者象征身份地位的信物，见证了汉朝与西南边疆友好往来的史实。汉代金银器制作是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金带扣不仅是一件饰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珍贵实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3: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4: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深部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

0: 温差大，遇冷遇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到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力栓容易形成，原有的栓会明显加重。
1: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0: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气候栓。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1: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0: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栓，其实是股栓、脊栓、气口栓。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栓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干症栓，也就是包块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0: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块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潜在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1: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0: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栓如果没有发生前等，在两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栓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两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栓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栓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栓托、栓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0: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白白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1: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0: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坠胀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突出后靠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乐舞是三爷。

0: 乌龟石的故事。大禹是治水的能手。传说大禹年轻的时候到了江州，和涂山氏族的姑娘女娇两个人相遇了，他们情投意合，很快就结为了夫妇。这一天正是大禹婚后的第四天，他到凤凰山去查看水情，只见那山下天连水，水连天，一片汪洋，庄稼淹没了，房屋冲塌了，躲在山顶的人们日夜呼救。禹看见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个小女孩步履艰难，走着走着呀，那个女孩指着山腰上的一棵桃树喊道：
1: 爷爷，我饿了，给我摘几个桃子吃吧。
0: 老人听到这儿，踉踉跄跄地上前，刚要去摘桃子，一个恶浪扑过来，冲走了这一老一少。禹看到这番情景，心中思绪万千，他想啊，如此这样下去，将有多少的老百姓被洪水吞没呀。禹忧心忡忡地急忙转回家，对妻子女娇诉说了自己的愿望。他说：阿娇啊，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疏通九河，你舍得我走吗？女娇当然是恋恋不舍了，但是她了解大禹的心意，还是把她送下了山，而且一直送到了江边。终于要分别了，大禹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妻子，然后就沿江而下，他的身影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女娇啊还站在江边眺望着呢。大禹走了之后，女娇就天天来到石坡上，望着大禹远去的方向哭泣不止。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呢，大禹治水一去就是三年的时间，他们的儿子也已经三岁了，可是这个小孩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呢。这一天已经是黄昏了，禹路过了涂山脚下，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家的门，只见山洞里射出了一道亮光。啊，阿娇还在等着我呢。大禹正准备起步上岸，却听见耳边江水拍打山岩的巨响，不禁放眼一看，只见上游疏通了的地方流水欢畅，下游的洪水却仍然是遮天蔽日，就是说啊，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只能看到水。大禹的心中一颤，这河道还没有全部疏通，我怎么就能回家呢？于是他又转身离开，带领着人们继续开山挖土疏通河道。大禹刚刚一走，女娇觉得特别奇怪，怎么刚刚那咆哮的江水好像变得平静下来了呢？他飞快地跑出了山洞，站在山坡上眺望，只见一只巨熊正在下游挖石铲泥，他一下就怔住了，呆呆地看着远方。看着看着，他明白了，啊，这就是他的丈夫呀。女娇站在江边的石头上深情地呼喊：禹呀，快归来吧。可是女娇微弱的声音怎么赶得上苍茫的江水的咆哮声呢？又过了三年呐，禹终于将长江的洪水完全治平了。这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第二次来到了涂山的脚下，只见洞穴里仍然亮着灯光，还隐约地听见女娇那思念的歌声。大禹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可是就当他走进自己家门口的时候，这个进呢是接近的进，还没有迈步回到自己的家里时，一阵阵山风吹了过来，山风里

0: 夹带着神秘的声音对大禹说，
1: 禹呀，你可知道你治水的事情传到了天庭，天帝指令山精水怪搬来了一座雾山，要把长江堵塞了，你快去疏通吧。
0: 哎，大禹忍不住怒火满腔，天帝呀，任你把千山万岭搬过来也阻挡不了我疏河。喊完了之后，他折过身来毫不犹豫地走了。女娇听见洞口外那熟悉的脚步声，急忙地出门探望，怎么脚步声又变成了拱山穿岩的巨响呢？女娇跑到她前次呼喊雨的地方，说也奇怪啊，那块石头竟然比原先更高了。为什么呢？原来女娇思念大禹的深情感动了龙王，龙王就派了一只神龟蹲在那里，好让女娇能够登上神龟登高望远。可是望啊望啊，怎么也看不见禹归来的身影。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子，这一天，女娇又像往常一样站在大石头上，手搭凉棚，远望江流。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说：“雨呀，长江已经畅通了，你该回家啦。”突然，她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瘦瘦的脸庞，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天哪，这不是别人，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大禹呀。女娇看见丈夫归来，喜出望外，她拉着大禹说，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快回家吧。可是大禹却说，不行啊，我只是从家门口路过，还有汾河、洛河、渭河都没有疏通呢，人们还都在受苦呢。你看呢，岩石把你的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你太劳累了。
1: 没关系，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0: 你的衣服都破了，也该补一补，你的草鞋也都烂了，也该换一双啊。
1: 哎，天下洪水不平，我怎么能回家呢？
0: 那么你总该回家见见自己的儿子吧。
2: 女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来。大禹抚摸着女娇的肩膀说道，
1: 阿娇，你辛苦了。
2: 他安慰妻子几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女娇追赶着雨，渐渐的，大禹的身影看不见了。女娇伫立在江边高声地呼喊，
0: 雨呀，我要站在这里等你一辈子。
2: 真的，女娇每天都在这里等啊等，不知又等了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她天天呼喊着，雨呀，你归来呀，雨呀，归来。
0: 不知喊了多少遍啊，也没有看见大禹归家的身影。
2: 日久天长，女娇竟然化为一块石头立在了江边。那石上花纹斑斑，好像她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散。那江水奔腾不息，仿佛她痴情的呼唤，雨呀，归来呀。
3: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4: 铭记英雄初心。
3: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4: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5: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

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羁旅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9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哎
3: 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哎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

0: 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1: 啊，哎，阿书记，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0: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1: 就是大丰收啊，
0: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吗？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1: 阿子姑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
0: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哎，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0: 哎，就是的，人不骗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1: 功劳最大了，
0: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1: 哎，阿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0: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1: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0: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哦，
2: 阿书记啊，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0: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
0: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了，知道了。
1: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0: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走了啊。你们忙啊，
2: 那再见啊，书记。
1: 消息了，
0: 哎，好好好，
2: 好消息啊，
1: 书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4: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3: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4: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3: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4: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3: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4: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3: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4: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3: 对，就是我。
4: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3: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4: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3: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4: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3: 有什么你就直说。
4: 批发价格吗？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3: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4: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3: 贴牌？
4: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3: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4: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3: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这哪有这样

0: 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1: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2: 哎呀，阿书记
3: 啊，
2: 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吗？
3: 滚蛋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2: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呢。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3: 哎，
2: 要咋办呢？
3: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2: 哎呀，找路子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3: 哎，胡闹嘛。
2: 咋了？
3: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
2: 哎，
3: 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4: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2: 严书记，摊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3: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4: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3: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4: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3: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吗，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4: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2: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4: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3: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2: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3: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4: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2: 啊，冒牌货有吗？
3: 冒牌货
2: 啊？
4: 对。
5: 严书记，严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3: 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5: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3: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5: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4: 还有
5: 你们去看看吧。
3: 走走走走走，咱们看看去，
4: 咱们看看去，
3: 走走走。

0: 他怎么拿这么多苹果？
1: 这家种的苹果。
2: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什么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3: 你在干什么呢？
4: 就是干的，你在这
5: 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
3: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6: 你们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2: 没有，
5: 砸死就是这个意思。
6: 好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5: 就是
6: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0: 就是，走。
6: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7: 对，它这包装盒。啊，
6: 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8: 假的。
6: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哎，
9: 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6: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0: 就是啊，
10: 算是谁来承担？
9: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3: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6: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8: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0: 就是，
6: 对，这一
11: 点都不错。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3: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6: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8: 干这个事情。
6: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8: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12: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将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图尔孙拉到一边。
6: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13: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3: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哎
13: 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3: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13: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3: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13: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6: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

0: 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1: 对，
2: 帮你们卖苹果。
1: 就是，
0: 哎，二书记，
3: 啊，
0: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两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
3: 嗯，
0: 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3: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0: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
3: 嗯，
0: 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3: 嗯，对，
0: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1: 啊，
0: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2: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4: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孙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3: 这个放这行不行？
5: 把那个线拉过来。
2: 对对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6: 哎，严书记告诉你，
3: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委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0: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3: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0: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 啊。
3: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0: 咋的，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7: 盯
0: 出去了60多单呢。
3: 哦哟，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7: 哎呀，你妈一个样子，太坑了
0: 啊！
3: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0: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3: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嘛，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2: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3: 啊。哦，换个
2: 方
3: 式
2: 啊。
7: 啥方式？
0: 1、2、3、4，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8: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健康生活必备。
0: 2、2、3、4、5、6、7。
7: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3: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7: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的。
2: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7: 来来来，
0: 哎，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2: 哎，严书记，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0: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2: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0: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2: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0: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2: 啊，那你演技咋样？
0: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2: 那要不我们试试？
0: 试试。
4: 第二天，严玲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

0: 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 切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他，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他吃。你喜欢看到他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他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2: 众位家人们，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3: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2: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3: 卖的怎么样？
2: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3: 后台再备货500单。
4: 好的，收到
2: 了，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田书记，咱们得继续，
5: 继续。
1: 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2: 严书记 行了
1: 啊，
2: 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1: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2: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1: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2: 30秒没了。
1: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2: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栽啊？
1: 这
2: 你来得起吗？
1: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了，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1: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6: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1: 这直播厉害吧？
6: 哎，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0: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1: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7: 挺好看。
8: 严书记，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1: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8: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1: 嗨，
8: 哎呀，
1: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6: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8: 不是，他们嘛，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嘛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1: 我跟你说啊，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
9: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0: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9: 天全县司法局 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三千，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0: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7: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9: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1: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9: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1: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9: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11: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9: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12: 头上悬。
1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4: 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6: 严书记，买卖铁头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哎，没事没事。
15: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16: 你别在这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17: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16: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
15: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14: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玲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16: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14: 果农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 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

0: 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1: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0: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波的冰糖星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1: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2: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3: 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0: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
3: 啊！
0: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3: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呐。
0: 哦哦，
3: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3: 走走，我带你去。
0: 你好。
4: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惭愧惭愧，惭愧呀惭愧啊。
4: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0: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4: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0: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4: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5: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0: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4: 走走走走走走。
2: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燕、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虞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延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1个多月，未分高下。

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袁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袁军的运粮车队一两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袁军。袁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十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张台的忠告。张台、高览二将只好领兵攻打官渡曹营。荀攸、曹洪对此早有准备，张台、高览猛攻不克，二将怕无功而返会被袁绍怪罪，性命难保，遂向曹军投降。曹洪疑其有诈，不敢接受。荀攸对曹洪说，张台实在是因为被袁绍猜忌，计谋不被采用，一怒之下前来投诚，将军还怀疑什么？原来荀攸早已把袁绍主要将领谋臣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对袁氏集团的内部矛盾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故而能准确判断张高二将投降是真。曹洪听了荀攸的分析，这才放心受降。袁绍见大势已去，遂弃营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实力大衰。袁绍羞恨交加，忧愤成疾，于建安七年2025月死去。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曹操之所以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荀攸的奇谋妙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袁绍死后，其幼子袁尚继承父位，而其长子袁谭四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二人各立门户，互争高低，势力大衰。建安七年2029月，荀攸跟随曹操征讨袁谭、袁尚，曹军连连取胜，两袁则节节败退。建安八年2033月，曹军猛攻黎阳城，两袁被迫出战，被打得大败，只好连夜弃城逃走。四月，曹操率军追击两袁至邺城下，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因城坚难攻，遂于5月还军，留大将贾信屯守黎阳。八月，曹操以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暂时放弃了对北线两袁的进攻，而做出南征荆州牧刘表的姿态，引兵驻军西平，今属河南省。袁氏两兄弟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危机之时，尚能暂消旧怨，合力抗曹。一旦曹军离邺城南下，二人马上为争夺冀州而发生内讧，以致兵戎相见。袁谭势穷力弱，在袁尚的不断猛攻之下，危在旦夕，只得派遣辛毗向曹操起降。

0: 阳，请求曹操出兵相助。曹操拿不定主意，召集部署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刘表势力强大，应该及早平定。袁谭、袁尚是败军之将，不值得忧虑，独有荀攸持异议。他说，天下战事连年不断，正是英雄豪杰大显才能之时，刘表却长期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无所作为，可见他并没有经略四方、争霸天下的宏图大志。袁氏具有四州之地，拥有兵马十余万，袁绍苦心经营多年，平素以宽厚得人心，假若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和睦相处，共守父亲旧业，那么就能雄视一方，天下的战乱就难以平息了。如今兄弟两人却交恶内争，如果等一方吞并另一方，袁氏力量合而为一，专利对外，就更难以平定了。现在成其内乱而迅速平定二袁，则天下可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将军三思。利用敌人的内乱以取胜，是历代军事谋略家十分重视的谋略思想。孙子就曾说过，乱而取之。荀攸根据对各派军事力量集团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认为平定两袁应先于平定刘表，同时又提出了把握时机、利用其内乱的战术思想，精辟深刻，入木三分，表现出一个谋略家的远见卓识。曹操听了他的分析，连连称善，并说刘表是四手之贼也，宜为后图，谭上狡猾，当乘其乱。于是曹操马上答应了袁谭的请求，立即从西平出兵北征，向袁尚发动攻击。曹操为了笼络袁谭，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袁尚得知曹军北来，慌忙放弃对袁谭的包围，撤军返还邺城。建安九年204 8月，曹军攻破邺城，袁尚远逃，后于建安12年207在辽东被杀。袁谭脱离危险后，乘机攻略地盘，背叛曹操，曹操择其赴约，与之决婚，并率军攻打。建安十年205正月，袁谭在南皮（今天津市南皮县）被俘斩首，冀州平定。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

成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

0: 也不催大家揭竿还铁。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谢法。谢法，谢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1: 谢法？啥子谢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2: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1: 是吧？
3: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4: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哎，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但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2: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5: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2: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5: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6: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饮茶有道，这一点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理解茶道的呢？简言之，很多人理解的茶道仅仅与茶有关。茶之道与茶有关，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仅仅与茶有关，则有待商榷。品茶，这是茶道，但只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品人。人与茶不可分离，茶道之中包罗万象，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点，品茶与品人，而人与茶正是茶道的两大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很多人关注的是前半部分，就是品茶，如何更好地将好茶的魅力释放得淋漓尽致，这是重点。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品茶时我们眼前面对的不仅仅是茶，还有对饮的人。茶与人很多时候是一同存在的，独饮一杯茶是一种情趣，但有时候与好茶邂逅，我们更希望有知音一起分享。对面的人是懂你的人，也是懂茶的人。这种时候，饮茶带给我们的愉悦，往往因为那些茶中知音而显得更热切。一样的茶，不同的人品出的是不同的味道。熙攘喧嚣，热热烈烈是一种味道，平平静静，娓娓闲话是另一种味道。一人独坐，与内心的自己共品一盏茶，也是一种味道。

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赋予了茶不同的味道。茶很多时候是为了知味的人而存在的，我们寻找茶，同时也是在寻找能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我们品茶，品的是茶中的味道，同时也是在品悟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所以与什么样的人品茶，滋味不尽相同。对方如果从未进入你的世界，那么一同品眼前的茶，无非是一种应酬。此时的茶带着疏离，再好的茶味道也大打折扣。可如果对方是惺惺相惜的知己，能走进彼此的内心，以情配茶，便可尽显茶之本色。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风雅东方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专题节目《中华文化探源》。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1: 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名垂千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泱泱风范一世深远。这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的佳品杰作流芳百世。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歌舞书画、宗教科技的卓越建树彪炳千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4: There was a country far by the sea. On the land of the
5: sea,
4: I heard it when I was young.

0: 段了。首先呢，咱们所看到就是当时唐代都城长安城的平面图。当时的长安城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整个占地是83.1平方公里，是我们现在
1: 西安
0: 的7.5倍。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三个板块嘛，
1: 随着讲解员的讲述，唐长安城的恢宏气象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0: 就是外郭城，官吏百姓居住，108坊和2室组成，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的。那它就将外郭城划东西两部分，东边有东市，西边有西市，人们进行国内外贸易交易的场所。唐代都城人口多少呢？达到上百万，而且5%外国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哈。
1: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全唐诗》开篇第一首《唐太宗的帝京篇》，足以描绘这座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的宏伟气魄。
2: 秦川雄地窄，函谷壮皇居，起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鱼，连轰摇接汉，飞冠迥灵绪，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树。
3: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帝位，瓦岗军狼烟烽火的余温犹在，空气中还弥散着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历史几乎没有给这个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的帝王喘息的机会。一个泱泱大国亟待他施展胆略和铁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4: 这个时候的历史总结，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讲，不是个历史学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那么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呢？简单的说，隋朝就是因为富强而灭亡的。贞观十几年的时候，唐太宗跟大臣们讨论一个问题，特别可笑，讨论隋朝留下来的粮食还能吃多少年。有人说40年，有人说60年，你说隋朝多富有啊。可是那时候隋朝已经灭亡好多年了，这么富有这么强盛的一个朝代，他怎么就这么快的就嘎崩了呢？因为富强的不是社会，隋朝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过于严重，国富民穷，所以富强应该是人民国家强，这才安全。可是隋朝灭亡这件事对唐朝来讲也是个重大问题，绝不能重蹈覆辙，这也是政治理性的一个表现。

0: 公元632年11月的一天，李世民兴致勃勃地回到长安以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不过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儿时的回忆，而是要模仿汉高祖和光武帝回到故乡召集当地父老享宴的故事，在庆善宫设宴招待德高望重的父老。纵然是贵为天子，也免不了有一份荣归故里的情怀。在欢宴中，太宗创作了这首《功成庆善乐》，来庆贺新王朝的伟大功绩。
1: 寿丘为旧迹，丰邑乃前迹。岳宇成累盛，玄虎亦在字。若灵逢运改，提剑御匡时。指挥八荒定，怀柔万国矣。
2: 太宗诗中承继百王之末的崇高使命感与寻功利己的现实危机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一位杰出帝王纷繁的内心世界。强国需要理想，更需要智慧。在前朝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政权，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不破不立。然而唐朝政权的建构并没有全盘否定隋朝的统治，孟宪实。
3: 所以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唐朝的统治者

0: 在发兵之初已经设置好以后如何转型。如何转型？一个在政治上的标志，就是承认当初的敌人也有合理存在的理由，这个很不容易的。
1: 隋朝建立了一套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唐朝建立后承袭隋制，虽略有所改，但基本上没有摒弃隋代模式。可以说，面对隋朝留下的政治遗产，唐朝并没有刻意的去破旧立新，而是新立除弊。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望岳诗写尽了泰山俯瞰天下的气韵与魂魄。毋庸置疑，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群山中的太岳，文明星河中的北斗。也只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诗歌才会展现如此的胸怀与视野。尽管唐代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盛唐的情节。唐代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今天的我们有着如此多美好的遐想呢？
3: 唐朝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4: 唐朝啊，应该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吧。文化传得挺远的，就别人称我们为唐人嘛，影响力很深。
5: 我对于唐朝的印象呢，就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甚至很多日本的文化都是跟唐朝的文化有关系的。
6: 女人都很丰满。
7: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盛唐啊，很繁华，然后武力强大，是中华文化的顶峰吧，可以这么讲。
1: 一组对香港青少年的随机采访，为我们粗略地勾勒出今人对唐代的印象。昌隆、丰满、繁荣的文化，华彩的艺术，几乎囊括了一个盛世具备的所有软实力。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唐代经济的崛起。
2: 自孙吴、东晋等六朝发展的江南经济持续提升，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唐朝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使得国家的物质生产有了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以至于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北方战乱不休，但仍然可以依赖江南的经济而持续复苏，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沟通南北的正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贯通中国南北方主要经济区域的人工水道，曾经因为杨广的暴政而成为葬送隋朝的洪流，也因为唐朝适度合理的开发而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动脉。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研究员石永民：
8: 唐初一个呢是吸取了他的教训，就是劳民太甚，用民太急，所以呢就是唐代的这个吸取的教训以后呢，在这个运河的管理上使用上花了很多功夫。唐代总理世民呢很注意啊与民休息，后来呢就是达到贞观之治了，国家很富强，这条河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沟通了南北，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铁器铸造技术都能够传到南方，那么南方的丝绸啊、茶叶啊、特产呢也能够往京城送，整个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江南、江浙、江淮啊、两广、湖广这些稻米呢源源不断的，国家有手中有粮，它就不慌，整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有了粮食，你也可以开疆扩土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啊、国家性工程啊都可以开展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经常要住宿啊，要怎么怎么，一个地方就繁盛起来了，城镇运河而行。
1: 扬州博物馆讲解员在复原的唐代扬州夜市景观前，为我们描绘着扬州曾经的繁华。
9: 这个是仿唐桥街的夜景，做的是唐代夜市，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召开夜闭上。

店统一开门，统一打烊，但是扬州经济好，所以打破了这个政策，有这种夜景了。也是因为全国只有扬州有这种夜市嘛，所以吸引了很多诗人过来和商人过来，商人过来扬州经济又更好了，诗人来的话扬州这个诗就多了。最有名的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还有春江花月夜。

0: 如果唐朝的诗人心中有一个城市魅力排行榜，扬州排在第一，也许是实至名归的。唐代是这座城市荣光的记忆，这是一座和着唐诗的平仄而气韵生动的城市，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1: 一座城市的兴衰有很多偶然性，但扬州在唐代走进黄金时代却有着某种必然。作为运河的交通枢纽，以扬州为代表的沿线城市逐渐崛起。在扬州南门遗址，扬州市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薛炳红为我们介绍了遗址下所隐藏的唐代扬州城经济繁荣的秘密。
2: 南门发现了，就确定了扬州这个城跟古人一些的诗的呢是很对的，就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它确实有十里。澳洲四桥就是这个南门遗址西边那个河道一直向北的一个主要的公河上面，总共有澳洲四座，南门就在这个河的东岸，东岸也是重要的一个繁华地段。这个呢就是一些诗里面说的一个呢春风十里扬州路，就这条路上都是个呢街市礼坊都很多的，都是很繁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河的东岸，据我们一些考古还有寺，还有夜市，像那个古诗里面日桥灯火连阴暗，夜市它就是晚上都营业。扬州是个开放型的城市，就从这些东西都能看得出来。

0: 以铜为镜可以镇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石为镜可以治心体。
1: 这是京剧《贞观盛世》中的经典唱段，太宗与魏征二人一番推心置腹，唱出了唐朝的为政之道，明君贤臣堪称典范。

0: 太宗一朝，贤臣辈出，仕途坦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朝不断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选拔制度。唐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公平，让大量出身贫寒的士人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在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科举还进一步削弱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集团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
1: 李唐皇室他出身不是那个文化大族，其实社会上还有一些力量觉得李唐王室出身不太高贵，你只是政治上有话语权，我社会上还有别的价值观可以凌驾王权以上。可是李唐王室比较聪明，他紧紧地掌握了那个科举用人权，那么你是高门大族，你必须要跟那个统治者合作才有前途啊。所以科举这个很重要，他把读书人的那个前途的掌握在他们手中啊。我们现在的管理学来说，人事权是很重要。
2: 与清朝末年科举考试的积弊沉疴不同，唐代统治者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工具，优秀人才因此能够崭露头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3: 科举考试考什么呢？考诗歌的时候啊，他要规定韵脚的，规定一个韵，你按这个韵去押。因为中国方言太多了，所以这个很多当官的人到了地方跟地方老百姓对不了话，所以考诗歌对普通话的提高。但是考试比较活，还一般是考判，给你一个案子，把这案子描述一下，就是特复杂的那种案子，然后让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司法和道德水准去评判，就是考察你的实践能力。
0: 曾有学者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对西方制度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1570年至1870年间，在西方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超过百种。这些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考试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2: 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也促进了社会稳定。以此为基础，唐朝的吏制也体现出了优越性。在那个空前开放包容的时代，世界文明的火炬再一次传递到了华夏大地。那时的中国更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逐梦。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藏的一对胡人利俑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
4: 我们看他的五官，高鼻深目大胡子，两个人都是胡人的面貌特征，两个是一对唐代胡人在唐做官的实物资料。研究学者证明是五品以上的高官，那五品在唐代的级别就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那当时在大唐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统治阶层他们觉得世界都是我大唐的，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来为我大唐服务。
2: 青藏公路，瑰丽壮美的景色难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惫与寂寥。1300多年前，一个女子兼担着两个王朝和睦友善的托付，也是行进在这条充满艰险的长路上，为碧色的雪域高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和亲。从此200多年间，少有战事，两地使节频繁往来，终于在长安与拉萨之间踏出了一条3000多公里

0: 长波古道。
1: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从中原带来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因而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真实的历史融合了信仰与传说，揭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诸多往事。大昭寺解说员达瓦次仁：
2: 松赞干布当时他就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在中国，直接提出要求，这个宝贝送给我肯定不送。然后他就千方百计迎娶了文成公主，公主嫁给的那个条件答应情况之后，他就给他们提出要求，这些佛像带过来，同时他也给他们答应一下修建这个寺庙。藏王他建立这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佛法传播到藏区各地方。今天这个大昭寺的主供佛镇寺之宝还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来的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
0: 每天清晨，大昭寺门前都会聚集四面八方的信徒，当刻满六字真言的经筒徐徐转动起来，大昭寺门前的一座高大的石碑也笼罩在了袅袅香烟之中。在藏民的心目中，这块碑与庇佑众生的佛像一样，会带来安宁与祥和。
2: 唐波会盟碑，这个碑是当年唐朝也西安立的一个石碑，藏汉接壤立的一个碑，拉萨这边的就这个石碑，它就是世世代代和睦相处，不打仗，尊重辖地，就这种。
1: 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从而开创了华夏各族和谐相处、长治久安的贞观盛世，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及天下共主，这是中原王朝在多民族融合中取得的伟大业绩。
0: 如同一个热情昂扬的青年，这样一个气魄雄浑的王朝纵横在自己日渐辽阔的版图上，一路高歌海内存知己。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满足于此，当唐太宗不断地为新生王朝夯实基础的时候，帝国还在悄悄谱写着一曲气吞万里、俯仰四海的宏大乐章。这个乐章有一个更具国际视野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涯若比邻”。于是，一个万国来朝的盛唐，即将鹊起于世界的东方。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

0: 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

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
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100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嘛，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快点！
4: 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6: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呐！
7: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1: 好运时刻在线。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4: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3: 斗智斗勇、
14: 战斗、
13: 出生入死，
1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

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十一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少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少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少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

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漫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充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充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

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3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0: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 我咕咚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右手残疾，

0: 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几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血刃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3: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4: 头上悬。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8: 南征北战包大宋，
7: 怎么那么热闹啊？
8: 我说啊，俺杨家为国
7: 建旗鼓。一啊，
8: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7: 一个人说是啊，
8: 模样
7: 没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8: 谁叫你了？
7: 哦，没跟我说话，
8: 没跟你说话。我说，
7: 你怎么还叫我？
8: 我就有这毛病。
7: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8: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7: 哦，您研究这出戏？
8: 哎，对对对，
7: 那甭问了啊。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哎，这、
8: 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7: 是不是？
8: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7: 经常上台表演啊？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8: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7: 是不是？
8: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是，
7: 你是公社的社员？
8: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啊，不过
7: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8: 剧团演员。
7: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8: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7: 那是好事儿、哎，我们都应当去嘛。
8: 是吗？
7: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8: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7: 好，
8: 嗯，
7: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8: 那队好啊，啊，那队是个先进队，
7: 是啊，
8: 红旗队。
7: 哎，对，
8: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7: 有很多材料。
8: 那队有个王队长
7: 啊，
8: 最好了。
7: 王队长
8: 待人谦虚诚恳，
7: 哦，
8: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7: 是啊，
8: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7: 这人很热情。
8: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7: 他有什么特点呢？
8: 王队长
7: 啊，
8: 戏迷。
7: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8: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7: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8: 啊，
7: 这唱腔多美啊。
8: 哪个？
7: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8: 您这也不好听啊。
7: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8: 他不仅是喜欢腔
7: 啊，
8: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7: 这个人物可爱吗？
8: 是吗？
7: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8: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7: 啊，
8: 到他这儿来演出，
7: 嗯，
8: 就给演这出戏。
7: 哦，
8: 就唱的那个地方。
7: 哪点儿？
8: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7: 嗯，
8: 一刀劈死了王伦。
7: 哎，
8: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7: 啊。
8: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7: 是
8: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7: 啊，
8: 他直跺脚，
7: 着急，
8: 他为他着急。
7: 嗯，
8: 哼，真好。
7: 嗯，
8: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7: 嘿，
8: 你说穆桂英，嗯、
7: 啊，
8: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7: 他替穆桂英着急。
8: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7: 爱听这戏。
8: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7: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8: 就是啊，
7: 嗯，
8: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7: 啊。
8: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7: 是
8: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7: 全来了。
8: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7: 可不是吗？
8: 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放了
7: 哦。

0: 天花搞得好啊。
1: 是是，
0: 你们在一言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木喝水。
1: 老木喝水。老木谁啊？
0: 我呀、
1: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嗯，老穆何时？
1: 你呢？
0: 我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0: 我说王队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1: 嗯，
0: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
1: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赶谁劈谁呀、啊？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是啊，
0: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1: 你
0: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1: 嘿，
0: 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儿，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啊、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嗨，这叫什么活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就是啊。
1: 啊，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呢。
0: 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1: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范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
1: 这个
0: 今天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
1: 啊、哦，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啊？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哎，咱们听完了戏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不够他忙啊，那、哎。
0: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那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啊、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像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哎、
0: 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怎么了？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
0: 啊。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疼，怎么你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不是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这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4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包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啊，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怎么唱呢？
1: 小金华他长得、

0: 声。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管，问光畜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华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
1: 这，
0: 啊，
1: 这拉腔
0: 儿，这拉腔
1: 儿的。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啊，这又没词儿了。
0: 昨儿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嗯，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他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别唱，
1: 我今要落。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嗯，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啊，
1: 得看个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志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

0: 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兄弟，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垒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帐，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宋，
2: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杨家卫过殿去攻。
2: 一啊，
0: 老太君他还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我
2: 怎么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
2: 好，
0: 我说
2: 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0: 哎，这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别不过了，你刚才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

0: 弟呀，
1: 有很多财神。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1: 啊，
0: 最好了。
1: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1: 啊，
0: 戏迷。
1: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1: 这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1: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1: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1: 这个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1: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1: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1: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1: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1: 哪点？
0: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1: 啊，
0: 他直跺脚，
1: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1: 嗯，
0: 哼，真好。
1: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1: 嘿，
0: 那时候穆桂英，
1: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1: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0: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1: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1: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1: 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嗯，
0: 老穆喝水。
1: 你呢？
0: 我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1: 嗯，
0: 上回刀劈王伦干得对呀。
1: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逮谁劈谁呀？
0: 他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啊？是啊。
0: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1: 嘿，
0: 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
1: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呀，
0: 是吧？
1: 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喝水去啊？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去。
1: 这叫什么活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 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

0: 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您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啊。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呢。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1: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范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我学的这是马派
1: 啊。他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戏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
1: 啊，
0: 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这老太太，
0: 哎，怎么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逛瞿潭市，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 别说，倒是他们县里头，
1: 怎么呢？
0: 这不拉几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你要唱
0: 啊？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怎么你牙疼了你？
1: 谁呀？
0: 您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
0: 啊
1: 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哎、
0: 嗯。
1: 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拉鸡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呢、啊、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
0: 哎、
1: 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这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敢抱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啊，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1: 小金华他长得、嗯。

0: 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拐文广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杨文广、杨金华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
1: 这拉腔，
0: 这拉腔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了。
0: 坐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别唱，唱完
1: 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这，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啊，得看个一切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哎，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

0: 啊，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垒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扔，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3: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3: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一至二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3: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2: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3: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有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2: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2: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3: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癌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癌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癌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的话，这个两癌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

0: 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
1: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就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

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的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秦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秦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3: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4: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3: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5: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

0: 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0: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0: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一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七集一人奇缘。
2: 一人的父亲是谁呢？一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直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接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异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就是他的父亲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异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三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啊。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20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20多子，一人居中， 这异人的位置在二十多个儿子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人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呐。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1: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啊。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

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地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耕田之力几倍？月十倍。逐玉直营几倍？月百倍。立主定国之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话翻成现代汉语叫什么了？恩倍。这父子之间就谈了这番一番话，说了三件事儿：种地获利十倍，做生意获利百倍，立主定国获利多少倍？恩倍，那不可穷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个利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吕不韦首先发现了异人，他发现异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恩倍啊。所以他就看中了异人，因为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的。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呢，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地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啊。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大子之门，说我能让你的门庭光大。异人怎么回答呢？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你还是先把你家那个门庭光大一些吧，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这说明异人看不起吕不韦。吕人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间，只有两点原因：异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都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的，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异人听懂。这第三句话是：吾门待子门而大，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异人听懂了，所以异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啊。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呢啊，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异人也会说啊。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政治眼光。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跟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异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

0: 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异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析。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让你做安国君的嫡嗣，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异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异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异人也很不简单，异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异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就是说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因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分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政治家才能讲得出来这个话。所以异人很不简单呐、啊，这个人并虽然落魄潦倒并不简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不韦见到异人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积累了千金的家产，但是他不满足于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异人的出现让具有政治眼光和商业敏感的吕不韦觉得异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绩优股，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异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异人拿这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

0: 艺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我做的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一人行那是不行的，他必须找一个说一人行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给挖出来。这个人谁呢？华。所以他到那儿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呢，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艺人讲说，艺人呐、啊，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的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他没有儿子，他虽然受宠爱，他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他的软肋。一个人有软肋，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初步的打动了一下华阳夫人。然后吕不韦采取了个大迂回的办法啊，我们打个比方，叫农村包围城市。做谁的工作呢？华阳夫人的弟弟，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一个都不放过，全面做工作。先找他弟弟，就华阳夫人的弟弟，说你现在因为你姐姐受宠，你看你有什么美女、骏马、珍宝，你都有。你有到什么程度？你有到你比太子都多。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点什么呢？你不要忘了，如果安国君去世，那么新的太子如果一继位，那么太子对你会是个什么态度？所以你现在你处那个形势啊，非常危险。这叫什么呢？这叫点出死穴。这个华阳夫人虽然很受宠，她这个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她无子。由于华阳这个夫人无子，如果一旦这个老太子安国君继位以后一去世，那就意味着华阳夫人的没有孩子不能继位，肯定选一个其他的人继位。其他人一继位，华阳夫人就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弟弟跟着就树倒孢散，全完。这是个死穴，这叫点出死穴。然后吕不韦又给他开了一剂良药，你既然有病，我给你开个药方吧。怎么药方呢？趁着现在华阳夫人受宠，叫他赶快收一个养子。你不是不会生吗？把安国君的其他儿子过继一个来当养子，然后你把他立为嫡嗣。而找这个人呢，一定要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他现在越不得意，你找这个人越好，他越感激你。将来你这个养子一继位，你不岂不是你还不会失势吗？在这些人中间最可选的就是异人，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他是最漂泊无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母亲又不受宠。如果你把异人给扶上去了，那么异人将来就会十分的感谢华阳夫人。这叫异人无国而有国， 王后无子而有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一来，就华阳峰这个弟弟一下子说服了，这叫摆平啊，摆平了他弟弟，然后就摆平他姐姐，他这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就说他的时候用另一套说。这个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赤。”这两句话是千古真理啊！你说你妹妹现在这么受宠，为什么？年轻漂亮，但是年轻又年老，漂亮又变丑，到那一天完了，没戏了。趁住现在还受宠，赶快立一个养子，你立了一个养子，将来你就可以保险了。这样一来，把华阳夫人的姐姐也说动了，然后姐弟两个人铁壁合围去夹击这个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说动了。因为吕不韦给他们讲的只是一个问题，生存危机，你要危机有危机感。这样一来，华阳夫人就决定要力挺异人，一定要让异人成功。所以华阳夫人就在安国君的面前首先说这个异人这个人能干。那当然，这个华阳夫人最拿手的办法就是什么来？哭啊，当然说哭不好听，叫梨花一枝春带雨啊，叫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一招很灵啊。最受宠的太子妃来了一个梨花一枝春带雨，那这安国君马上就把搞平了啊。所以安国君面对着这么一个太子妃，马上就决定立异人，而且这还觉得不可靠，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是与夫人克玉符，越以为敌视，两个人克了一个符，就两个人定了一个契约，一定要立异人作为嫡嗣，就一旦你继位就要做嫡嗣。这是吕不韦非常精明的一点。吕不韦是通过最能够打动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把异人的地位给巩固了，给提升了，而且做了一个彻底的包装。吕不韦那个午门带子门而大这个愿望，看来是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2: 在吕不韦拉拢游说华阳夫人时，我们看到吕不韦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政客。可以说，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但是就当吕不韦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身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马上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吕不韦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发难题呢？
0: 到秦昭王50年的时候，这个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然后赵国就决定杀人质异人，这异人面临生死危险。在这种紧要关头，异人和吕不韦花了600斤呐、啊，等于吕不韦的大半个家产，买通了赵军的军官，然后放吕不韦和异人逃出来了。这一年是秦昭王50年。我们知道秦昭王，我刚刚讲过，秦昭王做了56年的皇帝，逃出来的时候离秦昭王之去世还有6年。6年以后，秦昭王去世，这就是吕不韦当年非急的，安国君即位在即啊。秦昭王76岁死了，他这一死，安国君顺利即位。继位以后的当年不能改年号，按照惯例不能改年号，这年干什么了？要为他的父亲守丧。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正式改元，成为国君。这一年历史上叫做孝文王元年。但是这个老太子新国君太老了，老到什么程度了？正式改元 做了国君三天死了。三天呐、啊！当然他前一年他还做了大半年，那个大半年是为他爹守丧，年号不能改，那还是昭王56年。第二年他爹的丧事完了，改元叫孝文王元年，改元以后做了三天死了。老太子新国君啊，这个说这个秦昭王这个人，他差不多熬死了两个儿子，那个是熬的死得早，这个就熬了差不多了，几乎是这个油尽灯枯的时候让他上去了，上去也就正式改元三天又一命呜呼。
2: 安国君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色彩，他是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太子早死，他就幸运地当上了太子。可是由于他的父亲秦昭襄王执政时间比较长，当安国君继位时他已经是非常老的一位国君，仅仅三天就一命呜呼。而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作用之下，异人已经被立为太子。那么安国君去世以后，继位的异人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他会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吗？
0: 安国君做了三天，正式即位做了三天的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异人也就是子楚继位，子楚继位史称双襄王。异人一继位，异人就兑现了他自己的诺言了。他首先把辅佐他的这个吕不韦封为丞相，文姓侯，而且在河南洛阳拾遗10万户，也就是这10万户农民不向国家交赋税，这10万户农民把赋税都交给吕不韦的家。文姓侯啊，10万人养一个猴，你看这猴多肥，你看这猴多肥。而且他当了这个国君以后，这个异人当然是后来因为就改名叫子楚了，因为这个得到了这个华阳夫人喜爱以后改名叫子楚，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做了国君以后，他没有这个辜负华阳夫人当年对自己的扶持，把华阳夫人封为华阳太后，然后把他的母亲封为夏太后。这一个儿子能摆平两个老妈，这也不简单啊，这也不简单。说明异人这个人呐、啊，他这一生有三个起。第一，他的父亲意外的接替了太子，这是第一个起。第二，是他本人有幸认识了吕不韦。第三，是他又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华阳夫人的宠爱和支持。所以一人一生这是三大奇缘，所以一人最后就做了国君。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国君寿命也短不像他爹做三天，他是做了3年死了3年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国君还有这个异人，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子楚的这两代秦国的国君身上，特别从异人的身上，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中间，要想放出点光彩，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要做到人生四行。第一，自己要行，比如异人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兑现诺言，共享天下。另外，他逢迎华阳夫人，深得华阳夫人宠爱，这说明异人本身行，这一条很重要。第二，得有

0: 有人说你行，你光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有人说你行。比如说吕不韦说一人行，这个就很关键。吕不韦一说一人行，吕不韦马上对一人进行政治投资，金钱包装，一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这是人生第二个行。第三个行叫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这条更关键。光吕不韦说一人行能行吗？必须得让华阳夫人说一人行。华阳夫人是个自己很行的人，因为他能搞点这个安国君呐、啊，是吧？他能把安国君摆平，那么他说一人行，那一人一定能行。那这样安国君、华阳夫人两个人都说一人行，那一人能不行吗？所以说人生要想有作为，这第三个行很重要，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第四条，身体的行。这个艺人唯一的遗憾就是比他爹强三天，他是三年啊，三年，但是比昭襄王差多了。昭襄王活了76岁，当了56岁的国君啊。这个身体的行是人生四行的第四行，也是最关键的一行，因为这一行决定你生命能否延续，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前面你自己再行，也大家全国老百姓都说你行，甚至于那个最能行的人也说你行，你就活了三天啊，还是不行。所以人生四行缺一不可。最终这个艺人呢，也就是庄襄王，做了三年国君，带着自己的遗憾走了。但是庄襄王还有一个带引号的儿子嬴政还活着，他就继承了秦国的国君。这个嬴政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一个中心人物，秦始皇啊，秦始皇。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分歧非常之大。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就在于他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执所见，而且还都说得有道理啊，各有各的理。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呀？我们下次再讲。
1: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秦始皇是他的父亲。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

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泡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泡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泡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泡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泡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泡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泡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泡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泡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泡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泡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3: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2: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3: 那你说了哈。
2: 啊。
4: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2: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4: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5: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3: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4: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2: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6: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7: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6: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7: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6: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7: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6: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8: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辟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5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呢？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3集穆公东扩。
2: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5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5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就这值啊，这老头70多没用，还能换5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贝，亲自给他打开囚车，然后给他洗尘压惊，接待他，然后向他询问治国的道理。百里奚说，我是个亡国之臣呐，你甭问我，我亡国之臣你问我干什么来？这秦穆公说，豫国亡国和你无关，豫国亡国是因为豫国的国君太昏庸了，和你百里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和他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越觉得这5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5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

0: 个很有才华的人，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十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儿。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叔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两次。后来我到豫国去做官，简叔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到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两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叔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0: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救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救晋难？三救晋难是指的秦穆公三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啊，陷害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李吉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吉之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吉的儿子新立的给杀了。而立吉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立吉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吉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吉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吉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

0: 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即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座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他之后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靖难，二救靖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主战派提出来的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夷吾是晋惠公的名字。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所以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赈济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赈秦国的灾荒，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的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这个机会了，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国人啊，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 秦穆公的宝马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牲畜来惩罚人的，而且吃了这个良马肉一定要喝酒，如果吃了良马肉不喝酒可能会导致死亡，不但不杀这300多个人，而且又给了他们好酒让他们喝酒，这300多个人大受感动。所以等到这次打仗，这300多人全参战了。等到秦穆公又危急的时候，这300个人冲上去，这把他救下来了。这300个野人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公说，这回你没啥可说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哈哈，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了。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第一，以诸侯之礼来接待他。那这一下子不是住死囚牢了，住那个5星级宾馆呢，是吧？诸侯之礼接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1: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是想要晋国的河西土地作为酬谢的。当晋惠公趁机发兵袭击秦国失败被俘之后，秦穆公对外宣称要杀死晋惠公来祭天，他实际的目的也是要求晋惠公履行诺言，献出河西的土地。最终秦穆公如愿以偿，秦国的东扩初有成效。那么秦穆公之后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0: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质的这个儿子，把他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呢，秦穆公对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这个做人质的晋国的太子，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然后在秦穆公22年的时候，这个做人质的太子突然中间消失了，逃了。为什么逃呢？他听说他爹病了，就是晋惠公病了，他急了，他怕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走为上计，就溜回去了。而且走的时候没有带他的妻子，把秦穆公的女儿给抛弃了。所以秦穆公很恼火，他对晋怀公他的办法是另立新君，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把他女儿给抛弃了嘛。而这个时候选择谁呢？就是晋惠公的有一个这个哥哥，就重耳，是吧？他在外面流亡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时候流亡到哪儿流？

0: 光到楚国去了。然后秦穆公就派人到楚国把这个重耳给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又把自己这个被抛弃的女儿要嫁给这个重耳。这个重耳和那个晋怀公是什么关系啊？他两个人的辈分差一辈啊。这个逃走的这个晋怀公是他的亲侄子，现在秦穆公要把他侄儿媳妇再许给他。当然我们今天这样看叫乱伦啊，但这个乱伦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当时那个春秋时代不计较这个的，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所以重耳开始了也觉得不太方便，拒绝啊，后来还是照单全收啊，照单全收。这一收的话呢，秦穆公很高兴，那怎么办呢？刚好你是个合适的人选，你又是也是个公子，那我就干脆把你送回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直接把这个重耳送回国，让他去继位。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晋文公。晋文公回去以后就把那个晋怀公给杀了，他继承了王位。晋文公是秦穆公打交道，重点打交道的第四个国君，他给晋文公打交道，秦穆公是全面合作。因为晋文公是当时天下的霸主，晋国的实力比秦穆公实力要强，所以秦穆公尽管这时候非常想东扩，但是实力不如他的女婿，不如晋文公，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了这种表面合作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秦穆公30年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的时候，秦穆公作为老丈人还去帮助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是个小国，秦晋两家的大兵兵临郑国城下，这一下子郑国肯定要完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郑国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这个使者也很有名，出来去见秦穆公。他说秦和晋两国大兵一到，郑国已经知道自己完了，但是郑国完了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当时的地理位置是什么位置呢？郑国在河南，他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就晋国插在秦和郑的之间。他说你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你要把郑国灭了，那怎么办？这个土地能归到你秦国去吗？这个土地将来肯定是给晋国。你想想，邻之厚，君之薄也。你的邻居的土地扩大了，你的土地不相对就变小了，对你没有好处啊。秦穆公一听，说了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不打了，而且派了自己3个秦国的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单方面撤兵。秦穆公一撤兵，晋文公也不打了。晋文公觉得他能做国君是秦穆公的帮助啊，所以他也撤了，这郑国得到保全了。2年以后，晋文公死了，因为晋文公继位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晋文公一死，即位的就是晋襄公，但晋襄公秦穆公没把他放在眼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晋文公可以说是秦穆公东扩之路上的拦路虎，因为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良，整顿内治，加强军队建设，使得晋国的国力大盛。在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又独自秦王，匡扶周室，在诸侯中间名声大振。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诸侯争霸之中取得了霸主地位，所以秦穆公虽然一直想东扩，但是面对贤明的晋文公，只能用联姻合作的方式来保存东扩的实力。直到晋文公死后，秦穆公终于又等到了东扩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秦穆公又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0: 秦穆公32年，晋文公死了， 恰恰在晋文公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的时候，秦穆公得到一个消息，这不两年前他不是派了三个秦国将领帮助他防守郑国吗？这个三个将领给他传来个话，说我们现在在晋国混得很好，郑国人很信任我们，给了我们北门之管，管就是管道的管，这个管就是钥匙。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们把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都给我，遣师一来国可得也，如果你偷偷派军队来，我把城门锁一打开，郑国不就是咱的吗？这下子秦穆公做了个决定，远程偷袭。做了决定以后，他就征询两个元老重臣百里奚、简署，征求他俩重臣的意见，两个人都反对，理由是劳师以西远，未所闻也，我们要动用这么多的军队去偷袭一个远方的国家，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是第一。再一个呢，失劳力竭，远主备之，隔了这么远，等我们的军队赶到那儿的时候，军队早就疲劳了，而且对方不可能不得到消息啊！别人又，我们的军队疲劳了，对方又有准备了，你说这个仗怎么打？但这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呐，一定要打。这个秦穆公32年以来在东扩的问题上一向是谨小慎微，打政治牌，这次为什么突然变得要打军事牌？我想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晋文公下世，他觉得晋国最有才华的君王去世了，晋襄公那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是第一。第二，这时候已经进入秦穆公的晚年了，所以过去的政治牌到这一次洗牌了，换成军事牌，决定偷袭，而且决心下了狠死，到出兵那一天，一个百里奚，一个简署，就拦住军队在那哭。这一哭，就是很有名的简署哭师。师就是军队啊，简署哭师。这一哭，把这个秦穆公给哭恼了。你这不是拜我的姓吗？我这出兵，你在这哭丧，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一次出兵，他派了三个统兵的将领，这三个统兵的将领，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一个是简署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人，三个将领。就简署认为，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入也。我看见军队出去了，我看不见我们军队能回来，所以他哭了。这一哭，秦穆公就恼了，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尔何直，忠寿。”耳目之目拱矣。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你们两个老头懂什么？假如你们活到一个中等年纪，你们墓地上的那个树长得都有一拱粗了。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秦穆公啊，认为这两个老头多管闲事，说你们是早该死的人呐。这话很粗野。两个老头说，我们之所以哭，并不是想拜你的姓，实在是我们老了，我们的儿子出征肯定是回不来了。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而且打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4，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104.7 来收听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嗨购生活秀》。大家好，我是陈琳。那这是一场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每一天呢也是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跟各位一起开场啊。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早开的晚霞，是来自于林宥嘉。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嗨购生活秀，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国庆到了我们雅安怎么玩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嗨狗生活秀，下班路上还一起走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来来，先给大家来说说我们雅安的身边事儿啊。顺道呢，这个国庆节假期嘛，今天就放假了，明天就开始了，说不定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来雅安取景拍摄宣传展示雅安的影视作品呢，最高可获得100万元的奖补。在9月29号的时候，也就是在昨天，在第17届中国电影科技论坛启幕式上，雅安推介城市文旅与影视产业优势，重磅释放了产业利好。那么雅安的文旅推介官是从天然取景资源、绿色影视算力、产业护航体系三个维度，展示了雅安影视产业发展硬实力与优质的营商环境啊。首先呢，我们雅安是四川首个全国影视指定拍摄基地，素有天然摄影棚的美誉，境内是集齐了雪山云海、原始森林、峡谷溪流、万亩茶园等川西立体美景，融合了大熊猫文化、蒙顶山茶文化，还有夹金山的红色文化、川藏门户的风情。全市是拥有256个取景点位，那么适配科幻、现实、红色、古风、纪实等题材，熊猫计划呀、宇宙探索编辑部、人生路不熟等作品都在这个地方取景啊。原生态的实景资源为影视创作提供坚实的基底呀、还有呢，就是我们雅安具备全国领先的绿色低碳影视算力支撑，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的总算力达到了10049P， 网络延时低于1毫秒啊，也是拥有西南规模领先的数字渲染创新中心 AI 渲染服务，覆盖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也是超过200万的用户，先后呢也是参与了哪吒系列、流浪地球、长津湖、战狼、巴霍巴利王等影视作品的渲染制作，同时呢是依托充沛的绿电资源与天然低温优势啊，打造的是低成本高稳定的专业影视算力基地，支撑 3D 渲染、 AI 视效、数字孪生等影视科技应用，助力各类光影创意落地哦。所以说雅安呢也是诚邀广大影视创作者和电影科技团队走进雅安，扎根雅安，携手做强全程影视基地，共同打造天府之肺熊猫雅安影视产业热土啊。说到这个地方，就是欢迎大家都来我们雅安来拍摄电视剧啊、电影啊这些。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国庆假嘛，很多人呢已经把雅安列入了旅行打卡地，那来到了雅安之后看什么呢？除了避风峡呀、蒙顶山这些耳熟能详的景点，那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来到了雅安之后，你何不就在雅安城里面住下来呢？因为这座城本身也值得慢下来逛一逛。我们就给大家来说出几条主题线路吧啊，城市漫游烟火之旅的主题线路，把公路文化、藏茶历史、青衣江的夜色与特色美食街给大家串联起来。您啊来到了雅安之后，就慢慢的逛，慢慢的吃。首先来路线一，一天让你读懂一座城。我们雅安呢不大啊，它比较小，但是它真的很舒服，也真的很有味道，好吧？中国雅安318自驾大本营，到雅安的茶厂，再到夜游青衣江，再去看个熊猫归来演绎，这就非常非常的好了。大本营位于禹城区的金鸡关，是这个川藏公路自驾游的零公里出发点，也是国道318线的地理中心点。那么入口处呢，由老解放牌的汽车轮胎构成地标大门，18广场上是矗立着31.8米高的三级塔，在上面有标注318此生必驾雅安至拉萨2255公里，也是游客必拍的这个打卡景点。
在园区内的318公路文化体验馆，包括微型博物馆，以这个老照片档案，还有一幅70米长的山水画卷，讲述了川藏公路建设历史与国道318沿线的风光。公路文化街区呢，由多个彩色集装箱组成啊，汇集了各类雅安特色餐饮啊，你可以在这儿用餐，也可以在这儿暂时歇脚。接下来呢，就是到雅安的茶厂去，400多年啊，不中断的藏茶香。从大本营前往大兴片区，就可以到雅安茶厂。茶厂的制茶历史追溯到明嘉靖25年，也就是1546年。如今呢，依托厂区打造了藏茶世界工业旅游景区，中国藏茶博物馆呢就设在这个里面。博物馆内藏有明代的老茶、历代礼品茶等珍贵的展品。南路边茶藏茶的制作技艺需要经过30多道的工序，耗时约半年。游客呢可以参观制茶的车间，也可以在这个茶窖品一壶藏茶，对吧？了解一下藏茶随茶马古道进藏的这个历史。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晚上啊，入夜了之后呢，您可以夜游青衣江，乘船漫游青衣江，欣赏两岸灯火与山水这个城一起融合在一起的夜景。还有呢，就是行程最后呢，希望大家去看一下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就在舞台故事中去了解雅安山林与大熊猫的渊源。哎，就是收集这一天呢就结束了啊，返回城区。再给大家来说到线路二，哎，那这个就是说到吃了。市井风味一路逛吃烟火气，名山甘露坊街区，再到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再到时代天街，再到正黄熊猫夜市，再到川农小吃街。首先这个甘露坊街区啊，从名山区开始，甘露坊街区呢集休闲购物餐饮于一体。那么当地的名吃名山羊肉汤，选用的就是散养的土山羊慢炖，汤色奶白鲜而不膻，坐下来可以品饮品。随后呢，到雨城区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街区依青衣江而建，你可以品尝雨城砂锅雅鱼、汉源的黄牛肉、石棉的火上漂、铁板烧等雅安各地区的特色美食。火上漂呢是石棉烧烤的特色吃法啊，你就是食材放上铁板，瞬间火苗升腾，兼具味觉与观赏性。再到时代天街，哎，两个点位呢在同一个片区，正黄熊猫夜市，商家多，中餐、干锅、串串、烧烤应有尽有。品尝完了美食，还可以去

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节假日期间呢，这个地方啊，有各类节日的主题活动，沿线的商圈呢还可以选购雅安有礼系列文创和本地的特产。恰逢春农120周年的校庆啊，校外的小吃街也是全面的升级了，汇聚了干锅烧烤、烤炸串、锅盔，还有就是蛋烘糕、冒菜、盒饭等地道的小吃，价格亲民，挑选店铺小技巧，你就跟到人流走，人气旺，味道基本上不会走错哈。那吃住怎么安排呢？建议大家住城区更加的方便了，因为这个两条线路的点位主要是集中在雨城和名山城区，住宿的选择就很丰富了，既有品牌酒店，也有熊猫主题民宿和特色的客栈，建议优先选择青衣江边嘛，或者时代天街或正黄商圈一带，夜游逛夜市后就可以徒步就返回了。餐饮方面呢，除了给大家说到的那些之外，什么雨城的水面、银金达达面、棒棒鸡等等这些地道的风味，您都可以尝一尝哈。这个国庆节呢，不妨留几天时间给雅安的城市慢生活，白天走进茶厂闻茶香，傍晚呢就去乘船看江景，夜里一头扎进夜市的烟火气，好吃好逛好住，所以我们说假期就该这样过，不能让自己太累，对吧？来雅安更合适。我们一起来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叫《阿楚姑娘》，然后再来跟各位来分享到其他的热点哦。

0: 绝，大不了上网找人聊天。可是你的心中……
1: 好的，好听的歌曲听了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还有一件事情也要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最近呢，在大渡河畔 G662 大渡河大桥甘孜界到石棉县城段的这个灾后恢复重建工程，现场呢，那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啊。这个越境特长隧道内呢，工人那是夹紧开展机电安装调试跟这个洞内的装饰施工，湾东大渡河大桥点位桩基施工，包括钢箱梁的焊接，那是有序的在推进的。雅安的 G662 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工程部的部长王兴业他就介绍说，目前呢，石棉至王岗坪段已经是率先通车了，全线的总体进度超过了90%，项目目前是进入了冲刺收尾阶段，预计今年10月底就可以实现全线的建成通车。那很多人说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G662 灾后恢复重建工程是起于石棉县城，止于甘孜界的大渡河大桥，全长是50.4公里，按照二级公路的标准去建设的，设计时速是40公里，包含加宽处的置路、加固七星桥、四修一星隧核心工程，也是95泸定地震灾后重建重点的交通工程。那这个新建的越境特长隧道呢，就是全线核心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隧道全长是6410米，为单洞双车道特长隧道，最大埋深达到619米，施工中呢也是面临多重地质风险哈。
0: 当热闹的街繁华的店都已经入睡，你会感觉。
1: 那么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团队呢也采用的是超前小导管注浆加管棚支护，还有组合工艺加固啊，掌子面前方为沿，然后隧道自稳能力提升40%，同时也是建立综合地质预报体系，运用了 TSP 地质雷达等手段给山体啊做 CT 扫描，提前去预判这个岩层发育情况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地点广告和资讯，回来之后我们接着分享其他热点新闻。我的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

0: 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2: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3: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4: 我没得钱。
3: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4: 不！
5: 理解，就只有这低点儿。
3: 这低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柯老师打你死。走。
6: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整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5: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1: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5: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1: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5: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9: News
0: 刷新资讯
9: News
0: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四川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9月29号，以“根植亚洲、科产融合、智创未来”为主题的科产融合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会在四川农业大学雅安校区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资源挖掘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谢明勇做食品制造科技热点与发展趋势主旨报告，市委书记廖文斌、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小勇致辞。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宏主持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副主任郑朝斌、李志强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科技赋能光影，创新引领未来。9月29号，第17届中国电影科技论坛在雅举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廷霄、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宋志勤、市委常委、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何连俊出席启幕式并致辞。9月29号，第17届中国电影科技论坛主旨演讲在雅安举行。来自电影科技、文旅、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约300人齐聚一堂，围绕绿色加电影科技这一前沿交叉领域展开深度分享，共同探寻数字时代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9月29号晚，原创大型歌舞剧《红军伞》在雅安精彩上演。该剧以红军长征途中感人至深的故事为背景，通过伞这一意象串联起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舞台上演员们满怀热忱，倾情演绎，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坚定信念、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要闻。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9号晚，四川省商务厅发布了关于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的通知，决定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的补贴活动，补贴时间为2026年的10月1号起到2026年的12月31号止。补贴资金呢，从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所需地方配套资金中统一安排，采取总额控制，先到先得，补完即止。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9号，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8号到29号，一场跨越百年的行业之约如期而至。2026中国动画百年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行业交流会在资阳启幕。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9号，继8513线九寨沟至绵阳高速公路全线通车满1周年，作为川西北重要的高速通道，一年来经高速进入九寨沟线的车辆日均超2900辆，峰值达1.3万辆，通道通行能力持续的释放。好，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6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5度。鸣山区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5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5度。保兴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4度。银津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7到24度。汉源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十

18到22度，石棉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1047温馨提示，国庆将至，我们要积极地推广文明旅游的理念，共同地营造一个和谐而有序的旅游环境，以实际行动树立起文明旅游的新风尚。第一，敬畏历史，守护文脉，请大家遵守景区的规定，不要刻画，不要攀爬，不要损毁，以敬畏之心去触摸历史，做文化传承的守护者。第二呢，要爱护生态，绿色出游，请勿采摘花果，践踏草坪，乱扔杂物，自觉地做好垃圾分类，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第三，要文明礼让，有序地游览，购票入场呢请排队，参观游览不要拥挤，不大声喧哗，不要追逐打闹，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第四，尊道德，一定要守规，共树新风，自觉地维护公共秩序，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文明拍照，不要翻越护栏，不要闯禁区。这时段的资讯由荣儿编辑陈琳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10，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7 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好，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陈琳。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号，今天我们要向烈士致敬，也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孩子去普及一下啊，就是给他们说一说，讲一讲英雄的故事，让孩子在心里面要有这个英雄的概念，给他们树立起这种爱国的这种心。
1: 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
0: 英雄呢，从来不是一个时代的专属，而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里面，一代代人的选择与坚守。所有有名与无名的牺牲，都值得被山河铭记，被人民铭记，被时代铭记。其实，回望风雨如晦的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前赴后继，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炽热的家国情怀，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也是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所以每当耳畔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忘记带着镣铐的方志敏写下了对可爱的中国的热情期盼，我们也不会忘记掩护红军主力渡江后伤重被俘的红34师的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 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
0: 还有为了守护民族的希望，东北抗日联军的8名战士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哎，那个毅然的投江殉国呀，为了保和平
1: 唱歌唱
0: 祖国，志愿军战士邱少云也是任凭烈火吞噬身躯，始终是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而在更多的地方还有更多牺牲，连名字都没有留下。1948年10月，14名指战员在解放安徽凤台的战斗中牺牲，安葬于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2026年9月，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对烈士墓地开展保护发掘，一名手握玉兔的无名烈士重见天日。他是谁？我们还不知道，有名或者无名，都是山河的刻度。硝烟虽然散去了，但是征途未歇，在和平岁月里，同样有人以生命赴使命啊。在61年前，原装甲兵某部的工兵一连班长王杰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意外爆炸，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他毅然扑向炸点。58年前，力学家郭永怀遭遇航班事故，生死瞬间，他选择与警卫员紧紧相拥，用身躯护住珍贵的科研资料。1994年1月，杰桑索南达杰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太阳湖畔，他与持枪偷猎者殊死对峙，化作高原风雪里的冰雕。1998年8月，李向群奔赴湖北防洪一线，金江堤上扛沙袋堵管涌，他数次晕倒，又重返抢险阵地，直至英勇献身。

0: 歌。
1: 千千万万后来者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是留在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南海的蓝天中，飞行员王伟驾机迎敌，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的海疆。雪域高原上还不满19岁的陈祥荣留下一句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西南的边陲县缉毒民警蔡晓东中弹后仍然奋力地追捕逃犯，黄海浪涛边，王继才扎根开山岛32年，让孤岛成为守护家园的精神地标。还有罗阳申亮亮，从洪峰的浪头带到深海的海江，还有从科研一线到维和的战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世界和平发展，无数的英烈矢志前行。英雄来自人民，血脉生生不息，英雄为了人民，队伍代代接力。而在你我的身边，这些名字同样是值得被铭记的。冰面舍己救人的护边员拉奇尼巴伊卡，为受灾百姓背运物资的铁路职工党新蕊，疏散群众对食的这个牺牲的网格员龚宝东，他们呢本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但是却都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英雄的内涵，挺立成了时代的坐标。所以今天无数中国人身上的执着、奉献和坚守，正是英雄精神代代相传的生动例证。那么在共和国祖国生日来临之际呢，我们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他们信仰的理想我们仍在践行，他们开创的事业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中，他们书写的历史必将由我们继续的书写下去。
1: 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
0: 所以说，当我们听到我和我的祖国，还有我的祖国，还有歌唱我的祖国的时候的这些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身体里面的血脉，我们说血液澎湃，非常充满了激情，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英雄，要把信仰，要把这种精神代代相传了。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在这里呢，也要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那同时呢，也要祝各位节日快乐，假期愉快。我是陈琳，那我们就只有在节日回来，我们放假回来之后再见喽，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嗯，哎，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俺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

0: 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1: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0: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2: 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2: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呢。
3: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

0: 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2: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3: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6: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5: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6: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7: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9: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8: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8: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12: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3: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14: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5: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6: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5: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8: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20: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19: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7: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奋进的力量。
2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8: 北京时间19点整。
1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

0: 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院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自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业、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3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1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10月2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订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

0: 镇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定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着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5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赤霞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测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 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期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2: 区覆盖伯伯特流窝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期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期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2: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木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3: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主客区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1: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4: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2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6个海冰漂移 一浮标。塔拉基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如杨磊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传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

0: 坚实支撑。
1: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边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2: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3号平安归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4: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5: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4: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6: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1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

0: 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1: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3: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0: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1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0: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3: 以前快递、公交、冲击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4: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5: 快递环节前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
7: 民族的内部形成了百姓亲抚、安居乐业的局面。
8: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我市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廖文斌、黎明、吴红、张通荣出席。原创大型歌舞剧《红军伞》在雅安精彩上演。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我是在雅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等与各界代表一起向

0: 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赓续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1: 雅安烈士陵园纪念广场上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伫立，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神情肃穆。9:15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李冰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两侧整齐伫立。
2: 雅安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开始，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1: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队列方阵前，五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花篮分别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以及驻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敬献。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轻轻摆放在纪念碑前。

0: 廖文彬、黎明、吴红、张通荣等领导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驻足凝视，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随后，各界代表依次走向烈士铭录墙，敬献鲜花，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和无尽怀念。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检察院检察长、雅恩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市政府秘书长、雅恩军分区、78511部队、武警雅恩支队、78170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45医院有关负责同志、市级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禹城区四套班子领导、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烈士遗属、老战士、优秀退役军人代表、机关干部、公安干警、消防指战员、驻雅部队官兵、学校师生和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每晚7:30，雅恩新闻联播。
0: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主持召开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的建议议程草案、日程建议的报告，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于2026年10月21日上午召开，会期一天半。会议讨论通过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办理规定，雅安市人大常委会2027年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方案。会议听取了监司委、财经委、社会委、教科文卫工委、农业工委、城环资工委关于对2025年重点督办建议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的情况报告，听取代表工委关于市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定推选的2026年办理高质量代表建议，听取监司委、财经委、社会委、预算工委、教科文卫工委、农业工委、城环资工委关于2026年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况报告。会议传达了市委主要领导批示，市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有关负责人就相关议题做了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朝斌、李志强，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9月29号，第17届中国电影科技论坛主旨演讲在雅安举行，来自电影、科技、文旅、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约300人齐聚一堂，围绕绿色加电影科技这一前沿交叉领域展开深度分享。与会专家学者立足各自研究领域，从绿色算力、文旅联动、熊猫 IP 三个维度为雅安电影产业的差异化发展把脉支招。
2: 主要是要把传统的影视和当地的文旅形成一个相应的互动，这个互动里面的纽带其实就是智能影像。所以说这次来雅安之后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山美水美人美，所以说这块呢是有很大的这个潜力去挖掘的。
3: 本身我认为熊猫就是国际级品牌，是中国的名片啊，怎么做这个我认为是的确在深度考量的。所以这次过来，一个是和考察当地的熊猫保护的一些状态，第二也是和这些专家见面。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0: 9月29号晚，原创大型歌舞剧《红军伞》在雅安精彩上演。该剧以红军长征途中感人至深的故事为背景，通过伞这一意象串联起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舞台上演员们满怀热忱，倾情演绎，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坚定信念、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
5: 看了这部《红军伞》，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在那么恶劣艰苦的环境下，还一心地想着老百姓，这把红军伞撑起的不只是风雪，更是军民之间浓浓的雨水情，也一定要把长征的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0: 今天专门来看《红军伞》这部歌舞剧，现场演员们表演得很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通过优美的歌舞展现出来，非常有感染力。据了解，红军伞深入挖掘雅安本地红色资源，将长征精神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为雅安红色旅游增添了新亮点，进一步擦亮了红色雅安文化名片。国庆假期将至，雅安全新打造的网红街巷梧桐里二一朝巷正式开街。街巷位于川农老校区门口二一路，依托梧桐景观与特色餐车及打卡美食休闲于一体，为市民假期游玩增添新去处。作为雅安新晋网红打卡地，街巷保留原生梧桐景观，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73辆标准化特色餐车整齐排布，摊位干净整洁。
6: 这条街现在改造了过后呢，秩序规范了，大家通行也比较方便，多了很多这种打卡的地方，可以吸引更多外来游客，还有点学生。
0: 每天下午4点，商户陆续出摊，小吃、主食、饮品一应俱全，开启全天候逛吃模式。夜幕降临，暖灯点亮街巷，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7: 这条街我感觉现在就是干净整洁，来这边买一份就热气腾腾的小吃，觉得还挺幸福的。
8: 我们这儿住了20多年哦，然后这是改造，我们餐车啊这些都看到很干净、很卫生，他们吃的也放心，我们住的也安心。
9: 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这种网红潮流地方，我们对未来

0: 新一化也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梧桐里二一朝向打通白天打卡夜间逛吃的消费场景，成为雅安兼具颜值与烟火气的城市新地标，也为雅安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2: 今年以来，保新县全面落实国台药品在线直接结算政策，实行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贷款，进一步畅通救命药供应渠道，实现医患双向减负，保障群众便捷安心用上优质救命药。国台药品大多是治疗大病重病的高价创新特效药，经国家医保集中谈判降价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后，患者自付费用大幅下降，有效减轻重病家庭就医负担。2026年3月31号，四川省正式启用国台药品在线直接结算通道，新政落地后，医改过去医院先行电子采购的模式，改为医保基金直接与药企结算贷款，医疗机构不再需要垫付资金。目前保新县人民医院、牟平镇卫生院两家定点医疗机构已全面执行该项政策。
3: 以前高价国台药品需要医院先行电子采购，占用了大量流动资金，医院顾虑就比较大。直接结算新模式落地后，打消了资金周转顾虑，提升了国台药品配备和供应能力，让患者能够及时用上救命药。
1: 近日，雅安市科协、明山区科协联合雅云实验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四川省区域应急救援雅安基地，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科普研学活动。本次研学采用理论科普加情景体验加实战实操模式，通过安全宣讲、分组破冰、任务部署、严明纪律、凝聚团队，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关系到每位游客的切身利益。国庆节假期即将来临，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文明出游，遵守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保护规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尊重他人权益，遇到纠纷理性处理，维护公共秩序，自觉排队，不插队加塞，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让我们携手共进，争做文明游客，积极传播文明旅游理念，共同营造和谐旅游环境。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雅安作为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留下了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等光辉历史印记。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主办，雅安市融媒体中心承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多家部门单位协办开展“强国复兴有我”2026年雅安市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快闪活动于近日完成，敬请关注。好，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

大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牙社

0: 有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0: 红参军说道，
2: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儿，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
1: 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0: 红参军答道，
2: 哦，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师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0: 狄仁杰点点头，
1: 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0: 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 向他

0: 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挺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批，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淋漓有骨势，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1: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0: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像，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
1: 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0: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1: 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0: 洪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1: 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
0: 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1: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
0: 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1: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0: 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2: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
3: 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0: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
1: 林子展答道，
3: 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0: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
1: 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
3: 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
2: 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啊。
0: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3: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13歇假，14便回馆里，今天已是15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1: 狄仁杰又问，
0: 王文轩来府上坐馆多久了？
3: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1: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0: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坐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3: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

0: 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1: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管家答言：
2: 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驾照例去何处啊？
2: 又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狄仁杰又问：
2: 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坐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
0: 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3: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2: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驾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2: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0: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门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4: 元宵佳节，濮阳城婆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归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归训，如今已经下嫁三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壁饰疏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
4: 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6: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管家猜到。
4: 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
6: 管家暗吃一惊：不，老爷，谁也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4: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十文铜钱。
6: 管家也感到纳闷，
4: 惶惑地摇着头：
6: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4: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想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
6: 管家狐疑踌躇道：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
4: 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 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择吉日安葬。
7: 啊，那他死了？
4: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7: 是大人。
4: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巡官答道：
8: 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4: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戏，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啊？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轩静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9: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4: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狄仁杰开门见山：
9: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透露啊。
4: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妓馆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透露，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9: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4: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矜持地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9: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临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从此隐身埋名，永脱红尘。新近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识上了。
4: 阔大官人？高院主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呀？
9: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4: 狄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义，且是好友，
8: 他兴起挥霍，放浪疏离，沐风流，好奇节，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9: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8: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半晌，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9: 谁呀？”
8: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9: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8: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一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9: 梁文文一怔：“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8: 狄仁杰正色说道：“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竹梯脚，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
9: 梁文文大惊失色：“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8: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
9: 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小妇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8: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
4: 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9: 情人？
4: 梁文文尖声叫道，
9: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4: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9: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的跟来毁我名誉。
4: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的望着兰花而发呆。狄仁杰示意红参军，红参军出客厅一拍手，巡官衙役立即进来客厅，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
10: 是大人。
4: 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洪亮啊，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内底赴夜宴，左右也是晚了。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11: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4: 狄仁杰说道，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沫，便生起疑心，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洪参军又问，
11: 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
4: 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雇轿马，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的踪迹，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的白瓷盆凌空砸下之事杀人，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呀。不过她究竟是女子，心计虽巧妙，终露了破绽。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的天气，怎么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呢？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使之披散，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 尽管她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

0: 此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红参军点头频频，
1: 金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
0: 狄仁杰喝了口茶，摇了摇头，
2: 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
0: 红参军一惊，
1: 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
0: 狄仁杰说道，
2: 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
0: 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邸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3: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0: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禁喃喃念道，
2: 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0: 这才回头对红参军说道，
2: 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了，我竟以为是王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
0: 如此说来，这红参军笑道，
1: 如此说来，这案子最后一个疑点也真相大白了。老爷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太太恐怕要责怪我们了啊。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快
0: 坐
2: 坐
0: 坐
2: 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舅哥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起立。
1: 同学们好，
0: 坐下。
1: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1: 我
2: 我
1: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嗯，山里的孩子呀心爱山，从小就生活在山路间。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

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同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田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

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美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1: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1: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一千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

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营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

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有个貌合神离。

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在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楚国在巨首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警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太平，都打的老实，那是正常吧？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均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3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7: 姐，那儿沉重结构，踩了危险的。
6: 哎呀，假三千，按到我肚子来，除了是我担责。
7: 那你说了哈？
6: 啊。

0: 啊，我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1: 哎呀哎呀，我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人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0: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搭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

一幕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是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了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

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四及第三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0: 来，两辆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1: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交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隅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秦军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你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

0: 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
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我市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廖文斌、黎明、吴红、张通荣出席。原创大型歌舞剧《红军伞》在雅安精彩上演。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我市在雅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市政协主席张通荣等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赓续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1: 雅安烈士陵园纪念广场上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伫立，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神情肃穆。9时15分许，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李斌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两侧，整齐伫立。
2: 雅安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开始，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1: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队列方阵前，五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金色大字熠熠生辉。花篮分别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以及驻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敬献。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轻轻摆放在纪念碑前。

0: 廖文彬、黎明、吴红、张通荣等领导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驻足凝视，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随后，各界代表依次走向烈士铭木墙，敬献鲜花，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和无尽怀念。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检察院检察长、雅恩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市政府秘书长、雅恩军分区、78511部队、武警雅恩支队、78170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45医院有关负责同志、市级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禹城区四套班子领导、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烈士遗属、老战士、优秀退役军人代表、机关干部、公安干警、消防指战员、驻雅部队官兵、学校师生和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每晚7:30，雅恩新闻联播。
0: 9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主持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的建议议程草案、日程建议的报告，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于2026年10月21日上午召开，会期一天半。会议讨论通过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办理规定，雅安市人大常委会2027年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方案。会议听取了监司委、财经委、社会委、教科文卫工委、农业工委、城环资工委关于对2025年重点督办建议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的情况报告，听取代表工委关于市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定推选的2026年办理高质量代表建议，听取监司委、财经委、社会委、预算工委、教科文卫工委、农业工委、城环资工委关于2026年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况报告。会议传达了市委主要领导批示，市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办事工作部门有关负责人就相关议题做了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朝兵、李志强，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2: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9月29号，第17届中国电影科技论坛主旨演讲在雅安举行，来自电影、科技、文旅、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约300人齐聚一堂，围绕绿色加电影科技这一前沿交叉领域展开深度分享。与会专家学者立足各自研究领域，从绿色算力、文旅联动、熊猫 IP 3个维度，为雅安电影产业的差异化发展把脉支招。
3: 主要是要把

0: 传统的饮食和当地的文旅形成一个相应的互动，这个互动里面的纽带其实就是智能影像。所以说这次来雅安之后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山美水美人美，所以说这块呢是有很大的这个潜力去挖掘的。
1: 本身我认为熊猫就是国际级品牌，是中国的名片啊，怎么做这个我认为是的确在是深度考量的。所以这次过来，一个是和考察当地的熊猫保护的一些状态，第二也是和这些专家见面。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3: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4: 9月29号晚，原创大型歌舞剧《红军伞》在雅安精彩上演。该剧以红军长征途中感人至深的故事为背景，通过伞这一意象串联起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舞台上演员们满怀热忱倾情演绎，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坚定信念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
5: 看了这部《红军伞》，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在那么恶劣艰苦的环境下还一心地想着老百姓，这把红军伞撑起的不只是风雪，更是军民之间浓浓的雨水情，也一定要把长征的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4: 今天专门来看《红军伞》这部歌舞剧，现场演员们表演得很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通过优美的歌舞展现出来，非常有感染力。据了解，《红军伞》深入挖掘雅安本地红色资源，将长征精神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为雅安红色旅游增添了新亮点，进一步擦亮了红色雅安文化名片。国庆假期将至，雅安全新打造的网红街巷梧桐里二一朝巷正式开街。街巷位于川农老校区门口二一路，依托梧桐景观与特色餐车及打卡美食休闲于一体，为市民假期游玩增添新去处。作为雅安新晋网红打卡地，街巷保留原生梧桐景观，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73辆标准化特色餐车整齐排布，摊位干净整洁。
6: 这条街现在改造了过后呢，秩序规范了，大家通行也比较方便，多了很多这种打卡的地方，可以吸引更多外来游客，还有点学生。
4: 每天下午4点，商户陆续出摊，小吃、主食、饮品一应俱全，开启全天候逛吃模式。夜幕降临，暖灯点亮街巷，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7: 这条街我感觉现在就是干净整洁，本来这边买一份就热气腾腾的小吃，觉得还挺幸福的。
8: 我们这儿住20多年哦，然后这次改造，我们餐车啊这些都看到很干净很卫生，他们吃的也放心，我们住的也安心。
9: 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这种网红潮流地方，我们对未来经营化也是比较有信心的。
4: 梧桐里二一朝巷打通白天打卡夜间逛吃的消费场景，成为雅安兼具颜值与烟火气的城市新地标，也为雅安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0: 今年以来，保新县全面落实国台药品在线直接结算政策，实行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贷款，进一步畅通救命药供应渠道，实现医患双向减负，保障群众便捷安心用上优质救命药。国台药品大多是治疗大病重病的高价创新特效药，经国家医保集中谈判降价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后，患者自付费用大幅下降，有效减轻重病家庭就医负担。2026年3月31号，四川省正式启用国台药品在线直接结算通道。新政落地后，医改过去医院先行电子采购的模式，改为医保基金直接与药企结算贷款，医疗机构不再需要垫付资金。目前保新县人民医院、牟平镇卫生院两家定点医疗机构已全面执行该项政策。
11: 以前高价国台药品需要医院先行电子采购，占用了大量流动资金，医院顾虑就比较大，直接结算新模式落地后，打消了资金周转顾虑，提升了国台药品配备和供应能力，让患者能够及时用上救命药。
4: 近日，雅安市科协、名山区科协联合雅云实验小学，组织学生走进四川省区域应急救援雅安基地，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科普研学活动。 本次研学采用理论科普加情景体验加实战实操模式，通过安全宣讲、分组破冰、任务部署、严明纪律，凝聚团队，
3: 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关系到每位游客的切身利益。国庆节假期即将来临，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文明出游，
4: 遵守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保护规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尊重他人权益，遇到纠纷理性处理，维护公共秩序，自觉排队，不插队加塞，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让我们携手共进，争做文明游客，积极传播文明旅游理念，共同营造和谐旅游环境。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雅安作为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留下了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等光辉历史印记。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主办，雅安市融媒体中心承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多家部门单位协办开展强国复兴有我2026年雅安市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快闪活动于近日完成，敬请关注。好，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所有村民些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3: 鲜花？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4: 嘿，去年子隔壁子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

0: 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1: 是吧？
2: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1: 老王来了。
3: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0: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4: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0: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4: 哦，这个样子的，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5: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9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儿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 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进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非。

0: 贤明姚弼。姚的母亲庆都是帝库的第三个妻子。这年春正月末，庆都在娘家居住，无事时就坐上小船游览观光。忽然河上刮起一阵狂风，天上卷来一朵红云，在小船上形成扶摇直上的龙卷风。那风里啊，有一条赤龙在飞舞。赤龙扑向庆都，就忽然不见了。这以后呢，庆都就怀孕了，过了14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后来的尧帝。尧帝起初被帝库封为唐侯，因为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后来呢，哥哥智就把地位让给他。尧继承了父兄的事业，拥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天下还很慌乱，洪水泛滥，五谷不收，猛兽逼人，民不聊生。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尧任用贤能，疏导河流以排除洪水，烧山焚林与驱逐猛兽，这才使得人民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得到安定。大臣们为了表现对帝王的无限敬爱，也为了让尧显示出帝王的气魄，要为他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可是尧坚决不同意，他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粗糙的原木和茅草，盖了几间茅屋，算是寝宫，又盖了20多间连在一起的大茅屋，算是和大臣们议事的大殿。他喝野菜汤，吃粗米饭，穿用葛藤织就的粗布衣，天冷就再罩上一件鹿皮防风寒。大臣们都纷纷提议说，
1: 陛下住这样的茅屋，吃这样的饭菜，与平民百姓无异，怎能显示出您的威风呢？
0: 尧却回答说，
2: 现在黎民很苦，造豪华的宫殿劳民伤财，给人间带来苦难的帝王有什么威风？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才是帝王应做的事。
0: 说罢，他就带了几个大臣到各地体察民情去了。一天，尧在路途中看见一个山民倒在路旁，不停地呻吟着，就关切地问，
2: 你怎么了？
0: 山民无力地说，
2: 我饿。
0: 尧便拿出自己的干粮递过去说，
2: 吃吧，是我使你挨饿的呀。
0: 山民感动得热泪滚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尧被随行的大臣们说，
2: 从我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
0: 大臣们问，
3: 那您怎么办呢？
0: 尧回答说，
2: 我多吃点野菜就行了。
0: 大臣们听了也都效仿尧，从各自的口粮中拿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第二天，尧和随行的大臣们又来到了一家窑洞门口，想在这儿要口水喝。他们敲了敲门，窑洞里传出一个少年的声音，

0: 臣们说，孩子不要怕，帝王来了，快开门吧。那少年急得要哭，
1: 不行不行。
0: 这时一位老者背着柴火从远处走来，老者走到近前，放下柴火，抱歉地说，
2: 背不住了，窑洞里是我的孩子，老大不小的了，没有衣服穿，所以不给你们开门呐。
0: 窑一听这话，眼圈发红，忙打开包袱，取出自己的衣服递给了老人。老人推却说，
2: 我们怎么能要您的衣服呢？
0: 尧难过地说，
2: 哎，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才使你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太对不起你们了。
0: 尧和大臣们路过一个小镇，发现一个罪犯被捆着在街上示众，便走过去问公差，
3: 他犯了什么罪？
0: 公差回答，
4: 他偷粮食。
0: 尧问罪犯，
3: 你为什么要偷粮食呢？
0: 罪犯回答说，
2: 我们那里遭了旱灾，颗粒无收，我饿得慌，所以就。
0: 尧听了内心沉重，对公差说，
2: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没让大家吃饱穿暖，是我使他犯罪的呀。
0: 公差和随行大臣慌忙说道，
2: 他犯罪是因为旱灾，与您无关呀。
0: 尧认真地说，
2: 黎民无力抵抗灾害，这是我的责任，没有吃的就偷盗，也是我没有教育好，怎么说与我无关呢？
0: 尧体察民情回来之后，在茅屋大殿里对大臣们说，
2: 民间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在犯罪，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要向黎民检讨我的错误。
0: 大臣们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说道，
2: 黎民生活不好是因为天灾太多，困难时期百姓应该学会忍耐。
0: 尧却说，
2: 百姓生活不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天灾，应该检查我自己，我不能怨人民不会忍受，而应该想想我在治理国家时哪些地方做错了，只要有一个老百姓受到饥寒，都是因为我没有尽到责任呐。
0: 几天之后，尧在宫廷大门左侧设了一面感谏之鼓，人们可以击鼓给尧提意见。尧又叫人在宫廷大门的右侧设一根诽谤之木，百姓可以站在旁边批评尧的错误。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尧对百姓的疾苦非常了解，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遇事首先查找自己的不是，所以啊，深受黎民爱戴。据说尧在人间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呢，仁慈的尧帝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神奇的故事。先是在庭院里长出了一种小草，这种草很奇异，每月的头一天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15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到了月尾的最后一天，叶子刚好落尽。如果这个月是小月，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枯萎而不落下。从此以后，人们看见这种草的生长与凋落，就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了。这种神奇的草就

0: 成了那时候人们的日历，尧给它取名叫历草。还有一种叫煞蒲的草更特别，它生长在碗橱里，叶子就像一把小扇子，这小扇子自然摆动，徐徐生风，可以驱赶苍蝇和蚊虫，使它们不再叮咬食物，还可以使得碗橱中存放的食物不会因为天气热而发酸发臭。这种草对于节俭的尧帮助极大，可以让他的食物保存得更久。历草和煞蒲被人们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只有在人间出现贤明的帝王，天下和谐的时候才会出现。传说那时候淮山上还住着一位叫做卧泉的老人，他的脚又厚又长，足有七寸，双眼可以变换朝不同的方向看。卧泉常年在山上采食仙药，过着仙人般的日子。这老头老的呀，已经不知道有多大年岁了，却奔走如飞，连马儿都跑不过他。他看见尧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消瘦，就把山上采来的百年老松的果实送给尧帝，临走时交代说，吃了这松子可以延年益寿。尧接受了老人的好。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一，神话与史实。列山氏是统治黄河中下游的圣王，而蚩尤则是炎帝南方的氏族领袖，他曾经一度臣服在炎帝的手下，甚至有人说他本身就是炎帝的侄子。但是后来蚩尤联络了更南方的九黎氏族，他向年老体衰的炎帝发起猛烈的进攻。所谓的兽身人羽，或许说明蚩尤的士兵都穿着皮甲，铜头铁额说明他们头戴着金属头盔，而石沙或许指的是农业较为发达，他们都吃粟米。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和后勤补给的蚩尤部族，还处于御兵时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御兵指的是用玉石做成的工具和兵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御兵的时代。可想而知，玉石兵器显然抵不过蚩尤的青铜兵器。在《益州书·长麦篇》中说道，蚩尤乃竹帝，征于涿鹿之阿。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结果炎帝战败，久雨无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他被迫逃往西方，向黄帝氏族求救。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终于联合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在涿鹿打败蚩尤。故事记载，

而另外有一种说法则说，蚩尤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归顺了皇帝，成为皇帝手下掌管军队的重臣。最能体现蚩尤武力和威望的说法则是，蚩尤兵败被杀之后，原先归附他的小部族纷纷起兵造反，皇帝就命人画了蚩尤的像，让人拿着他巡游天下，告诉那些小部族的人说蚩尤并没有死。结果那些造反的部族马上就乖乖降服，再也不敢造反了。皇帝打败蚩尤，入居中原，就留着不走了。最终他和炎帝又发生了矛盾，双方再次经历了一场大混战，这就是第三次涿鹿大战。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初蚩尤赶走炎帝，就篡夺了炎帝的称号，所以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第二次涿鹿大战。总之，终于炎黄两个氏族通过战争的形式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二，黄帝的传闻。黄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尊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被认为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在黄帝之前，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里面做巢，而黄帝发明了房屋，让人们有了温暖舒适的居住之地。而且他还发明了衣裳、车船、陶器等等器物。此外，在军事上，皇帝还创造了兵器和阵法。皇帝的妻子和由他任命的臣子们也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正妻雷祖发明了养蚕和抽丝，并且把蚕丝织成了绸缎。大臣仓颉发明文字，用来取代结绳记事。雍父制造出了旧杵，用来舂米。大挠制定了干支历法，以利农时。凌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共古霍迪发明了造船术。挥和谋发明了弓箭。利手发明了算术。神话体系中许多的天神，在圣王化以后，都被称为皇帝的后裔。最著名的是少昊、颛顼、帝喾等等。少昊又称穷桑氏或金天氏，据说曾在东方的海外建立国家，以百鸟为官。比如凤凰是总管，伯姑掌管教育，鸠鸟掌管军事，布谷鸟掌管建筑，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后来少昊回到了中原，代替伏羲出任东方天帝。也有说法是他就任西方天帝。从穷桑氏的名称和崇拜凤凰的习俗来看，专家普遍认为，少昊所指代的应该是古代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少昊是皇帝之子，也有说法是他为伏羲外甥。颛顼又称为高阳氏，原本是北方的天帝，后来他

他继承了皇帝中央天地之位，派了大臣崇和黎测量大地的宽度，并且隔断天和地的通途，使天神和人类不再互相来往了。在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颛顼被认为皇帝的孙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是一个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而且还能观测天象，按照日月运行而制定历法。这种历法被称为颛顼历。此外，颛顼还制定了各种的祭祀礼仪来教化人民。由于在传说中，颛顼也曾经担任过火神，所以某些神话把他和火神祝融混同起来，说他和水神共工在不周山前展开了那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大战。可这样一来，女娲补天就成为黄帝和蚩尤大战以后的事了。帝喾又被称为高辛氏，他是黄帝的曾孙，颛顼是他的伯父。据说高辛氏也生于穷桑，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好学，15岁就开始辅佐颛顼，到了3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地位，迁到了伯邑。帝喾是炎黄联盟的重要领袖，传说他能够操纵星辰，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的方法，以指导生产。帝喾一共有4位妻子，分别是姜元、简狄、庆杰和长仪。姜元生下了契，他就是后稷，是周朝的祖先。简狄吞下燕卵而怀孕，生下了谢，他是商朝的祖先。庆杰生下了尧，而长仪生下了智。有人认为长仪就是古代传说中的月亮之神，和嫦娥是同音异写之字。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叫乐师贤黑制作了9招6列等等歌曲。他又命乐锤制作了皮鼓、钟、盘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的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名之后，凤凰、大笛等名贵的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代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还喜欢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衡山、太原，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向南到湖北、湖南。这些或许说明，在夏朝建立很久之前，我们的先祖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了。3.真实的史前文明。抛开神话传说的外衣，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展现出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风貌。比如著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
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的门齿和一段人类的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前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证实了距今200万年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中国最早期的人类活动在距今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来的。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最为著名的一件陶器——人面彩纹陶盆，它制作于新石器时代。这件彩陶是橙红色的衬底上，有着墨黑色的图案，色泽对比鲜明。陶盆内壁会有两个人面鱼纹的两尾游鱼，整幅图像和原始社会祈求丰收繁衍的场景有关，是极为精致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最具特色的是当时已经有水稻种植了，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项重大的贡献。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汉作物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属于新石器晚期时代。经过许多年的发掘整理，人们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竟然有100余处之多，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大汶口文化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遗址，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的植物粟，同时他们还饲养猪、狗、牛、鸡等许多家畜，而且渔猎经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距今大约4500年以后，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南北区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并领先发展的态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体多元化格局也逐渐地孕育成型。第四节，尧舜禹的传说。按照历史与考古学家们的看法，尧舜禹三代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中国早期的文明时代。
其实已经形成了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邦国与国家联盟。

0: 有关这一时代的传说，绝大多数见于先秦诸子的论述。而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将三代的君主圣人化，禅让之说也就此盛行开来。也正是从这三位传奇人物开始，上古人神合一的英雄开始转化为真实的人，有了更多人类的七情六欲。一，禅让出现。帝喾以后许多年，继任炎黄联盟首领的是帝尧，他也被称作陶唐氏。帝尧不但是后世尊崇的圣王，也是具有很大的神性的人。据说当时天上十日并出，使得禾苗干枯，天地荒芜，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亲手射下了九个太阳，使世界恢复到了先前的秩序。不过更为著名的说法是，射太阳的并不是帝尧，而是一位勇士，他就是天地派下界的天神后羿。淮南子上说，后羿的左臂比右臂要长，他是天生的神射手。他不但射落了九个太阳，还帮助帝尧杀死了危害百姓的九婴、凿齿、修蛇等等怪兽。传说后羿的妻子叫做娥，也有说叫嫦娥。她偷吃了丈夫从昆仑女神西王母那里求来的不死之药，结果就飞上了月亮，从此以后一直居住在那里。嫦娥奔月的传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妻子离开以后，后羿伤心不振，最后被他的弟子庞蒙杀害了。世界各族神话传说之中都有大洪水的记载，比如犹太诺亚方舟的故事，印度摩奴的故事，而中国古代也与之相似，只不过大洪水没有仅仅发生过一次，而是先后又过两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尧舜禹的传说。一，禅让出现。第一次大洪水发生在女娲时期，那是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灾难。而第二次洪水则是在帝尧的时代，虽然没有女娲补天那一次规模大，但是也绵延数千里，黄河流域都变成了一片泽国，而且水患长达22年之久。于是帝尧就派了一位大臣鲧前往治水。鲧采用堵塞的传统办法，可结果使得东堵西漏，西塞东决，整整9年

徒劳无功。帝尧非常的恼怒，就派人把鲧杀死在羽山之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后来摄政的帝舜将鲧斩杀在此，然后帝舜就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的事业。而在一种神话传说之中，杀死鲧的并不是帝尧、帝舜等人间的君主，而是神话中的天帝。这是因为鲧盗窃了天上的一种宝物，叫做熙壤。这个熙壤据说是女娲补天残留的芦草灰做成的，它可以用来阻塞洪水。熙壤遇水则涨，水高一尺，土高一丈，颇见成效。可是偷窃之事终于败露，天帝就夺回了熙壤，杀掉了鲧，还剖开他的肚子。鲧的儿子禹原型是一条囚龙，于是他就于此时从父亲的肚子里面钻了出来，继承了鲧想要消灭洪水灾害的宏图大志。禹也是一位具有神格的上古圣王，据说他率领应龙等神兽打败了肆虐洪水的共工，然后又花了13年的时间，用挖渠疏导的办法才把洪水治平。他四处奔波，多次经过家门口却不肯进入，最后累得形销骨立，连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光了。传说中，大禹曾娶了涂山氏之女作为妻子。有一次，禹治水来到元山，因为山壁太厚，难以开凿，他就化身为一头大熊，用爪来开山。不巧的是，前来送饭的妻子看到了他，她以为丈夫被一头大熊给吃了，仓皇逃走，变成了一块石头。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大禹就抱着石头大叫：你离开了不要紧，把儿子还给我呀。随后石头应声而裂，一个婴儿从石头里面蹦了出来，他就是后来开创家天下王朝的夏后氏启。禹不仅平定了洪水之祸，还骑着一匹神马飞徒巡行各地，杀死了许许多多的怪物和猛兽。而且他还收集各地贡献的金属，在荆山的脚下铸造出了9个巨大的宝鼎，用来应对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九州。在这个宝鼎上刻着各处猛兽鬼怪的图形，用来警示旅行的人们。后来这九鼎就成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因为禹功绩很大，所以后世习惯称他为大禹。当时的人君帝舜也任命他为摄政官，最后还把他的君位给了他。儒家学者将这种和平传位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即指传于贤能之人，而并非传给自己的儿子。它是传说之中古代圣王君主之位习成的最普遍也是最为高尚的道德的方法。传说中帝尧禅位给了帝舜，而帝舜又禅位给了大禹。

存疑的真相。当年帝尧年老以后，想到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就询问大臣四月。四月就是主管四方的诸侯。帝尧说自己的儿子丹朱能力不足，必须选择另外的一位贤能之人。四月首先推荐了鲧，但由于鲧治水失败而失去了机会，所以他们又推荐了平民出身的舜，说舜的父母顽愚，兄弟不贤，而他却能坚持孝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帝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让他们考察舜的所作所为。舜的兄弟象嫉妒兄长，就和父母一起密谋，多次要加害舜。比如他让舜去挖井，却从井上扔石头，然后他们又让舜去整理仓库，却在屋子外面放火。可是舜运用他的智慧，在井下先挖出了一个横洞用来藏身，躲过了石头的砸击，然后又手持两个斗笠，从着火的仓库顶上飞身而下。甚至有人说，他化身为龙和大鸟，躲过了连番的大难。舜虽然多次遭到陷害，却一点也不怪罪他的父母和兄弟，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棋类的游戏来教化兄弟。因为棋是为象而制的，所以就被称作象棋。最终，父母和象都被他感动了，而帝尧也因此看清了舜确实拥有崇高的品德，于是就任命他为摄政官。不久之后，君主之位也禅让给了他，帝舜就被称为有虞氏。在古籍上说，帝尧在位整整100年，�帝舜在位49年，其中并不包括他摄政的时候。帝尧和帝舜如果没有神格的话，普通人是不可能这么长寿的。帝舜即位之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喜爱音乐，因此把伏羲发明的瑟增添到23弦。到了晚年，帝舜舍弃了自己不贤的儿子商均，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在位8年，去世之后也曾想把君主之位禅让给辅佐他的官员伯益，可是伯益的道德不如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杞来得高尚，再加上诸侯和百姓的拥戴，最终杞成为了炎黄集团的领袖，开创了新的家天下的王朝夏朝。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大致可以对应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了，形成了邦国与邦国联盟的早期国家。比如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原龙山文化发现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它占地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的断代，这处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遗址中

存有规模空前的城市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气势恢宏的王室宫殿，独立的手工业区和大量的陶窑水井等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帝尧的都城所在地。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尧舜禹既是邦国之君，又是邦国联盟的盟主，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了。就算是处于原始社会，连猴群产生猴王都难免会经过一番斗争的。禅让的传说实在是温文尔雅，太过理想化了。对此，历代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一些另外的传说。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提到过，帝尧想把君主之位让给舜，鲧和共工反对说，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帝尧不但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发兵将鲧杀死在羽山，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之都。韩非子《忠孝》中说，舜因为父母和兄弟象不肯悔改，最终流放了父母，杀掉了象。竹书纪年中说，因为帝尧年老得衰，舜就将他囚禁在了平阳，还派人阻拦他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最终他篡夺了帝尧的君主之位。史记武帝本纪中说，帝舜因为儿子商君不贤，就向上天推荐大禹做他的继承人。舜去世之后，大禹坚持丧礼三年，然后想请商君继位，但是却遭到了诸侯和百姓们的一致反对，于是乎他才勉强地成为君主。传说之中，帝舜是巡游到南方的苍梧之野突然去世的，所以就安葬在了九嶷山。可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实际上帝舜并不是巡游南方，而是被大禹流放到那里的。大禹趁机篡夺了他的君主宝座。至于启开创的夏朝，也和前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他是儿子继承君位的胜利者，他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登上宝座的。总之，尧舜禹三代君位相传，与其说是不切实际的被儒家、墨家等学派美化了的禅让制，倒不如说是邦君盟主在位者与继位者之间的地位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的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化，是从古代的邦国联盟，也就是早期的国家，到奴隶制王国的转化。大禹之前的许多传说纷繁复杂，众说各异。进入到夏朝以后，华夏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了，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祖先认同。世系的传承，相关的故事则相对定型，中国的历史也从传说时代迈入了半信史时代。

0: 第五节，首创家天下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朝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吕轨共14世17王，前后经历了400多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一，夏启建夏。禹去世之后，他的辅佐官伯益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禹的儿子启。伯益只得前往箕山脚下隐居去了。传说伯益后来被启杀害了。尽管启顺利夺取了王位，但是他得位的方式却遭到了有扈氏部落的质疑。有扈氏认为启继承王位是玩弄权谋的结果，违反了禅让制，也违背了通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们打出了反对启的旗帜，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发生了一场大战，地点在今天的陕西户县以南。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大战，启攻灭了有扈氏，王者的地位得到巩固。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有扈氏的下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的笼络诸侯，树立自己的威信，启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君台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君台之响。通过平定有扈氏的叛乱和举行君台之响，启进一步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他又采取了许多的巩固统治的措施，比如将天下分为九州，派遣官员前去治理，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军队以维护统治，宣布取消禅让制，而以世袭制来代替。这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夏朝诞生了。夏启去世之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太康。太康继位后，将都城由阳翟迁到了真寻。太康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打猎。他常常数月离开都城，到洛水北岸田猎游玩，弄得整个国家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二，少康中兴。当时夏的诸侯之中，后羿很得太康的宠幸，他看到太康坐在王位之上却干着捕猎头的活，心中开始膨胀野心了。有一次他趁着太康外出巡猎的时候，率领军队占领了夏王朝的都城。有国不能归的太康傻了眼，只好在洛水的北岸过起了流亡的生活。他 他一直漂流到了杨家，终老于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康失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1: 给

0: 尧帝访贤。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他操心忧虑，那就是怎样找到一位贤能的人，把帝位传给他。本来尧可以把帝位传给儿子，但是尧的长子丹朱不成器，为人骄横暴虐，常常欺压百姓。有一次洪灾爆发，洪水遍布大地，丹朱一点儿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总是坐船出游，东游西荡，很是得意。后来洪水退了，可丹朱闹着还要坐船，美其名曰陆地行舟，累得拉船的人汗流浃背，死去活来，他却哈哈大笑，从中取乐。在家中，丹朱也常常胡闹，弟弟们谁都不服他管教，纷争不休。丹朱经常招惹祸端，尧非常失望，他心想，要是丹朱归善，必先稳其性，愚其心，教他学会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教习丹朱打猎，可丹朱不喜欢。尧叹气说，
1: 哎，你不愿学打猎，就学行兵征战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学会了，用处也大着呢。
0: 说着用箭头在一块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画了纵横几十道的方格子，还捡来一大堆山石子，分给丹朱一半，手把手教授丹朱。尧利用石子表示进退，将自己在征战过程中的谋略一一讲给丹朱。丹朱倒也听得进去，好像挺有耐心。此后一段时日，丹朱也不到外边游逛了，在家专心学棋，这让尧帝和妻子很高兴。尧对妻子说，
1: 石子棋包含着治理国家和军队的道理，丹朱如果真的回心转意，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
0: 谁知好景不长，棋还没学深学透，丹朱就犯了以前的老毛病，觉得下棋太累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还得费脑子，于是啊又开始到处惹是生非。尧十分伤心，再也不想看到丹朱，就把他送到南方。后来人们制作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上也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上了年纪的尧帝见教育丹朱无效，其余儿子还小，没法承担国家的重担，几个大臣也难胜任，所以啊拿定主意到处寻访贤人，准备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像自己一样尽心明事的人。尧

0: 说许攸清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寻访。可是许攸根本不愿当什么帝王，一口回绝了。尧听说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许攸仍推辞说，
1: 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
0: 尧走后，许攸怕有人再来找他，连夜逃到箕山的颍水旁，靠耕田种地生活。尧得知许攸去处后，又派人请他做九州长。许攸听后更是烦恼，匆忙到颍水边掏水洗耳。从此许攸一直隐居深山，这条河也被人们叫做洗耳河。又有人向尧举荐世外高人朝父，尧听了立即去寻访，朝父却闭门送客。尧又听说有个叫蒲邑的能人，在吕梁石门山大讲治国之道，就去讲道台拜访蒲邑。一见面才发现，蒲邑虽有治国之才，年龄却比尧还要大。就在尧帝失望而归，屠宿明条冈下的一个村子时，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仙人指点他说，有个叫舜的年轻人，不仅有才有德，还非常贤孝。尧帝忙问，舜在何处？仙人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要访贤到骊山，一除病找舜景。说罢拂尘而去。从此这个村子就叫尧梦村。第二天，尧把梦中情景告诉给同行的大臣高尧、伯益。高尧说，
1: 仙人指引，事必有因。
0: 听说骊山在艮方，尧帝一行从石门进入艮方，沿山路崎岖而行。这一路啊，山高林深，谷险崖陡，实在难走。何况尧帝已是70有余的人了，早已两腿无力，迈步艰难。但是为了寻访贤人，尧帝一刻也不肯停歇。高尧和伯益扶着尧帝上上下下翻过几架梁，越过几道沟，沿途寻访，打听舜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舜是个大孝子，有的说舜能以礼治邦，有的说舜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舜在归瑞凿井，有的说舜在河滨治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舜井。众人就从舜井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谁知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3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反倒觉着步履轻盈，嗓音也洪亮了。尧帝大喜说，
1: 此水真是神水也。
0: 尧帝一路顺风赶到骊山平底，看见一个青年人驾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耕牛屁股上不知为什么绑着个簸箕，尧觉得好奇怪。后来又发现那小伙子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了，尧觉得更奇怪了。这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着一担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接过老人的担子，一直挑。

0: 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姚弟拱手道：“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老人说：“
1: 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
0: 姚弟又问：“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担柴吗？”老人回答说：“
1: 他就是这么个人，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虽然身为首领，可是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没见他正在犁地吗？”
0: 姚弟听了老人的话，点了点头，心里想，这大概就是顺了。于是姚弟转过身问那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顺。”
0: 姚弟问顺：“
2: 为何在牛身上绑个簸箕？”
0: 顺说：“
2: 牛为我们耕田，我舍不得用鞭打牛，打在簸箕上，牛就快不耕田了。”
0: 姚弟又问：“
2: 为什么你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
0: 顺说：“
2: 那头有户人家。”
0: 姚弟就到那头找人家，没发现什么人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窝雏鸟。姚弟大悟：“哦，顺原来为了不惊动雏鸟的生活，才半途返耕。”姚弟亲眼看见了这三件事情，看出顺确实是一位贤能之人。他对老人、牛、鸟都如此有礼，让他继承帝王之位，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不久，姚弟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顺，继续观察顺的理家能力，又把几个小儿子交给顺，让顺教化。后来姚又把顺请到都城，协助自己管理百官，治理政务。顺在群臣面前对答如流，大臣们也很佩服他的才华。姚弟对顺做了长期的考察与培养，整整用了28年的时间，直到觉得顺完全可以胜任了，才把地位传给顺。人们把这种推举贤人即位的方式叫做禅让。当姚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舜时，有人问姚弟：“为什么不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一定要交给舜呢？”姚弟感叹说：“
1: 我把天下交给舜，普天下的人民会得到好处，得不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若把天下交给丹朱，普天下的人民得不到好处，得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我怎么可以为了爱子而误天下呢？”
0: 姚100多岁时去世了。他去世时，人民就像自己亲生父母去世一样，四方哀悼。他去世后，全国3年不闻奏乐之声，人民都怀着深深的哀伤，纪念贤明仁慈的尧帝。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3: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2: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儿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
6: 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
5: 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0: 闻？
1: 哦，什么传闻啊？
0: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诗符。

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

0: 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消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是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屈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友遍天下。老爷， 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
1: 刘先生心当月翁，喜添半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起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际撤下了残席，换上新转，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宣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1: 你多大了？
2: 我今年19岁。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本地人士。
1: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1: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2: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舞，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

0: 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1: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5: 杏花，你跳个舞吧。
4: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着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 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5: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4: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
6: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4: 康中达说道：
5: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4: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6: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4: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5: 呵，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4: 狄仁杰笑道：
5: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6: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5: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
4: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6: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4: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7: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4: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5: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4: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较快地笑道：
5: 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最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儿来了。
4: 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
7: 哎，杏花呢？
6: 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她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
4: 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
7: 下官去去便回。
4: 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 连忙拍了下马蓉的肩膀，马蓉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姬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需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蓉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幽幽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蓉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蓉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泰、马蓉，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8: 哦，是吗？掰开看看。
4: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8: 乔泰，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蓉，跟我来。
4: 洪亮、马蓉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
5: 韩勇、南剑、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6: 呵呵，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5: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9: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5: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6: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7: 红参军，小的在。
6: 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7: 是。
5: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7: 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5: 狄仁杰斥道：
6: 歌舞之场全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5: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6: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5: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6: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
5: 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
6: 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
5: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
7: 狄仁杰正色说道：

0: 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
1: 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
0: 狄仁杰称赞道：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宣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尽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你做了些什么？慢慢说，越详细越好。王玉珏应声答应着。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阁出去寻找，想去解个手。就完事儿呢，我就回到这里啊。正听见康氏兄弟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哦，王掌柜这一路去可遇到什么人没有？狄仁杰又问。没有。王玉珏摇摇头。洪参军录了口供，狄仁杰又令韩永南供述。韩永南说道，在下与四月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踱步到了船头，看了一会儿湖中的景色，然后便在闲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呢，白莲花来搀我回到轩厅，以后的事儿老爷自己都可以作证啊，我就不多说了。狄仁杰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供。下一个是刘飞波。刘飞波说道，哦，杏花跳完以后退下，我看见彭员外脸色转白，像是要呕吐，急忙扶着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闲栏站定，吹了一会儿风，见他吐了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了轩厅，然后就听见康氏兄弟争执不下，以后的事老爷问我两老相公的事，然后您就知道了。狄仁杰又换彭玉琪供述，彭玉琪说的与刘飞波完全吻合。其次是苏义成，苏义成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眨不定，略犹豫开口说道，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武妓说了几句闲话，不小心将这卤肉

0: 汁弄在了衣服上，赶紧呢就去轩厅外去洗漱，正看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惶惶地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她并没有听见，像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着衣服，是新做的衣服，竟然沾上了油迹，只能自认晦气。小民呢就回到了轩厅，这时候除了杏花每个人都在。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她如何打扮，狄仁杰急忙问道，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的装扮了，当时见她连首饰都已卸下去了。狄仁杰不说话，皱眉沉思着。最后是康氏兄弟，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仁杰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都在轩厅，并没有出去。狄仁杰又命杨柳屋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屋是这汉源东临湖边的一个戏班子，这戏班里啊，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长袖善舞，大多是色艺俱佳，地方上有了公司宴集就可以请他们去。今夜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伎正是随着院主赶来这花亭上应局的。这个班头名叫庆云，听得狄仁杰传令，一头撞进了轩厅，嚎啕便哭，
1: 可怜的杏花啊，这苦命的丫头啊，竟被水妖给拖下了水。
0: 狄仁杰忙道，院主可曾见到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这班头抽泣着回答，
1: 我看见呢，他宝贝的人儿跳完舞，一头的汗呐，那模样楚楚动人，宛若天仙一般呐，心中也疼，忙叫他去换衣服。杏花对着镜子卸妆时，前头说有吩咐，老身应声便出了后厢，谁知一时三刻竟被拖沉了湖底。
0: 狄仁杰又问，院主可听得杏花说话吗？可是有什么人在召唤他？
1: 没听到，当时只有一个小丫头叫灵儿的伺候她穿衣服。
0: 狄仁杰命马蓉去传灵儿过来，等到灵儿到了，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孔布满了疑云，一双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灵儿，狄仁杰慈言可亲，杏花小姐回去后厢梳妆时，可是你一手服侍的？灵儿点着头。哦，当时你一直在杏花的身边吗？灵儿又点头，只是不言语。那么杏花为何梳妆未了，便又走出了后厢呢？灵儿一阵恐惧，身子又哆嗦起来，半晌才说道，
1: 老爷，湖里的妖怪把杏花小姐叫去了。
2: 舞女惨死横尸湖中，究竟是水妖作祟，还是他人所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你说什么？狄仁杰温怒，莫非你亲眼见了那妖怪？灵儿点着头，
1: 小奴真是见了那妖怪呢，一团黑影在窗栏外闪晃，还伸出一只手来招呼杏花小姐，当时小奴吓死了，杏花小姐竟开门随那妖怪去

0: 了，并没有听到一丝声响，便被拖到湖里去了。
1: 狄仁杰狐疑，又问：“灵儿，当时杏花害怕吗？”“
0: 小奴见杏花小姐并不畏怕，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跟着出去了。”
1: 狄仁杰心里三分明白，挥去了灵儿，又传白莲花等席间陪酒的三名武技问话。除了白莲花遵狄公之命出去寻找过杏花之外，其余几个人当时只顾着喝酒说笑，人来人去，并未留意。狄仁杰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后舱船尾盘问杂役伙夫，又命红参军坚守宣厅，暂不松动。马荣已将十来名杂役伙夫全副传到，只见他们一个个龟缩一团，屏息不敢吱声。问及杏花之事，每个人都说没有看见，当时全都围着一处听马荣讲他威武的故事。后来又几个人赌着钱，这几个人轮番替班，替下的也只是赌钱饮酒，谁也没离开过后舱，马荣乔泰是可以作证的。而其余的侍应、席间的义工，来往厨房与宣厅之间走的是右舷，并不知杏花跳舞的事，也未见着杏花的影子。只是其中一名义工曾在右舷边上见彭员外呕吐，无人照应，十分的狼狈。狄仁杰恼怒，心中盘算着，这些烧工伙夫面目可憎，饮酒呼叫视如性命，情急杀人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不过马荣也证实他们并未曾离开后面一步。再听灵儿所言，是一团黑影叫杏花出去的，杏花在后面梳妆间里，岂能是外人轻易叫走的？而且那窗栏正对着左舷，杂役伙夫是不敢行走的。杏花是杨柳坞的歌舞头牌，品行甚高，又有志向，即便是暗里有着什么小情人，也不敢在众宾客之中出现呢。何况今夜事出突然，他的暴死肯定与他想要告诉我的那桩秘密有关。这件事关系到汉元全城，并非儿女私情、恩怨小节，那凶手必是听到了杏花与我的那句警言，这才下此毒手。当时宴席上的人比杏花退去后离席的人更为可疑。狄仁杰、洪亮、马荣三个人回到了船舱里，杏花仍然安静地躺在长桌上，乔泰将舱门紧闭，马荣这才把一番勘察的结果告诉了乔泰。乔泰听说这湖下有妖怪，心中有些发怵：“不会是真的吧？真的有什么绿毛水妖？”“嗨，可不是嘛，这船上的人可都说还有看见的呢。”偏偏这时船身开始颠簸，乔泰啊，水性本来就不好，只觉得有些头晕恶心。洪亮又说：“怕是这南门湖下果然有妖怪呀，不然那王玉珏和灵儿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吻合呢？他们两人总不会是早设预谋商量好的吧？”狄仁杰捻须微笑：“刚才呀，我没有对湖中妖怪的事下断言，我对杏花如何被害也不肯披露。其实我心中早就知道，杀害杏花的必是船上的人。 而非什么水中的妖怪。这个人把杏花叫出去，只是装扮成了水妖的模样。此刻我已隐约猜出杏花被害的缘由了。红参军忙说，
0: 哎，老爷，真的已断出杏花遇害的原因了。
1: 狄仁杰随即将晚上酒席间杏花奇异的举止描绘了一遍，又将杏花两句分明是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次。洪亮三人觉得事态严重，这时脚下的船板更是摇晃不定，难道汉元城真的面临一场灾难？狄仁杰叹道，哼，韩永南行迹最可疑，他假装酒醉瞌睡，一定是窃听了杏花与我的讲话，偏偏杏花轻率上当，弄巧反成拙呀，所以才搭上了性命啊。红参军说道，
0: 可是韩永南自称头晕，在船舱船头休息，说是坐在船舷边上的瓷凳上，又有谁看见了吗？好像没一个证人呐。他潜身去左舷后厢，骗出杏花，哎，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啊。
1: 狄仁杰慢慢点头，韩永南固然可疑，可是晚上宴席上的其他人也有同样可能探听到我与杏花的说话。况且杏花说话时鬼鬼祟祟故作姿态，反而会引起人的疑心呢。他要说的一定是一个密谋的惊天大案，所以凶手才顿生杀机呀。乔泰说道，
0: 那么王玉珏、彭玉琪、刘飞波、苏一成四个人可都有嫌疑啊，唯独那个康氏兄弟不在其列，他们两人一步也没有走出去啊，如何下手啊？
1: 对，乔泰啊，你看事情越来越有头脑了。那彭玉琪年事已高，当时又喝多了去呕吐，也不可能作案，他如何有力气将杏花举过悬栏呢，抛入湖中呢？
0: 马蓉说道，那剩下韩、王、刘、苏这四个人可是有作案的可能，又都出过客厅啊，个人的解释虽有点道理，但都不足为信，难以开拓。
1: 洪参军突然说道，
2: 那个苏掌柜的粗眉浓眼，虎背熊腰，而且长的样子也是十分的凶恶，他可能是动了杀机后有无意的弄脏了自己的袍子，所以借故出去也是有可能的。
1: 狄仁杰点头，不过我思量来，那凶犯必与杏花有情缘，不然何以窗外一招手，杏花就会尾随而去呢？那王玉珏身不满五尺，腿短腰肥，长得样子那么丑陋，而且也没有什么文采，一般的女子见了都会讨厌她，何况杏花呢？苏一成嘛，凶神恶煞，粗俗不堪，一副恶虎缠狼的色相，杏花岂能喜欢他呢？就剩下韩刘两人了，虽然有些年纪高了吧，但却是风流雅客，情场的老手，而且又家财万贯，可能对这种女子来说最有魅力。我们此刻首先要弄清楚哪一个与杏花有瓜葛，而且与他交情最深，无论是旧情或是新欢，要分析明白
2: 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

推断，也就是去那杨柳坞探测。我看那老鸨子倒未必知道多少底细，他长了一副守财奴的样子，我看其他的姐妹倒可以探出点实情啊。因为这种事吧，总瞒不过同行的姐妹的。乔太说道，那么我们应该随即查封杏花在杨柳坞的房间，凶手是一时起了杀机的，总不能当即就去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消灭些什么痕迹吧。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或者书信之类的，而且这船一旦靠岸，凶手会抢先一步行事啊，我们不可不防啊。乔太之言极是啊，狄仁杰赞许地说道。这样，船到了码头，马蓉，你先去杨柳坞潜伏，如果有人闯入杏花的房间，立刻进行拘捕。我坐轿随后就到，再细细搜查杏花的房间。这时，花亭靠岸，已经是将近午夜了，码头上彩灯被暴雨打过，零落不堪，一片的狼藉。狄仁杰命乔太留守在船上，监护杏花的尸身，直到天亮。明早升堂，传讯杨柳坞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尽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传讯杨柳雾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又命红参军传言给韩永南等人。衙门里暂时无事询问，各自回家。不过每个人都不许离开汉源县。韩永南等七个人一个个如同释放的囚犯一样，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下了船，各自钻入自家的轿子，仓皇地回到了府里。狄仁杰见七顶轿子远了，这才与红参军打点轿马，吩咐差役直奔杨柳。院主庆云以及月班的众位舞女一起随行。回到了杨柳，狄仁杰就命庆云指点杏花的房间。庆云拿了一个灯笼，在前面引路，穿过了庭院，来到了一幢玲珑阁。庆云上了楼梯，摸到钥匙，打开了杏花的房门。不料房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汉子，一把攥住他的手腕，使劲地拧着。庆云大叫有鬼，险些晕了过去。狄仁杰知道那是马蓉，忙喝住他停手，心中觉得好笑。马蓉这才知道是狄仁杰来了，随即松开了庆云，禀道：
5: 我在此等候多时，并不见有人进来。
4: 狄仁杰说道：
5: 好，此刻便陪院主下楼去，留心防备院中有可疑的人，如果有生人进出，就要拦住盘问，不能轻易放过，知道吗？
6: 是，狄大人。
5: 我们走。
4: 红参军摘了庆云钥匙，拿在了袖中，随即点亮了房中的烛盏。狄仁杰关上了房门，两人开始仔细的搜查。两人找了一会儿，红参军突然说道：
7: 狄大人。

书信去留了底稿，别人给他写的则更多。狄仁杰低头看去，只见抽屉里还有很多厚厚的信纸。细读这些书信，也无非是风花雪月的男女打情骂俏的陈词，并无半分认真的感觉。单从书信判断，与杏花有染的不亚于二三十人，而韩、王、刘、苏这些人也都在其中。狄仁杰命红参军把信全都收好，拿去衙门慢慢细读。突然，红参军见杏花枕套内还藏有一本薄薄的册子，装帧十分的雅致，大红洒金的绢面染以檀香细片，十分的精致。翻开一看，果然全都是情书，一式的金书小楷，上面写的更是甜甜蜜蜜，而且还有很多整齐的诗词写在上面，每首诗的后面都有一个署名，署名的人是绿云楼主。狄仁杰沉思，这绿云楼主想是杏花的意中人，不然他的书信何以这样藏在枕头里，如此的装饰呢？而且仔细看，这个人一定与他的关系不一般呢。红参军说道，要找到这位绿云楼主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一笔的好字儿，在汉元城里可是屈指可数啊，想来必是风流秀才一类的人物。狄仁杰笑道，哼，这位楼主虽写的笔好字，究其文字嘛，却不是那么风雅，有些刻意卖弄之感啊，此人学问必然粗俗，好摆弄而已。他一面说，一面将那薄册子藏入了衣袖，小心地收好，吹灭了烛火，关了房门，和红参军两人走下楼去。阁楼外的景色十分的好，夜色十分宁静，庆云马蓉早在前院花厅等候。狄仁杰命庆云将杏花的年龄、籍贯、卖身契、披蝶以及平日交往公司应酬一并详细的写出，送到衙门，不得有误。幽灵庆云差遣人去码头的船上料理杏花的后事，庆云哪敢为止，又连连磕头谢罪，生怕狄县令一怒之下查封了杨柳，断了他的财路。狄仁杰留马蓉在杨柳中过夜，一番耳语叮嘱，随红参军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红参军回到了衙门，便直奔内书房，见狄仁杰早已梳洗完毕，独自坐在书案前细读那些书信。狄仁杰见红参军进来，笑着说，果然不出所料啊，这绿云楼主与杏花关系果然与别人大有不同啊。我仔细阅读过这些书信的内容，嘿，你猜怎么着？他们两人的情分还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两人认识于半年之前，以后关系逐渐的亲密。二，这期间感情越来越深，两人情意绵绵，说了很多海誓山盟的话。三，半个月前热情消退，出现裂痕，有些言语近乎于威逼。啊，老爷果然是办案如神呐、哼哼，我又揣摩了这字迹，千丝行笔，逆入平出，都丝丝入扣，笔笔不乱，端的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洪亮啊，我们要尽早找出这个绿云楼主。

0: 老爷，在汉源县城里有一个叫湖滨社的，这个社中呢有很多青年才俊，平时呢念些书啊，写写文章，而其中呢有一个人很厉害啊，他叫杨主簿，是那里的管事。汉源县有点才华的人士笔记他都认识，老爷何不请杨主簿来费心辨认一番呢？想必能得知这绿云楼主的真面目。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洪亮啊，你去请杨主簿前，不妨也看看这棋谱的残局。来，你看，我细细想了一夜啊，始终不能窥破这棋谱的奥妙啊。这世传的残局棋谱虽千变万化，门户百端，均有脉络可安，有生路可循，可是偏偏这个棋局云里雾里的，好像是摆仙人阵一般啊，始终不明白。洪参军知道狄仁杰少年时也曾酷爱下棋，虽然不那么精通吧，但毕竟是个棋道中人，他尚且看不破，自己如何能破解呢？他接过棋谱略看一眼，说道，这棋谱并非是手画的，好像是印制的，看上去嘛，像是从古本的棋谱撕下的一页啊。你看这个左下角有一个钟子，我想既然是印制的，就绝不是孤本，虽不能立即判断出这是什么棋谱吧，但只要请城中的下棋高手一辨认，便会知道了。何须老爷费神地想这些事儿呢？找到那本古棋谱，必附有详解，想来识破这棋局也并非太难呢。什么不会太难呢？两人话没未了，马蓉笑嘻嘻地走进了书房。狄仁杰笑道，哦，马蓉，看你一脸喜气，似乎在杨柳坞中探得许多消息啊，快说来听听。马蓉笑道，呵，老爷有所未知啊，我与杨柳坞内的一个叫碧桃花的小娘子曾经认识，昨夜你们二人离去之后啊，我便悄悄地摸到那碧桃花的房间，她嘛是一个迷人的女子，很让人疼爱呀。我们两人又许久不见，狄仁杰说道，哼，你昨夜跟她说过什么我们不想知道，我昨夜叮嘱你的是什么话你忘了吗？谁要听你与那碧桃花两人缠绵的废话呀？我只想听杏花的事，你可有什么发现吗？马蓉啧舌，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哦，原来这杏花呀，跟碧桃花十分的投缘。据碧桃花说，杏花约半年前从长安来杏柳坞的，同时还有三个女子，说是一个牙婆拐来的，又说是自卖来的，这个哎也不去分辨了。杏花来这杨柳坞后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但模样又是水灵灵娇滴滴的，十分惹人疼爱，不久呢就当上了头牌，为杨柳坞啊赚了很多的钱呢。那个老妈子庆云也是杏花是一棵摇财树啊，而这杏花呢平日深藏不露，轻易不出来伺候客人，城中的许多阔公子世家王孙千方百计的想讨好他一掷千金，可是呢也难买佳人一笑啊。还有呢，哦，这杏花呀在船屋中一日，每天收到的礼物那就不计其数啊，也不知是哪个送的，而那个老妈子呢都给他记着账， 有时呢也告诉杏花还还礼数，不要太没情义，惹人嗤笑，砸了他们的招牌。杏花总算还顾及他的脸面，有时候也多少有点应酬，不少人想出重金来为他赎身，而老妈子一概不允许，尤其是那个苏一成，垂涎醉酒，奉献也最奢华，投了很多的钱呢，就想见到杏花，可是呢一次也没有得手。狄仁杰频频点头，难怪昨夜杏花跳舞时，我见他眼中似有一团烈火喷出，这种人物野性勃发，按耐不住便会铤而走险呢。
1: 老爷所言甚是啊，我早说嘛，这个苏一成有很大的嫌疑，如此的挥金如土，始终没尝到半点甜头啊，心中必然是记恨于心呢、啊、岂能善罢甘休啊。不过呢，那杏花也不是铁石心肠，碧桃花说她有一个情人藏在心中，对谁也不说呀，她每半个月总要独自坐轿子进城一次，干那种勾当啊，黄昏时分又独自回到院里，老妈子信得过，从来不干预她，也从来没看有什么意外呀。平时嘛，她端庄稳重，姐妹间也不苟言笑，除了吹拉弹唱，还喜欢弄些笔墨，写得一手好字。碧桃花与她可是很亲近，可是呢，也没有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狄仁杰又问，你是说他每次外出只有半天的功夫？
0: 是的，只出去半天。
1: 这么想来，他并未出城远去啊，这个绿云楼主应该是居住在汉元城的。对了，洪亮，你先去请杨主簿来这里。
0: 是的，老爷。
1: 一盏茶的功夫，杨主簿进到内衙书房，狄仁杰到了原委，便将绿云楼主的笔记请他辨认。杨主簿细细看了那本册子，半晌无语。狄仁杰问道，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汉源县里可是有一个文苑中人自号做绿云楼主的？
0: 杨主簿摇摇头，湖滨社里并无此人。看着笔记嘛，似是糅合了著名家的运笔技巧，故而难以识破呀。卑职临摹过前人的墨宝，也认得当今名士的笔记，只是
1: 什么？
0: 只是从未见过这绿云楼主的字体，还望老爷见谅啊。
1: 哦，好，辛苦了，那您请回吧。
0: 杨主簿退下，狄仁杰有些不安，心中有些焦急。这时当值文书递上了一个封套，封皮上烫了红蜡，狄仁杰忙撕开一看，见是杨柳坞老妈子院主庆云所呈的函件。狄仁杰随夜看去，脸上阴霾渐退，不觉得转忧为喜。据庆云呈的函云，杏花原名范来仪，河东平阳郡人士，19岁，卖断文器，著名身价为10两黄金。又有一行小字，说是范小姐是自愿卖身的，并附有签押的朱印和经办衙人的手印。而这呈函的最后一页，还开列了6个要开出巨额赎金买杏花人的姓名，苏一成名列首位，但韩永南、刘飞波却不在其中。 狄仁杰还意外地发现，庆云在

爱栗树，杏花吹弹歌舞，经熟记忆种种名目外，又著名他喜欢书画，通师傅，还会巫术，但不会下棋，不由得心中迷惑，疑云丛生。他将这一条目指给洪亮等看了，叹道：这杏花不会下棋，为何临死前紧攥着那页棋谱的残局呢？又为何在宴席上特地问我会不会下棋呢？洪亮马荣低头不语。狄仁杰又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案子要办理的？如果没有，我想早点花心思勘破此案。马荣，你率几名翻译去码头上替换下在那里值班的兄弟，并同乔泰与办理杏花后事的人一起收尸入宴。一声铜锣响，三通鼓闭，八名衙役发出一声喊，鱼贯而出，手里拿着红漆水火棍，如金刚一般在衙厅两边排列。狄仁杰冠带整齐走出了内衙，高高坐在公堂正中，杨主簿、洪参军两边桌椅坐定，衙门内外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昨夜南门湖花亭上出了人命，消息不胫而走，这事儿牵涉了很多乡绅巨富，看热闹的老百姓当然不能放过这次好机会了，早早的在衙门外等着升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威风凛凛，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他用眼扫视一下公堂，见韩永南、彭玉琪、苏义成和康氏兄弟都在，昨夜局中人只有刘飞波、王玉珏没有到堂。昨夜码头上走的时候太匆忙，忘了告诉他们。狄仁杰暗中想着，正要派人去传那二人，突然听到衙门外一阵骚动，涌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刘飞波。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地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的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后面咕噜噜一下子跪下了四个人。狄仁杰认的其中一个正是王玉珏。刘飞波实声禀道：“小女刘月娥新婚之夜被人杀了，请求狄老爷做主啊，判断着人命官司啊。”狄仁杰听完突然一惊，低头看见刘飞波青筋暴怒，涨红了脸，吼叫道：“哼，小民正指望从这条老狗的手里赔人。”

0: 命啊！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斥道：刘飞波，休得胡言乱语，咆哮公堂。今日你既是原告，且将案情一一道来，即便是人命关天，也要让本县听得明白，才能判断啊。刘飞波答应道：小民怒火中烧，一时忘了衙门的条例，请狄大人宽恕啊。小女正是被这厮的儿子杀害，如今罪犯潜逃，不得已揪住了他老子前来喊冤。你刚才说刘月娥新婚之夜被杀，本县如果没记错，另外婚礼是在前夜，事隔两日你才来衙门鸣冤，却是何故啊？刘飞波咬牙切齿：老爷明鉴呐，如此人命血案，小民怎能迟迟不报呢？乃是被这王八蛋施了拖缓之计，才耽搁了两日啊。狄仁杰转脸问被告：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
1: 回老爷问话，贫如江文章，兵无举人，先前曾受聘献学博士，只因顽疾缠身，辞了教职，在家设馆，开了个私塾，权威糊口啊。
0: 江文章，刘飞波告你纵子杀人，你也听见了，可有这种事啊？
1: 江文章大呼冤枉：老爷明镜高悬呐，必能断此公案。犬子娶媳妇儿，本是喜庆之事，谁知道出了这种祸事，风云突变呐。如今犬子哀伤过度，已经离家出走了，正是没地儿找去呢。再下着一团冰雪，凄苦无诉啊。偏偏这刘先生还血口咬人，污蔑我的儿子杀了他的女儿，还望大老爷明察呀，为我昭雪呀。
0: 刘飞波不听则已，听了立时生起心火，当堂斥道：你这条出京老狗，骗了我女儿去，又将她害了，你把你儿子藏起来，以为可以逃脱法网吗？你还假惺惺的还要昭雪，我呸！狄仁杰见刘飞波情绪激动，与昨夜判若两人，丧女之痛几乎将他逼疯，见他怒目圆睁，磨牙吮血，好像一口气要过去把江文章吞了似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怜悯，随即说道：刘飞波，你即将这人命官司告到了衙门，自有本县替你做主，你此刻要静下来，细细将当夜之事叙述一遍。你的女儿如果是被人杀的，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谁也逃脱不了的。
1: 刘飞波略略静神，长叹一声：唉，也是天数啊。狄老爷，你听我细细讲来啊。我命中无子倒也罢了，小女月娥美貌出众，聪颖过人，性格温柔，仪态端正啊，正如同月中嫦娥一般。月娥从小喜爱书字笔墨，稍长大我便让她进了私塾馆，谁知竟撞在这条中山狼的手上。这江文章的儿子啊，见小女才貌，顿时起了色心呢、几番遣媒婆来说和，我都不同意呀、可是偏偏小女月娥又是年少不懂事，被那王八蛋迷住了，我不知江家的底细，心中想托人访明白再说，谁知道来说和的人认定了江家是书香门第，江幼弼又是年少秀才，我这一时糊涂就答应了， 收了金花彩礼，批了八字，换过庚帖，只能选吉日来办这门亲事了。可是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叫万一凡，他来告诉我，这姜文章虽是读书识字之人，却是个衣冠禽兽，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还动过他女儿的歹念，这一家子斯文败类呀。我听到万一凡这么说，知道上了当了，便想毁约，不料月娥执意不悔，整日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茶不思饭不想啊，没多久就病了，一连几日米汤不打牙呀。来的媒婆是又哭又闹，我刘家鸡犬不宁啊，我没奈何，心肠一软，也只能认得他们去了。前夜江家叫马迎娶，倒也十分的排场，我心中即便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认了呀。酒席上只喝了一两杯，聊以推搪，便告辞回家了。近日一早，姜文章气急败坏的来找我，告诉我新婚之夜时，月娥惨死在新人床上。我猛吃一惊啊，急问到底是怎么了。这老狗支支吾吾的，含糊其事，我心中诧异，好端端的如花似玉铃声活动的一个人，如何一夜功夫便死呢？这其中必定有诈，便问他为何昨日不来告诉我，推了一日呢？他却说那江幽碧也是潜逃失踪，他们需要找到儿子问明白才来报信，江幽碧至今还没有找到啊，想来是父子合谋偷偷地藏起来了，等瞒过这场官司再出头露面。我要去看看小女的尸身，谁知这天杀的竟然说昨日已草草地入殓，尸体都移到了城外的石佛寺啊。狄仁杰双眉紧蹙，忍不住轻哦了一声，略一转念，没有打断刘飞波的话头，狄老爷啊，天下哪有不让亲人看到尸体便偷偷的下葬的呀，王法昭彰，这其中必定有鬼，还望老爷明察秋毫，好替小女伸冤呢，也替我孤苦老儿出这口恶气呀。此刻这王玉珏、万一凡两个证人也都跪在堂下呢，听候老爷垂问。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无语。姜文章抬头正要张口说什么，狄仁杰摇手止住，又问，依着刘先生的意思，可是姜幼碧洞房内半夜杀了新娘然后潜逃？刘飞波忙说，这个姜秀才平时唯唯诺诺，是个无用之才呀，我此刻推断来，凶犯应该是他老子姜文章。姜文章原是好色之徒，人面兽心，早就对月娥怀藏不良，必是酒席上借着酒兴有些不干不净的行为，小女一时羞愤难言，便劣质轻生。这姜幼碧自然是怀恨在心呢，却又要做孝子，有苦难言，有屈难伸，想要说出来吧，又怕坏了门风，伤了父子间一团和气，若是忍着吧，这婚期已死，日后怎么还能苟且偷生呢？他究竟不能学吕布手刃董卓这老贼奴来解恨呢，所以只能半夜一走了之，天知道此刻到了哪里去了。姜文章畏罪，才匆匆地下葬了月娥，企图瞒天过海，望狄老爷与小民做主，剪断案情本末呀，我要亲手刮他24刀，才解我心头之恨呢。这时
0: 刘飞波已经满脸是泪的，泣不成

生了。狄仁杰听到他说的话，心中恻隐，安慰了几句，转脸问姜文章。姜文章，本县问你，刚才刘飞波原告一番话可否属实啊？姜文章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叹道：回老爷话，贫如平日里不离家政啊，小儿娶亲也是我那老婆子一手张罗的，月娥的事儿来得突然，所有人都吓懵了，一时没了主张，或与礼法不合，也是权宜之计呀。不过呀，病危如土，光盖草草的加了几颗钉子，若是王法不容，小人愿领罪呀。可是刚才亲家翁说我有不耻的行径，那真是诽谤之词啊，亦无根据，想来老爷也不会凭空听信的。我毕竟是读书之人，礼仪传家，知书达理呀，怎么会做那猪狗不如、没有廉耻之事呢？唯求老爷明鉴呐。狄仁杰频频点头问道：令郎娶亲，这新婚之夜究竟怎么一回事啊？姜文章抬头见狄仁杰不怒自威，气体清正，心中稍稍踏实，慢慢说道：昨天用过早膳，见到了时辰还不见新郎新娘出房来，丫鬟牡丹等着送早茶，几番踌躇不肯敲门，便来请示，老朽还笑道让他再等会儿再敲门，转眼呢就到了快中午了，新房内仍是没有动静啊，老朽便唤牡丹去敲门，牡丹敲了半晌，里面却没有答应，也没有声响，老朽这才觉得有些诡异，便命众人撞开新房的门，进去一看呐，房内景象令人魂飞魄散呐。月娥躺在床上，满身是血，床上全都染红了。我的儿子姜幼弼也没了踪影，见内上前摸了气息，已气断丹田，身子都凉了。老朽赶忙去西街请来华大夫，又央求邻里茶叶铺的孔掌柜做个见证人。华大夫来验过身，月娥呢是新婚出阖，出血不止，最终死亡。华大夫又说如此入伏的天气，血污湿身，不能在这儿停留，必须要早早的收殓入葬。老朽于是又赶紧请来一个稳婆替月娥抹洗了身子，便草草地收顿于一具薄木棺材里，暂移城外的石佛寺，待阴阳先生看了地脉再大办入葬啊。这是新娘的事，那新郎没了更令我着急呀，半夜出事后他肯定是情急慌张，失魂落魄，又羞于叫人求救，以致耽误了月娥的治疗的时间。可能是看见月娥气已断，他更是慌了手脚，没脸面见人。他知道当时可能也说不清道不明，能怎么样呢？不如一走了之了，必定是自寻轻生去了。不过这事也有些蹊跷，令老朽有些疑惑。这新房的门是里面反插的，而窗格木栏完好无损，他又会逃到哪里去呢？他又是如何逃出新房去的呢？我命人四处寻找，从昨天半夜到现在都不见踪影啊。今天早上家里的下人呢，拿着犬子身上系着的一个黑丝带来报，说是南门湖上
一个渔夫。

0: 在湖中捡到的，可能是投了湖了。哎，祸不单行啊，我江家不幸啊，老朽哭得昏死过几回，这才想到此事还没有告诉亲家，便又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赶到了刘府，谁知被他一把抓住，一直拽到了这衙门的公堂上。老爷请你可怜可怜我这孤苦的老人的，一日之内连丧爱子心喜，乐极生悲啊，红事办完办白事啊，黄叶不落青叶落，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呐、说完不禁老泪纵横。狄仁杰听完姜文章这一通言语，不露声色，转又传万一凡问话。万一凡跪上前一步向狄仁杰叩头，狄仁杰见他约四十上下的年纪，面皮白净无须，眼下松松，两泡垂囊，一露出老直将至的气候。他猛然想起昨夜宴席上，康氏兄弟正是为他这个人一笔贷款而发生了争执，今日倒要看看他如何为刘飞波作证。万一凡说道，两年前姜文章发妻亡故，还没出月呢，他就来到小人的家里，说呀要娶我的女儿三官为续弦。小人一听火冒三丈啊，天下哪有如此显不知耻老不正经的呢，竟然还是个教圣贤书的，孔老夫子头上浇粪呐，连个媒妁之言都不赦，小人自然一口回绝呀。姜文章碰了壁之后，居然怀恨在心，恶意重伤小人，几次诋毁小人与别家商号的生意，污毒小人的名声啊。所以当我听到刘先生要嫁女到姜家时，便将此段情节告诉了刘先生，劝他三思啊。万一凡余音未落，姜文章已气得须发直竖，失口叫道，狄老爷休听他一派胡言呐，竟在青天白日的大堂上血口喷人。那年老朽发妻去世，正在心里悲痛不堪，家里一团乱麻，他自个儿找上门来，花言巧语要将他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老朽知道他人品卑鄙，行为不堪，如此唐突之举必有缘故，不管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
1: 好了，够了，
0: 狄仁杰大喝一声，这两人都不作声了。狄仁杰知道这两个人中必有一个是当面说谎的，在这演戏，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此时只能暂且的忍一忍，转问王玉珏取证。王玉珏称刘飞波所说的大概都属实，他愿意为刘飞波出面见证，但姜文章垂涎月娥一劫，只能是猜测，实在是没有根据，他也不敢贸然作证。再说洞房花烛夜究竟如何，别人也说不明白。孔掌柜则证言姜文章一向循礼守人，人品端正，人格绝无苟且之念，月娥品行也无失检之处，刘飞波所言纯是无稽之谈，不可轻信。洞房之事虽行迹蹊跷，也不能是劫凶杀人，还望老爷明察，替姜文章开脱。狄仁杰点了点头，又传命华大夫到公堂。
5: 华大夫，你把当天的事说一说。
6: 回禀大人，当天呢，小的就去姜家，只见月娥浑身出血，暴毙而亡，想是出河之时流血过多，其他处并没有什么伤口。狄仁杰问了当时断诊验尸的详细过程，然后吩咐衙门的仵作对质一下，又责备他催施主私验与法律有违，本应重罚，只是所验无误，又是言下，故从宽大处理，罚了他白银10两银子，充公库，以后严谨注意。衙门仵作称，月娥小姐死例呢，实属罕见啊。然而呢，名家一案却有记载，只是呢，昏过去的比较多，一旦命相显弱，可能就会失血过多。医书上说，也曾经有过失血身亡的。
5: 本县原要办理杏花被害一案，不料今天又有新案，竟也是人命相关的大事，而且比杏花一案出事要早，按理说应该先行断之。本案这就受理，随即赴案发现场勘查。好了，退堂。
4: 狄仁杰退堂，回到了内室，饮了一杯茶，吩咐马荣派差役先去石佛寺布置戒严，他自己则去姜文章的宅院看一下现场，随即再去石佛寺开棺验尸。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
5: 这案子看来并不简单呐。刘飞波倘若真的信万一凡的话，肯定不能答应这头亲事啊。昨夜酒席上，我见他城府很深呢，他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凄凄惨惨，好像如丧家之犬一般呢？再看姜文章，嘴上固然这般说辞，举止神态却看他不透啊。等一会儿我们去姜宅时，还要留意仔细观察才好。”狄仁杰、洪亮分别坐着两顶竹帘小凉轿，只带了4名差役来到了姜文章的住宅。只见姜宅满院的喜庆灯彩还没有撤去，随处披红挂绿， 可是呢，府上每个人都是失魂落魄一般，见了官府来人，都靠墙躲避而行，不敢高声言语。姜文章迎狄仁杰先进内厅叙坐，小童来上茶。狄仁杰见厅内摆设典雅，中堂一幅暮春行月图，画的是孔子和门徒的事情。两边各四个暗红色的柜子，

0: 并不封锁，里面都是些书卷。看到此时，心里油然升起一种亲近之感。哎，江先生啊，昔日讲学作文，怎么为何后来辞去了呢？我见江先生身子硬朗，好像没什么病啊。狄仁杰突然对江文章发生了兴趣。江文章叹了口气，哎，狄县令有所不知啊，老朽这一辈子读的只是六经，有一日啊，老朽多喝了几杯，竟然口出了狂言，对孔孟之道批判了一番。哎，当时啊，被县令听了去了，将老朽传去，重重地数斥了一顿。郑县令年少气盛，老朽当面受辱，心中当然不服，一气之下便赋闲在家。狄仁杰听罢，犹如醍醐灌顶，几乎吓出一身冷汗来，知道这江文章果然有一定的胆量，端的是个人物，不可小看呐。随即又问江先生，如今教徒授课讲的是哪部书啊？哦，只是《左氏传》和《论语》两部。早先月娥在时也偶尔讲解二难，老朽自己平时嘛只读易，其余的书都不看。狄仁杰一边听着，一边喝着茶，不觉两盅喝过，觉得这茶幽香无比。江先生，这茶很好喝吗？今日听江先生说经，十分受教啊，这茶也觉得有异香。
1: 啊，是吗？狄大人喜欢呐。哎，童儿，去再煮一壶来。
0: 江先生忘了本县来是做什么的了，这茶一会儿再喝吧，我们先去看看令郎的洞房吧。
2: 江文章哦了一声，又生沮丧，口中答应，随即起身在前头引路。出了前厅，转折一条回廊，走过几处房屋，便是一个小小的亭阁。亭阁右边有一锤花耳门，里面一曲细石小径，两边数杆竹子轻微摇摆，几本花木开得正是时候，只觉得香气逼人。江文章指着石径尽头的一个小院说，
1: 那片房屋便是老朽给犬子成亲的，洞房就在里边，老朽早已严令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去。
2: 进了门，便是一个小小的庭院，将右壁的房舍分里外二进，外进是书房，上又搭了一个竹楼，很是气派，里面就是卧房，也就是新婚初试的洞房。
0: 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2: 书斋内，临窗一张桃花木书桌，桌前摆着一个小藤椅，右边一个斑竹香妃榻，墙上挂着一张古琴，书桌上笔砚精良，丝尘不染，桌角两叠青紫皮书函插着象牙签，并没有打开。江文章说道，
1: 哎，这书斋夏日里尤为清爽宜人，哎呀，犬子富会风雅，取了个名叫绿云楼，那上面的竹楼还新悬了一块仿古的匾。
2: 狄仁杰听得绿云楼三个字，心中一震，与红参军交汇了一下

下眼色，随即不动声色地看起书桌上抽屉里的书信文章，将文章之趣退到半边，只在门口上站立。狄仁杰略转身笑道：早先听说有个绿云楼主，他的一些浅薄的诗句都传到了杨柳坞内，可是令郎与那烟花女子有些来往，不然还会冒出两个来。姜文章作色道：绿云楼主正是犬子的雅号，不过老朽从未见他以这名号交游客诗啊，更不会传入杨柳坞那种风流场所呀。犬子一向立身端正啊，为人正直，可不是寻花问柳之色呀。狄仁杰听了并不介意，哦，想来那绿云楼主另有其人了。令郎聪明好学，不知可有得意之作书写文章啊。姜文章忙走进书房，去那书桌末最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本册子来。这是犬子刻经注文的文本，老爷不妨看看，满满的写了一本呢，不知是不是得意之笔。狄仁杰接过一看，见是读《论语》的笔记，随手翻了一页，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迹。姜文章这时推开了雕花的格子门，狄仁杰、红参军走进去。卧房很小，虽是新房，但陈设简朴，所有的家具都是仿古形制，十分的沉着。狄仁杰见窗子关得完好，地砖也无缝隙，心中寻思，这姜秀才究竟是如何半夜逃脱的呢？洪亮见姜文章仍站在书房，并不进来，便低声凑到狄仁杰跟前说道：大人，姜秀才真的是绿云楼主姓花的情人？狄仁杰皱眉：可惜此人已投入南门湖，又是不见尸身，也非常的奇怪呀。不过洪亮，你看他的笔迹与杏花情书上的大不一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洪参军不再言语，俯身用手在地上一抹，果然有几星干凝的血迹。由于天热，房屋内隐隐还有一团令人作呕的腥味。狄仁杰用力推开了窗户，见窗外是一片菜园，围着菜园的是一堵矮墙。狄仁杰正弯身查看床底，突然觉得窗外有人影闪晃，忙抬头看时，果然见那黑影仓皇逃去。狄仁杰一个箭步到了窗下，只见一个汉子正翻身出菜园的矮墙逃走了。狄仁杰忙窜出卧房，想绕到后面的菜园。姜文章见状大惊，后面跟脚赶来。狄仁杰绕了半日没找着菜园的门，十分的恼怒：姜先生，去后面的菜园如何走？姜文章没想到狄仁杰突然要去菜园，上前鞠躬打礼：这菜园与宅院并不相通，需要走出宅院的大门，绕到左手小巷内，由厨房后门入园。不知狄老爷要去菜园做什么呀？狄仁杰沉思：那偷入者早已逃之夭夭，此时再去菜园又有何用呢？随即命姜文章将家中的男仆全数叫到前来，他有话要盘问。一会儿间，男仆全都传到了前厅，狄仁杰一一辨认，并无可疑之人，只恨刚才转瞬之间没有看清那人的面貌，只仿佛记得身段体态，这如何辨认呢？转念一想，便叫厨房的伙计上来问话：刚才可曾见到
有人抄厨房。

0: 进去菜园吗？又跳墙而出。两个厨工只是摇头，其中一个小的说道，小人刚才在后面干活，看见两担柴火放在外面，叫了几声无人答应，随即呢我就把它抬到了厨房里。这么想来，老爷是不是要找一个砍柴的卖柴的呀？狄仁杰不好再问，便吩咐将文章在家静候衙门的传讯，无事不要远离，一会儿衙门会再派人来，又留下两名差役留守在这里，如果那黑影再进来，务必擒拿押去衙门。吩咐完毕，便与洪参军上轿，来到城外的石佛寺。石佛寺荒废已久，殿院残破，一副断壁残垣，只有殿后面稍微的整齐一点，放着十来具穷困人家的棺木。寺中原先的几株参天大树也被人偷偷砍去做棺材用了。马荣率军丁人马早已在石佛寺等候，庙墙四周委派翻译守候，衙里的仵作叫翻译准备了验尸应用的工具，刘飞波、王玉珏、华大夫以及当日在江宅帮着入宴月娥的老妈子也传到了寺中，只等狄仁杰驾临。狄仁杰一行赶到了石佛寺，马荣迎入后殿，树前阴蒙下歇脚，狄仁杰随即传唤稳婆，本堂问你，当日你为月娥擦洗时，可记得那洞房的窗户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稳婆回答，
1: 记得是关着的，天太热了，我想去开窗，无奈那扇窗子插得很紧，我开了半天没能打开。
0: 哦，狄仁杰略略点头。那么你见月娥身上有无伤痕？不管是什么伤，刀剑、钝器或是绳印、开口破损等等。稳婆摇头，
1: 当时也留心了，擦亮老身的眼睛仔细看，月娥身上一无伤痕，连一块青紫红肿都没见着。
0: 狄仁杰又问，你帮忙洗过月娥的尸身时，可是立即收敛的？
1: 是的，孔掌柜当即命人抬了一口薄棺材，并寿衣凤冠，穿上了整整齐齐，我们将尸身抬入了棺材里，只是加了几枚钉子，便偷偷运到这石佛寺安置在这儿。
0: 狄仁杰让稳婆退过一边，后殿玉石高台上早铺垫了一条宽大的炉席，四面铜炉焚香，四名差役抬来了月娥的棺木，搁在了两条长凳上。狄仁杰四周走了一遍，并无遗漏。这时叫来刘飞波、王玉珏上前来到棺材前站定，仵作准备，随即命打开棺材。四名差役手拿着斧子，随即启动了棺钉，轻轻将棺盖抬起放到棺木的一侧。刘飞波、王玉珏一齐朝棺内看去，不由得失声大叫，
2: 天哪，天哪！
0: 仵作也瞪大眼睛发呆了。狄仁杰走进棺材边一看，不由得吓得一身冷汗，棺内竟是一具男尸。

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虎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狄仁杰命人打开了棺材，只见里面竟然躺着一具男尸。见此人大概有50左右的年纪，须发皆白，头发呢有点谢顶，脑壳都已裂开，血迹斑斑。狄仁杰大声喝问：这可是抬错了棺材？马蓉一脸不解，用手挠着头：没错呀，棺材上还贴着字迹呢，你看老爷，上面写着江家刘氏。华大夫和办理入葬的老妈子也指认不误：
6: 对呀老爷，绝对没有错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月娥的尸身是我亲眼看见钉在棺材里的，这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个男的呀？
5: 本官正要询问呢，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做了个男子，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是新死的，尸体还未僵硬，看头上血迹模糊，可能是被人谋杀的。
6: 老爷，华大夫说道：你看这棺材运来的时候啊，当日还烫了个烙印，哎，你看呢，如今还在这儿啊，莫不是闹鬼了吧？
5: 闹鬼？狄仁杰冷哼一声：来人啊，将这男尸抬出棺木，仵作进行验尸。是大人。仵作开始验尸，众人都围在四周围，心中也都是大惑不解。不一会儿，狄仁杰便接到了报告：
7: 启禀大人，这男尸生前应该是个做粗活的工匠之流的，头部受了重击，颅脑开裂致其死亡，凶器小的想应当是刀斧一类的利器，这是验尸的格目，请老爷过目。
5: 狄仁杰看了，命众人上前辨认有没有谁认识这个死尸的。果然王玉珏大声呼叫起来：
8: 哎，小民认识此人，他是后房的木匠，叫毛福，几天前还在在下的宅子里帮过工呢。
5: 哦，王掌柜可是确认了，没有看错吗？王玉珏说道：
8: 嘿，这个小民怎么会看错呢，只是刚才开棺材的时候吓昏了，头上又是血肉连皮的，没敢看仔细呀、啊。如今清洗干净，那就是毛福，绝不会错的。
5: 毛福？狄仁杰沉默良久：
7: 来人呢，把尸体装殓了，重新放入棺材，你们两人在此守着，千万不可再换人，不可离去，知道吗？还有传庙里的和尚来。
5: 马蓉说道：
6: 老爷，这石佛寺荒废很久了，我们来的时候仔细搜查过，只有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头看守着门户。哎，那老头也很可怜呢，靠的是远近行人施舍点饭菜度日，想必他不应该知道这杀人凶案吧。
5: 狄仁杰听罢点了点头，转脸对刘飞波说道：
7: 刘先生，事出非常。

本县也受了戏弄，迷惑不解。月娥的尸身一时被歹人调换，内中定有缘由，如今既然又发现了一具尸首，案子节外生枝，怕是本县一时触断不下呀。你与王掌柜先回府宅，静候这里的勘察消息。随后狄仁杰又吩咐王玉珏将毛福的地址写下来，以便派人去巡查，然后派马荣将毛福的家人传来衙里问话。刘飞波、王玉珏立刻点头拜辞，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狐疑。狄仁杰又将毛福的棺材里外都检查了一遍，见无零星的血迹，显见是毛福在别处被杀，尸体后移进棺材中的。狄仁杰回到衙门，并入内书房，一面换去了官袍，一面对洪参军说道：早上我们到姜文章的家里去过，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我看那姜文章老练持重，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啊。哼，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狄仁杰将一张纸铺在了书案上。洪参军低头一看，暗吃一惊，这纸上分明写着是姜文章大名 与地址啊。老爷，这纸是怎么一回事啊？狄仁杰将石佛寺验尸一段的细节与洪亮讲了，洪亮惊讶，目瞪口呆。这纸正是木匠毛福袖中得到的，看来毛福的死因还与姜文章有瓜葛呢。我已派乔太去姜宅了，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找一找刘飞波、韩永南、王玉珏还有苏义成四人的笔记，他们想必都有些书里成表送来过衙门。你再将我的名帖送去韩永南和梁大器的宅府，传言我午后要去拜访他们二人。草草地用过午膳，狄仁杰就来到书房，见洪亮与马荣正在书案边仔细看几幅信笺。老爷，这四人的笔记都与那个绿云楼主不一样啊。洪参军说道。狄仁杰坐在乌木太师椅上，又将桌上的四幅字迹细细的比较。这四人的字迹粗看去果然与绿云楼主不一样，但我见刘飞波的字迹凝重呆板，一笔一划似是有意为之，不像平日书写的形状，书放自由。但凡人写惯了字，轻易是不能改变气势的。刘飞波的笔迹气势明显不顺畅，锋芒失措，有些可疑啊。马荣不解，他与官署写信，何必笔迹如此的小心伪装呢？何况这信是半年前写的呀，莫不是他预知我们要查对他与绿云楼主笔迹是不是一样？洪亮说道。刘飞波可能从江月娥口中得知江右弼的名号，但他为何要冒了江右弼的名号去与杏花调情呢？这一点也不理解啊，难道是再没别的雅号可取了？狄仁杰说道。昨夜杏花冤死，今天月娥的一切都与刘飞波有关系，所以我想再多多了解他一番。等会儿我要去拜访韩永南与梁大器，也顺便从他们嘴里探听些有

0: 关刘飞波的线索。马蓉，王玉珏想必给你毛福的地址了，你去了没有啊？马蓉沮丧说，老爷，这事儿啊，嗨，还不是那么顺利。毛福的家呢，在湖滨后坊的东头，离鱼市不远，只是一幢比较低矮的茅屋。她的婆娘十分的丑陋，因为啊，她是木匠活，毛福出外的日子比较多，时常的三五天不回家，那婆娘也从来不挂念。据他说，三天前毛福是去姜文章的家里干活，为姜秀才的婚事备办木器的家具，当时就说了，说三五天不会回来。这婆娘还以为他仍然在姜宅里帮着做活呢，哪知道，嘿，哎呀，可怜的毛福已被阎罗王叫去了。还抢占了别人的棺材，我将毛福死讯告诉了这婆娘，嘿，谁知这婆娘非但不悲伤，还说早知道这老小子不得善终，与他的兄弟毛禄一样。狄仁杰叹道，哼，有女不贤，往往殃及丈夫，自古如此啊。马蓉又说，哼，可恨这婆娘知道我是官府的人，还一味的蛮横纠缠，要赔偿银子。我知道毛福死因还没有侦破，真凶仍然在逃，哪儿来的银子赔给他呀？哎，谁知道怎么的，老爷，嘿，哎呀，我这倒了霉了，他竟然破口大骂，我怕这婆娘叫嚷的声吵响了邻里，便匆匆地告辞了。谁知道啊，左邻右里一打听，哼，人人都说这毛福啊非常的忠厚，脾气温顺，勤朴善良，平常呢也就是喜欢喝几口酒，从来不出去惹事儿，与人结仇，大家伙对他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啊。谁知道娶了这等的母老虎，哎呀，这也为难毛福了。不过邻里都知道他的大弟弟毛禄是个地痞流氓，嗨，这小子吃喝嫖赌偷鸡摸狗，就没有他不会的，是个泼皮无赖呀，又没有人管他，他更狂妄，到处坑蒙拐骗，除了他之外，毛家再没有别的男的了。狄仁杰笑道，看来你这一去收获也不少，这有什么不顺当的？嗯，我们办案就是要挖掘事情的真相。毛福那纸上的字也弄明白了，你现在马上去江宅，会同乔太查明白毛福三天前去那里后的一切行迹，并留意观察一下江宅的后菜园和厨房，倘见有生人可疑，必须抓住盘问，不要疏漏。好了，去吧。
1: 是。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马蓉领了旨，随即转出书房。狄仁杰说罢，喝掉了茶，命人被叫去见韩永南。韩永南这时早在家中恭候了，这时听到小童禀报狄老爷官轿已到门口，慌忙出来拜祭，迎狄仁杰入花厅叙坐。狄仁杰见那花厅画栋雕梁，古色斑斓，字画书卷珍奇玩器一应俱全， 不愧为百年近身世家，自有一种深沉的气象格局。小童敬罢了茶，狄仁杰笑问：韩员外有几位公子啊？韩永南回答说：回禀老爷问，在下并无子嗣啊，膝下只有玉女，名唤垂柳。原来这韩永南啊，讨了很多的老婆，可是呢，却并没有为寒门传下一脉的香火。如今已这么大年岁了，韩永南也渐渐认命，所以呢，对府内的妻妾们一概的态度冰冷，所以就做了杨柳坞的常客，终日饮酒作乐。家中的妻妾呢，自知有愧，谁也不敢管他。这些事狄仁杰都是知道的，只是今日说出来，只想套出他的话，看他与杏花情分究竟是深是浅。韩员外对昨夜花亭的事件如何看啊？杏花小姐聪明伶俐，一时香消玉损，她父母得知凶号又将如何呀？又怎肯罢休呢？听说杏花与令媛垂柳是同年的。韩永南没想到狄仁杰会突然说出杏花人命案来，又与自己的闺女垂柳相比，心中不悦，便说道：哦，杏花的事在下也觉得突兀，如天外飞来横祸呀，不知道狄大人有什么进展啊？狄仁杰说道：哦，在下今日就是来请教韩员外的，在下也是一筹莫展。你也知道，南门湖中死人是从来没有痕迹的。韩永南瞥了一眼狄仁杰，小声地说道：依在下之见嘛，狄老爷不如草草的结案，这个事儿不用太张扬。杏花嘛，究竟是个烟花女子，老爷也不用太过认真呐。哦，以韩员外高见，官府如何治断此案啊？狄仁杰仍不露声色。哦，对外就说是不慎失足落水，再无踪迹，我想不会有人不知趣的来衙门追问吧。哼，狄仁杰厉声说道：韩员外岂可如此草菅人命啊？烟花女子固然低贱，也是一条人命，怎可昧着良心胡乱的结案呢？明日告我到阴间，在阎王爷面前禀下官一状，我怎可受得了啊？下官说句戏言，倘若是令媛被害屈死，韩员外必不肯甘休草草了事吧？韩永南有些微怒，又不便发作，不知狄仁杰如何一味的鄙负垂柳。哼，小女闺阁名媛，世家千金，岂可与杏花比附呢？狄老爷怎么能轻易地抹了贵贱亲疏之分？哦，正不知韩员外与杏花亲疏如何呀？狄仁杰双眼直盯着韩永南一对发毛的眼睛。韩永南脸上又是一阵红一阵白，口中便道：杏花只是杨柳坞传来的一名歌舞伎，我与他有什么亲近不亲近的？哼。狄仁杰笑道：下官昨夜席间看见你和杏花很是亲近，又与那白莲花周旋，并不理其他的姑娘，所以随便问问。其实即便与杏花亲近，又何足怪呢？下官与杏花一面之缘，还很亲近呢。他这一死， 恰似收了我的三魂六魄一般，岂止是痛惜他薄命啊，我真是一心一意的要与他伸冤。哦哦，这么说来，小的便理解狄大人的苦心了。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尽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好了，姓花的事暂且不讲。不知韩员外对王玉珏、苏义成这两位掌柜有什么看法呀？哦，他们俩呀，均是品行端正的君子啊，与在下交情深厚。哎，老爷莫非又疑心是他们两人害了杏花的性命？狄仁杰又岔开话头。那么你可知道姜文章为什么早早辞了县学官职啊？韩永南说道。哦，那姜文章啊，酒后时常大出狂言呢，胡言乱语，妖言惑众啊，此等斯文败类如何能执教，岂可误人子弟呀？他不干了是自己知趣儿。不过姜文章嘛，品行尚可，不是外面传闻那样不知廉耻。哦，好了，多谢韩员外的一番见解啊，在下还有公事，这就不便久留了。请，狄大人请。今天来与韩永南的一番谈话，虽不是很投机，但多少探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湖中女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的官轿来到了梁大器的府宅前。梁大器的亲侄子梁宜德在梁府的门前恭候着狄仁杰。这梁宜德是梁府的总管，年纪约莫20上下，白净的面皮几乎没有血色，一条长长的脸颊上挂着淡淡的愁容。狄仁杰下轿，梁宜德迎上拜祭。晚上梁宜德见过老爷，随引狄仁杰进了梁府的大门。狄仁杰见着偌大的宅院，并不曾看见

0: 有什么吓人？狄仁杰正觉得奇怪，梁一德却开口说道：狄大人，晚生有一些话要禀告，等会儿家伯出来时，请容我向你讲来。狄仁杰看了梁一德一眼，见他脸上一团愁云惨雾，好像有无穷的委屈，便点头答应了。梁一德大喜，脸上泛起几丝的绯红，眼里闪出感激的光亮。那狄老爷，请在这凉亭里稍候片刻，容小侄引家伯出来叙话。说完便匆匆地走了。这凉亭三面临水，甚是优雅。亭外走廊处高挂着一架鹦鹉，凉亭内的墙上挂着四季的条屏，看样子是很久没有打扫了，积了厚厚的灰尘。墙对面栏杆下两柄古旧的楠木靠椅，靠椅中间设着一张茶几，上面摆着器具，盆内一簇白莲花，甚是别致。五六条金鱼在水中游动，十分的自在。狄仁杰伸手取了碟内的几粒米团，正要撒下，那金鱼突然惊慌乱窜，四散躲避。狄仁杰正看得好玩，见梁一德搀扶着一个须眉皆白的老人蹒跚地走进凉亭。老人的胡须分五绺垂挂在胸前，手拄着一根龙头拐杖，步履艰难。狄仁杰拱手作记：下官有事突然打扰，还望见谅啊。梁大器喘了半天才说道：
1: 老身九十了，行将就木，狄县令大驾光临，恕在下没有迎接。
0: 狄仁杰见他脸面微扬，闭着双眼，果然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
2: 哦，下官今日登堂拜见，冒昧造访，事出有因呐，只因有几件案子想聆听一下您老的大教，还望梁老宗伯开导啊。
0: 梁大器半天不吱声，狄仁杰抬头看时，嘿，竟然他睡着了，口水流在了衣服上。这狄仁杰不仅有些不知所措。梁吉德说道：
3: 哦，家伯半年来常是这个样子，因为怕人耻笑，一直不敢让他见客。小侄这就去唤家里的下人，叫他们服侍家伯退下休息。不瞒狄老爷，这宅院内只有这间凉亭与一对老夫妻。
0: 狄仁杰有些不解，这偌大的宅子怎就只有一对老夫妻呢？梁一德命二人搀扶梁大器回到了房间里，随即引狄仁杰到自己的房间中。梁一德忙静坐沏茶，这是一间简陋的书房，看来梁一德日子并不宽绰。梁一德开口说道：
3: 狄老爷，你别看梁府偌大的一个场面，家伯之前还在朝中为官，可算是身家显赫呀。其实嗨，都快家徒四壁了。狄老爷今日光临寒舍，小侄也不怕耻笑，在下有一件事十分的棘手，不得不求助老爷指点呢。
0: 哦，狄仁杰看着他缓缓地说道：你只管讲来，但恐怕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帮不上忙啊。梁一德先拜谢，然后说道：
3: 家伯自这半年前犯了这个古怪的病症以来，常是一睡便睡去三五日啊，茶饭不思，醒来的时候也神态不清，语无伦次，如此过了十天半个月便又会好了，十分的清爽， 就像正常人似的。哎，家里的老人虽然有这个病症在身，自己也知道，但他的家庭产业全都是亲手掌管，小侄从来不插手。狄仁杰说道，
2: 老人的心性脾气如此，你也省心嘛，何必要去干预他的账目呢？
3: 老爷有所不知啊，若只是他自己掌管家产，怕人抢夺也就罢了，两个月来家伯突然与一个叫万一凡的交往密切啊，两人一谈就是半日，十分的投机。那个万一凡嘛，是刘飞波推荐过来的，伶牙俐齿，狡黠异常啊，竟把家伯摆弄得头重脚轻，言听计从。两个人暗里签押了十几页的契约文书啊，偷偷全都藏起来，只瞒着我一个人，小侄放心不下。有一天偷偷查阅了家伯的财产，突然发现家伯的财产已变卖一尽呢。这几天又见那魏一凡与家伯在画押，我怕这粮食家产荡然无存，但是呢又不见家伯手中有钱进来。我多方打听才知道，这财产变卖所得的金银全都到了万一凡的手里啊。家伯乃是风中残烛，人都糊涂了，受人如此的蒙骗，只怕将来产业金钱全都俱失啊。又没有见到一纸的停据，我真是替家伯心急啊，几次劝他都受了他的斥责，说我心存觊觎要抢他的家产，或者是呢干脆就装睡不理不睬。小侄实在没有办法呀，只能求助于狄老爷了，只怕这中间有诈呀。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谁知道他得了如此巨额的银子去放什么账目，万一他跑了找谁去认账啊。
0: 狄仁杰没想到梁宜德道出如此一番的家务来，一时之间也难以断明曲直，随即说道，
2: 听说梁老宗伯的公子在京师东台左相衙门行走，你何不去一纸书信实情相告啊？
3: 梁宜德面有难色，并不出声。
2: 狄仁杰又说，倘若你手中已有梁老宗伯折卖家产的契书，可交由本县，由本县出面至京师梁公子，你看如何呀？
3: 梁宜德大喜，哎，小侄这里偷偷抄了一份契书，原件上有家伯与万一凡的字据与押戳，我见着价目家伯太吃亏了，只是买主付的是金锭，令人羡慕。
0: 狄仁杰接过那抄写的契书一看，果然如梁宜德所说，心中不由也升起疑云。突然他又发现梁宜德的字迹竟与那绿云楼主十分的相似，心中又不由一震动，便问，
2: 你认识江右碧秀才吗？
3: 梁宜德一听突然一愣，嗯，狄老爷问的可是江文章的公子江右碧吗？听说他投南门湖自尽了，小侄是听人说起的，其实并不认得他。
0: 狄仁杰又问，那你可曾去过杨柳坞吗？
3: 梁宜德有些不高兴，狄老爷将小侄看作是什么人了？小侄是读圣贤书的，岂会出入烟花柳巷之地啊？再说了，小侄也没这个闲钱呢，不知狄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呢？莫不是听到什么捕风捉影的传闻？
0: 狄仁杰笑道，贤侄啊，不必介意，本县正为那两处官司困扰得心神不宁，有一时判断不了，见了人都要打听一下。贤侄既是不认识江秀才，又不曾去过杨柳坞，也没什么，本县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贤侄的什么谣传。好了，
3: 时候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
0: 梁一德由怒转喜，恭恭敬敬地一直将狄仁杰送到大门口的白玉石阶下，看着狄仁杰的官轿远去了，才回进了门里。狄仁杰回到了衙门，洪参军与乔泰正在内衙等候。狄仁杰换过官袍，进了书房内，抬起一柄折扇，不停地摇动，一面问洪亮、乔泰两人有何收获。洪亮说道：“
4: 老爷，乔泰在江文章大宅有所收获呀。”“
5: 哦，果然有收获。乔泰，快快与我讲来。”
4: 是老爷，我与马荣兄弟呢，在江宅里外都暗中搜寻过一遍，并不曾见着老爷说的那个黑影，也未曾见过有生人进来，而且茅符呢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江宅雇他是为了江秀才的婚事打制几件家具，夜里呢便睡在奴仆的房中。婚宴那天晚上他酒足饭饱，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才知道新娘死了，全家都恐慌，毛福好奇还待了半天呢，直到江文章寻找儿子一无所获，回家后这毛福才背着工具箱离开了江宅。后来呢，据江宅一个下人说，他亲眼见到毛福与一个渔夫在街上搭过话，毛福在江宅三天并不曾与主人讲过一句话，所有的工匠活全由管家指派，最后也是管家付的工钱。狄仁杰点了点头，示意乔泰再讲下去。午膳后呢，我偶尔翻阅江文章的藏书，见有一册骑射的图册，画得十分精美啊，我忍不住看了半天，正要放回书柜时，却见后面等有一册薄薄的小书，封皮上写着妙气搜录四个字，那是一本棋谱啊，我便抽出来翻阅，谁知道最后一页的图像正是杏花手中的那局棋啊。老爷，你说巧不巧？
0: 狄仁杰大喜：“
5: 你将那小册子拿回来了？”“
4: 哦，没有，老爷，我怕江文章这酸腐老头心生疑心呢，我留马荣在那边了，自己便去孔庙对面那家书房去寻找。”掌柜问了书名，很快便拿出一册来，果然和江文章那一册一模一样，末页呢便是那副残局的棋谱。我大喜过望，便付了钱，一面付钱一面问这妙气搜录的来由。据那掌柜的说，这册棋谱呢是70年前韩隐士所转编的，这韩隐士不是别人呐，正是韩永南的曾祖，大名呢叫做韩其夫。他虽在朝中做官，却是个隐逸中人，一生呢以棋琴为伴。我又问那最后一页的残局，他告诉我说是70年来谁也没能破解。
0: 说完就从衣袖中抽出那册棋谱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随夜看去，翻到最后一页，叹道：“果然是一样的。”又仔细的阅读，不由得积极赞赏起韩隐士的名节高阁。杏花那页残局果然是从这妙意搜录撕下来的，不过70年前这局棋与眼下杏花的死与杏花要披露的阴谋又有何干呢？
3: 洪参军乔泰默然无语。狄仁杰小心将棋谱放进了抽屉，又问洪参军可曾听到有关刘飞波的议论。
4: 洪参军说道：“启禀老爷，刘宅的邻居都称刘飞波是个礼仪君子，颇有些名声。他的一个

老夫却说这个刘飞波能神出鬼没，似乎有分身之术。家里的下人好几次被他戏弄得莫名其妙。有一天呢，那个家仆亲眼见到刘飞波在书房里念书，正要有事进去禀报呢，却不见了踪影，一时之间都懵了，四处的寻找。却见刘飞波他好好的在花园内的藤椅上躺着睡觉呢，家里的下人都吓坏了，便叫有鬼，反呢被刘飞波给骂了，险些啊被逐出家门。狄仁杰笑了，想是那下人真的见鬼了，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哪有什么分身之术啊。对了，洪亮，我今日也有收获呀，你猜那绿云楼主是谁？竟是梁大器的侄子梁宜德，一个心怀戚戚假装正经的年轻后生。说着，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了那页梁宜德亲笔抄谕的契约，平铺在书案上。红参军乔泰上前辨认，全都惊叹着说，果然与绿云楼主一样啊。唯有狄仁杰自己看着，心中知道有诈。

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不，刚才在梁府，我仓促间断定，这梁宜德就是那绿云楼主。此刻我细细看来，又觉得不像啊。这两种笔迹形态十分的相似，但神器却不同，功力也不一样，未必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梁宜德老大未婚，孑然一身，又是名门之后，岂能没有好姻缘相凑呢？再说了，梁府偌大的宅院由他一人掌管，他住的地方又十分的僻静，最与杏花的行迹相符啊。杏花每半日来与他私会一回，日落离去，平日只是互通书信，鱼雁传情，倾吐衷肠啊。乔太说道，即便杏花的情人就是梁一德，那昨夜花挺游湖，他又没有赴宴，恐怕与杏花的死扯不上关系吧。狄仁杰长叹一声，好了，这事啊还要慢慢的追查，从长计议啊。眼下我真

被这接连而来的怪事弄得糊涂了。天知道这个绿云楼主是谁呀？天知道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隐而愈发的罪恶阴谋有何瓜葛呀？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被人偷换做了毛符？天知道杀毛符的凶手又是谁呢？我要好好的歇一歇了，理一理胸中的乱麻。你们也都回去歇着吧。没错，这绿云楼主是谁？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的阴谋有何关系？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就被人换做了毛符？而那杀害毛符的凶手又是谁？一切的真相尽在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吃过了晚饭，狄仁杰一个人坐在衙院后花园的小亭内喝着茶，头上皓月当空，夜色沉沉，传来蝉鸣蛙叫。他突然的想起，何不趁此月夜去城里的各处走走，或者可能撞见一些坐在衙门里听不到看不见的情景。杏花说城中正酝酿着一场阴谋，正不知是什么阴谋呢。想到此处，他回到了房间，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披散着头发，将毛发弄得蓬松，又抓了一把泥土蘸在脸上，十分的狼狈，腰间系着一根麻绳，脚踩着一双烂草鞋，偷偷地从后花园中角门拐出了衙门，转过一条幽静的小巷，便到了衙后墙外的十字大街。狄仁杰上街四处转悠，汉元城这时夜市正酣，各种小生意人挑着货担叫买，沿街有许多五彩的灯，很多卖食品的小凉棚支起了案板，小锅灶里香油阵阵，催人馋涎。狄仁杰只挑有乞丐地痞出没的地方走动，突然他发现一条下坡巷子尽头处开着一家小酒馆，三三两两的乞丐进进出出，如蜂蚁营窝一般，十分的忙碌，心中窃喜，忙跟定前头一个乞丐进了那家酒馆。这酒馆的门口还竖有一截竹竿，挂着一条油腻不堪的青布帘，上面绣着龙门酒店四个大字，殿堂里是又脏又暗，却呢有不少的酒客。狄仁杰四面看了，大咧咧地走进了柜台，开口便要酒喝，一面从袖中抓出一把铜钱儿，撒在了柜台上。
1: 哎，快去给我拿酒来，老子还要赶夜路呢。
0: 一个獐头鼠目的伙计溜了狄仁杰一眼，收了铜钱，掏出了一碗酒递上。狄仁杰尝了一口，啐道：
1: 哼，这酒是酸的，去拿些好的酒来。
0: 伙计是盛气凌人：
1: 哎，这里只有这种酒喝，要甜要香的到别处去。
0: 狄仁杰怒道：我一把铜钱只买你这一碗酸酒喝？殿堂里顿时出来四个乞丐围上来，一个还腰间拔出匕首，恶狠狠地对着狄仁杰一笑，四个人正要动手，柜台内慢慢腾腾地出来一条蟒黑的大汉，手摇着一柄鹅毛扇子。
2: 住手！

0: 毛路，你他妈的今天又要动刀子。原来一个人叫毛路，他唯唯诺诺地收了刀。于头掌柜的，他妈的这小子有点太狂了吧。嗯，他说这里的酒酸，我不叫他尝点手段，哪里还认得他妈的这里是谁的地面。
1: 将刀子交给我。
0: 只见那大汉伸出一张蒲扇般的大手，显见他是这里的掌柜，也是众乞丐的头目。毛路颤着微微地将刀递上，鱼头掌柜将刀子收过，余怒未消。他妈的，我一再嘱咐啊，当我说话是放屁呀、啊、哪一个敢在这里动刀动枪的，我立刻割下他一只耳朵来，再绑去衙门去治罪。毛路，你的事儿还没完呢，听说你竟私自去过橡树滩了。嗯，你去投奔了橡树滩，如今又有何面目来见我？毛路嘴里嘀咕了几下，却不敢发出声来。鱼头掌柜转脸向狄仁杰说道：
1: 好汉是哪里来的？过路的还是常住啊？
0: 狄仁杰答道：
1: 在下姓倪，京北人士，在那边犯了事儿，转来这里投靠。常言道，文中乃知山藏寺，大掌柜的折节谦恭，尊礼重义，名声老大呀，江湖上无不敬拜，在下今日来投奔，有口饭吃就行。
0: 鱼头掌柜的说道：
1: 萤火之光照人不亮啊，将就几日还可以，你身上可带着银子吗？
0: 哦，只有一串铜钱，孝敬大掌柜的了。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一串铜钱，恭敬地递上。鱼头掌柜应声接了，嘿嘿大笑起来，立刻大喊一声：
1: 给这位倪贤弟斟一碗好酒来。
0: 说着拿出一块木牌递给狄仁杰：
1: 以后拿着这块木牌，汉源城中不管是什么地方，不敢有人欺负你。
0: 说罢嘿嘿的又笑，走进了屋里。伙计立刻堆起笑容，端出一个木盘来，一盅热酒，一碗面，放到了狄仁杰的桌前。狄仁杰尝了一块，竟是十分的可口。这时毛路已与一般闲汉聚在一张长桌上掷骰子，其中一个笑道：
1: 哎，毛二哥，玩在兴头上，何不将你那个小娘们儿也带来，你扔下他孤零零的，好不凄酸呐。
0: 又一个泼皮取笑道：
2: 那娘们儿也真是有点姿色，只毛二哥一个人消瘦，想的哥们儿也嘴馋了。
0: 众人大笑，毛路愤愤骂了一声，心中有事不想回嘴。狄仁杰听在了心里，吃罢酒食，抹了抹嘴，自顾地出了酒店，略一转念便返回了街上，依着来时的路回去衙后的十字大街。摸黑刚要返回那条小巷，远远地见通衙院后的花院的角门外有个黑影在晃动。狄仁杰暗吃一惊，贴墙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巷子，一面细细观察那黑影的行动。原来那人披着一副黑绫巾，不见五官面貌。狄仁杰刚要走近，那人突然发现，撒腿便跑。狄仁杰急忙追赶，没时来步，便将那人一把的抓住，只听得一声尖叫：
3: 放开我。
0: 原来是个女的。
3: 好汉，放了我吧。
0: 女子恳求着说。狄仁杰忙说：
1: 不要害怕，我是这衙里的人，如此深

0: 夜，你一个女子来这里做什么？
1: 好汉这等装扮，小女子疑心是遇到了强盗，如何能不怕呢？
0: 女子这才稍稍缓和了情绪。你是谁家的宅眷？来此做什么呀？
2: 我乃是这里汉源县衙门的县令。
0: 狄仁杰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1: 原来您就是县令狄大人，小女子失礼了。小女子前来此，正是奉了家严之命要见狄老爷的。
0: 既是来衙门里见本县，为何挑这个时辰啊？又偏偏摸到这后院的角门，本县刚才还以为你是个贼呢。说着取出了钥匙，轻轻打开角门，引那女子入内。女子摘了黑绫巾，嫣然一笑：
1: 狄老爷，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小女子名唤垂柳，韩永南正是家父，正是奉了家父之命。家父今日外出，遭到了歹人的毒打，受了一番折磨，脚也伤了，所以让小女子前来衙门求见狄老爷，请狄老爷有紧急的事情禀报，又不许令街中其他的人知道，所以我才这般小心，如果耽搁了狄老爷办案，还请宽恕啊。
0: 狄仁杰吃了一惊，仔细打量垂柳，见是眉清目秀，果然是官宦人家俊俏的姑娘。狄仁杰说道：原来是韩垂柳小姐，令尊今日出了什么大事啊？那歹人又如何要胁弄于他呀？
1: 家父说，那些坏人正是杀害杨柳雾杏花的凶手，如今扬言又要家父的性命呢。
0: 狄仁杰心知有意，垂柳小姐，你在这儿稍稍等我一下，待我去屋里换过衣服，随后跟你回府去。半晌，狄仁杰走出了房间，已换过了一副干净的衣服，头上方字方巾。他叫垂柳上前，将手中两朵嫣红的玫瑰插在鬓间，才悄悄出了角门，直奔韩府而去。
1: 狄老爷，将这两朵花插在我的鬓间，为什么呀？
0: 垂柳边走边问。果然，路上正有一对寻丁走过，见这二人鬼鬼祟祟的，也不盘问。垂柳这才笑道：
1: 原来狄老爷有此深算。
0: 到了韩府，垂柳引狄仁杰从后花园的边门进去，不敢打灯，摸黑曲曲折折的绕过了庭院，穿过了走廊，不一会儿便走进了韩永南的书房。这府上的人早都睡熟了，没有人发觉。韩永南坐在书房内正焦急不安，突然见到垂柳、狄仁杰进来，惊喜万分呐，一双手拉住了狄仁杰的长袖，也顾不得礼仪了，失声便哭了起来。垂柳满面的愁容，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父亲的窘状，心一酸，也不禁滴下两行泪来。韩员外，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3: 狄老爷，你看我头上这青紫的疙瘩，我这脚也断了。
0: 韩永南仍在抽泣着，果然见韩永南的额前鼓鼓的一个青紫大包，还有几丝血迹。
3: 狄老爷，小民今日遭歹人劫持啊，那帮歹徒自称是黑龙会。
0: 黑龙会？狄仁杰诧异，这黑龙会孽党，高祖皇帝时便都被铲平了，那黑龙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当时刘黑闼的余孽亲兵。武德癸未二月，刘黑闼被斩了脑袋，他有一个部下跑掉了，伪造了推背图，自称是黑龙出世。 还要为刘黑闼复仇，组织了黑龙会，消聚了几千的人马，还想作乱大唐，结果被官军围剿，没几个月便风扫残云，一举荡平，黑龙会孽党全都被剐了。

0: 命啊。哎呀，小明一时也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1: 韩员外，不必惊慌失措，你将今日的遭遇详细的讲述一遍。垂柳恭敬地递上一盅茶交给狄仁杰，又递李忠交给韩永南。韩永南一口饮尽，润了润喉咙，才说道：
0: 吃完晚饭后啊，我独自出宅院去街市上转转，便见有一顶大轿子跟在我的身边，六个人抬着走，我当时还不是很在意。到了孔庙后街僻静处，突然一条黑布飞来，包住了我的脑袋。我正要呼喊，一团破布塞进了我嘴里呀，又将我手脚捆绑严实，推进在那轿中，顿时抬起来便走。约莫一个时辰之后才停住啊，将我拉下轿来，又拽了我上了一个十来级的台阶，揭去了蒙住头上的黑布。我睁眼一看，是一间小小的石屋子，为首的坐着一个全身披黑的大汉，黑巾蒙住了脸，黑袍上绣着一匹黄龙，十分的醒目啊。那大汉开口说：
1: 哼，韩永南，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0: 哎，你们是什么人？你可知道我是谁呀？你敢绑我？你们是谁？
1: 杏花前夜宴席上偷偷告诉你什么？他的下场你也看见了。你若是知趣的，便将他的话忘了。黑龙会的人无所不在，你他妈要敢轻举妄动，明日也和杏花一样死在南门湖里。
0: 啊，我不懂啊，他能跟我说什么？一个歌妓舞女，而且宴席上又是那么的乱，我又喝了那么多酒。
1: 哼，杏花告诉你说，黑龙会立即要在汉元城里起事了，还好你没报官，你这老命就先留着。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日后知些深浅，你这老小子的脑袋我们想要就要。动手。
0: 你们要干什么？

中神秘女尸，洞房佳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4: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5: 地狱人杰。

0: 说着，他就向两边挥了一下手，我还没弄明白他什么意思，突然头上重重地挨了两下木棍，顿时金星乱闪呐，我就晕了过去。我醒来时已躺在自家府宅冰凉的台阶下呀，家丁正抬着我进屋，还以为我喝醉了酒。我踉踉跄跄地回进来书房，思前想后啊，不由得心惊肉跳啊，恍如梦魇一般呐。我又摸头上，肿痛异常啊，这么大个包啊。我就将小女叫来，吩咐她去请老爷来府里密报此事啊，又吩咐小心行事，休叫衙门里的人知道。狄老爷，此刻我全数吐出了实情，怕被黑龙会知道啊，性命不保啊。我怕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人，所以不敢大咧咧的来衙门见你，叫小女先寻着衙门的女眷引进衙内，见了老爷再说实话呀。如今小民的性命全在老爷的手里啊，大人千万不能声张啊，黑龙会不除灭，小民如坐针毡，如坐针毡呐。
1: 狄仁杰听罢，心中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大概，随即问道：韩员外，那间石室内有何装饰啊？
0: 并无字画屏风装饰，像是官宦人家的库房，只有一条长桌子，几把椅子，黑悠悠的不辨天日。哎，我记得右边有一个高大的黑漆柜橱。
1: 那你还记得劫匪绑你的时候轿子是向何方驶去的吗？
0: 仿佛记得是朝东一直走的，因为我在孔庙的后街时正朝东走，那轿子也朝东走，把我绑上了轿后，我没感觉他掉头拐弯，好像是一直向前走的，想来是仍然向东走。开始的时候呢，像是进了山里，有几下非常曲折的山坡，以后呢就是平地了。
1: 狄仁杰点了点头，又说：韩员外，这汉元城里可有仇家呀？
0: 狄老爷，您知道小民为人的品性啊，我对谁可都是当朋友啊，我并没有什么冤家对头啊，更没有仇家了。
1: 狄仁杰说道：好，时辰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韩员外安心在家里静养几日，千万不要抛头露面来衙门。
0: 是大人。
1: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垂柳带着狄仁杰出了书房，顺着右边一条走廊转去西院花园。
0: 老爷，小心脚下胎滑，不敢用灯烛，怕被人看见。
1: 走廊尽头两条纤细石的小甬道，一条通向西院花园，另一条通向一个厅堂。这时已是午夜，只见那厅堂内竟然灯火通明，袅袅飘来浓烈的檀香。狄仁杰大事不解：垂柳小姐，那边厅堂里怎么还点着灯火呀？难道还有人吗？
0: 哦，狄老爷不知，那里是我家的佛堂，主上传下来的规矩，昼夜照例都要灯火不熄的，门户也从来不关闭，此刻四面无人，

0: 老爷若是有心去看看，小女子前面带路。
1: 狄仁杰笑道，原来韩员外也是菩萨人家呀，敬佛很是虔诚的。那么樊小姐引我去瞻观一下。
0: 两个人进了佛堂，狄仁杰见正中悬吊着一盏玻璃长明灯，十分的显目。佛堂虽然大，祭坛占去了大半，祭坛是白玉石砌成的，正面一方翡翠碑额，上面刻真书一段经文，祭坛上供着一尊金身的如来，照着神厨正拈花微笑，妙相庄严，莲花座前三排香烛大放光明，祭坛上下一派香烟缭绕，离祭坛三尺光景摆着三个蒲团。垂柳说道，这间佛堂是高祖父韩其父所建，高祖父一生淡泊名利，专一敬佛，没事的时候呢也只是下棋弹琴，故人称韩隐士。老爷，你看到翡翠的碑额也是高祖父亲手题刻的。狄仁杰好奇走进了祭坛，小声念起那段经文，门万玄指悟生我佛，念宝妙现严大奇佛，独念乃圣菩辟公余，享运通妻提三乳师，大大石宝再有徐称，吉兆方布既如红若，涌入乃师横是寄语，年此得其何名众思。狄仁杰心中喝彩，赞许地说道，这经文书刻得很有功力呀，不知令高祖如何寻找到这一大块翡翠呀，真是罕见之宝。垂柳说道，
2: 狄老爷，这方碑并非一整块翡翠，乃是一小块一小块拼合的，每小块刻一个字，纵横8864字，浑然一体。高祖父殡天后，除了留下这偌大一幢宅院与这方翡翠碑额外，再没一样值钱的东西。
0: 狄仁杰走出佛堂，突然想到，
1: 哎，垂柳小姐，可认识刘飞波先生的女儿刘月娥吗？
0: 垂柳脸上升起了阴霾，
2: 认得，她常随刘先生来我家，我们也性情相投，可惜她死于非命啊。
1: 这刘月娥模样如何呀？
2: 哦，月娥不仅身子壮健，而且呢面目娇美，兼刚柔于一身，很是惹人喜爱。光看那五官嘛，倒是像极了杏花，只是杏花的身子更娇滴滴一些，皮肤更好一些，但是不如月娥英俊。
1: 垂柳小姐也认识杏花？
0: 狄仁杰惊奇地问。
2: 哦，杏花我虽然见过很多次，却从来没有说过话，家父请客吃酒都会请杏花来作陪，杏花能歌善舞，还会吹弹乐器，我很是佩服，可怜沦落了风尘，卖笑生涯又令人怜惜，还是薄命啊，死在了南门湖里。
0: 狄仁杰也叹了口气，
1: 杏花的死令尊想来也十分悲伤吧。
2: 哦，悲伤过一阵儿也就忘了，杏花究竟是个烟花女子，又不是自家的骨肉，月娥横死，刘先生几乎变了个人似的，真是扒了一层皮呀，简直惨不忍睹啊。
1: 垂柳小姐可认得梁宜德？听说是个放浪不羁的后生，与杏花过往甚密啊。
0: 垂柳脸微微一红，
2: 怕是老爷道听途说吧，梁宜德读书十分的

刻苦，满腹经纶，正等候着明年秋闱大考呢。狄仁杰点头，一边说话，不觉已到了花园的后门。垂柳说道：“今日家中突发事故，狄老爷切勿声张，恐怕打草惊蛇呀。对了，狄老爷，你且收过这副手帕。祖上传下规矩，没有人沾光过佛堂，便送一副这样的手帕给他，上面印有翡翠碑额上面的字迹，我们呼之曰金蝶玉板，金字谐音金字也。”狄仁杰谢过，收了手帕，悄悄地走出了门外，消失在黑夜里。第二天，狄仁杰睡到了日头老高，才起身来，草草吃了点东西。洪亮、乔太、马荣三人早在书房等候半日了，狄仁杰便将昨夜乔庄私访的详细经过讲述了一遍，引得三人咯咯的直乐。马荣说道：“老爷倘是跟我一起去啊，必定能将那毛鹿抓回来。毛福的死，如今只有找他问话了。”狄仁杰笑道：“今日正要派你去那龙门酒店办事呢，找到那个鱼头掌柜的，他是这里汉源县乞丐的头目。这个人呢，为人爽直，而且能服众，又订立了一条规矩，不许任何人动刀子。你去将这四两银子赏给他，说明是我给的酬赏，再问他毛鹿的去处，务必将毛鹿带回衙门。”马荣接过银子便要告辞，狄仁杰一把拉住：“哎，等等，还有一番话没和你讲呢。”说罢，狄仁杰又将垂柳如何半夜将他引进韩府，韩永南诉说离奇的经历，垂柳有关佛堂的一番言语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想听听他们三人的看法。乔太说道：“哼，这韩永南呢，必是设计蒙骗老爷呢。他这一番遭遇离奇古怪，谁能相信呢？”洪亮说道：“韩永南说黑龙会死灰复燃，危言耸听啊，好像是在警告官府，草草了结杏花一案，不然也要效仿这一个手段来威胁老爷啊，用心很是险恶。”马荣说道：“对啊，他额头上的伤，我想啊是苦肉之计，大人将他立即捉来，真的动点他皮肉，哼，必然说出详情。”狄仁杰抚须长吟，听他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微微点了点头。前夜杏花误以为他喝醉了酒，伏在岸上睡着了，才说出了那些话来告诉我，自以为十分的小心，谁知已被他暗里偷听了去，意思大略说中，只是言辞稍有不同。不过杏花没提黑龙会呀，韩永南则有意拿这个大问题来难我。洪参军一愣：“哎，记得老爷说过，杏花说话时脸面对着伏案而睡的韩永南，要是真的被他偷听了，如何不吐原话呢？却说什么黑龙会？况且老爷又不知你身后有没有人，倘若杏花的话是被老爷你身后的人听去，韩永南这一番遭遇也有可能啊。”狄仁杰心中一动：“这话怎讲？”洪亮慢慢地说道：“杏花与老爷讲话当时是谨慎万分，想来是左右无人，又看见韩永南睡着才敢开口啊。倘若当时老爷背后有人，
听听。

杏花的言语，误以为杏花与那韩永南告密，故弄出那劫人的戏呀、啊。所以韩永南才会被劫。他摸不着头脑，无端受了一番惊吓，又伤了皮肉，这才暗地里来求大人。若是这样，恐怕韩永南诉说的全都是实情啊。杏花告密，正是城里策划着一场危险的阴谋，可能真正是黑龙会死灰复燃，密谋起事啊。狄仁杰听得明白，心中又翻出了波浪，转思细想，开口说道：倘若是当时杏花的言语是我背后有人听取，那劫了韩永南的绑匪何以没说原话呢？只说了个大概意思，好像只是猜测，并不能真信。再说当时杏花还叫了一声老爷，我背后有人听了，难道不知所指反去捉了韩永南吗？洪参军说道：那人未必就能听见老爷二字啊，当时酒酣耳热，而且环境又乱，可能只有只言片语费进耳朵中，不然他何意没提杏花问老爷会不会下棋的话呢？想来也是没听清楚，只是听了个大概，揣测出端倪，这才贸然动手，意图封死韩永南的口，不至泄露秘密啊。狄仁杰觉得不安，若真是黑龙会余党谋逆，而官衙一无所知，那真是会出惊天的大乱啊。马蓉，你拿货毛路之后，就去杨柳坞找白莲花，设访问清当日酒宴上韩永南打盹时周围可有别人，问的要简便直接，就直说当时可有人在我狄仁杰背后。是大人。马蓉领命，随后转身出屋，洪亮、乔泰也各自走出房屋。狄仁杰心中有如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突然又想到一事，便又传洪参军来商议。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马蓉去问白莲花固然要紧，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分辨得出韩永南所言是不是实情，拿来汉源的地图。是大人。洪亮转身出去，没一会儿将一幅画有汉源山川城廓的地图平铺在书案上。狄仁杰指着地图上标明孔庙的地方说道：这里是韩永南被劫持的地点，然后轿子向东抬去，似是进了山里，下了几道山坡，便全是平路，正合了东门外这条驿道的形势。洪亮，你估计来抬着轿子走了一个时辰，磕到了哪里啊？洪参军指着地图上渭南平川的一个军阵说道：约摸可到这里。韩永南又说下轿后被拽上了十来级的台阶，进了一间屋子，才到了那石室。这里一带若是有一幢房屋，一处宅院，那便十分的吻合呀。两人正说着投机，马蓉已经进来，进屋一屁股坐下，便说道：哼，他妈的真是晦气。狄仁杰说道：看你一脸愁容，便知道出师不利，可是毛路没抓着吗？哼，我找到了龙门酒店，便将老爷那四两银子赏给了那鱼头掌柜。鱼头掌柜还不信有此等好事呢，用牙齿使劲的咬了半天，又掷地叮当了几次，才喜滋滋的收过银子，

把我当成了一个座上宾了。我问他毛路的去处，他说在一个昌瑶妓院里休息呢，等我赶到那家妓院。老鸨子却说他今天早上带了个女子与一个独眼龙一起往北走了。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我只能返回杨柳坞找白莲花了。谁知道白莲花昨夜喝得大醉，弄了半天才醒过来，脸上一脸怒气。我赔了不少的好话，才将老爷之事询问。他说当时并没有留心，好像是有人站在老爷背后，一会儿说是义工，一会儿又说是宾客，没个准信儿啊。又问韩员外醉倒时可看见有人在杏花的身边呢，他说他去厨房取酒了，来的时候只见杏花搀扶着韩永南，两人扭在一团呢。狄仁杰点头，那么你何不问问碧桃花呢？杏花的事他总能记出不少呢。嗨，碧桃花啊，比白莲花醉得更死，像吃了酒糟的猪一样，鼾声直打雷呀，再三推他都不行，又记着老爷吩咐的事儿没问出名堂，我就赶紧回来禀报了。狄仁杰笑道，呵啊，哪能每回都马到成功啊，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好吧，暂不去管他了，我们今天去东门外遛遛马，顺便看看韩永南被歹人绑去的地方。马蓉脸上转喜，赶紧出去备马。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洪亮啊，你上了年岁，不便折腾，这东郊就不必去了。恐怕这次出去啊，要在那军阵过夜，衙里不能没有人。午后，你细细将王玉珏、苏义成两人档案卷宗检阅一遍，再去万一凡那里查访。这个万一凡嘛，不仅做了刘飞波告江文章的证人，又与梁大器变卖产业有关系。刘飞波究竟跟他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勾当，更要查清楚，尤其查清他女儿三观到底是如何一回事。洪亮答应着说，还想去拜访梁宜德，查一查梁大器的卖妻内容，还有万一凡的手段。狄仁杰点头称允，又叫洪参军派遣一个精细的左使去河东平阳郡查询杏花的原户籍。他自卖来汉元必有缘故，他之所以被害，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随后写了一封书信，盖了官印，交给那里的官衙协办此案。湖中女尸牵出洞房命案，一张棋谱布下

局，神秘的黑龙会，古怪的石屋子，这一切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狄仁杰率乔泰马戎各骑高头骏马，不带差役，出了县衙，慢慢地向孔庙方向走去，随即按韩幼南指点的向东飞驰而去。出了东门，便是一条平坦的官道，远处有崎岖的山峦，官道两侧白杨挺立，正是午后，烈日当空，三三两两的农人都依靠在大树下休息。不一会儿便走入了一条山谷，只见山路弯弯，树木丰茂，山势平缓，一道山泉打下来，牧童在山坡上放羊，吹着牧笛，甚是悠闲。辗转下了山路，果然是一马平川，一望过去都是渐渐成熟的稻子，清香十里。狄仁杰捻须微笑，看来今年的收成又不错呀。啊，又是一个丰收年，很好啊。乔泰说道，老爷，这纵横几十里并没有看见有什么房屋存在呀。我想啊，那韩永南可能别有意图啊。马荣擦着汗，我早说了，这个韩永南表面上忠厚老实，其实啊心中狡诈得很啊，那一套被人绑架的鬼话绝对是假的。狄仁杰说道，咱们再前行几里，或许有收获呢，走吧。说罢一拍马的嘶缰，一马当先的奔驰而去，乔泰马戎也拍马紧随。渐渐地建了一个庄子，只见庄园外大槐树下聚集了一群人在看热闹，那槐树团团如盖，遮了很大的阴凉。马戎老远见十来个村民正拿着棍棒在殴打一个人，一面打一面还气汹汹地骂着，那被打之人只是抱头在地上乱滚，并不喊饶。
1: 住手！
0: 马戎大声喝止，雷马冲向人群。村民一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人金刚面目，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心里先怕了三分，不觉得让出一条道来。乔泰狄仁杰也拍马赶上前去。马戎叫道，青天白日之下，为何恃强凌弱呀？啊，这么多人打着一个人。人群中闪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向马戎略作了一躬，说道，
2: 敢问壮士大名啊，不知三位客官有何贵干驾临韩庄啊？
0: 马戎说道，汉源县令狄老爷亲驾到此，尔等还不下跪，光天化日行凶，不怕治罪吗？那老人向狄仁杰磕头行礼，口称恕罪，又说道，
2: 大人，老夫我是这庄子的庄头，我们几个正在处办一处诈骗的行为，所以动了手脚，还望老爷恕罪啊。
0: 狄仁杰望了一眼被殴打的人，说道，他不是你庄上的，如何兴师动众的随便打人呢？你说他诈骗有何庭验？老庄头说道，
2: 哎呀，这个人呐，用惯了千的骰子欺骗我们的人，赢了很多的钱去啊。
0: 狄仁杰说道，哦，原来是赌博。

0: 那你们还能有什么正经的吗？你庄上的人，即便被他弄了手脚，骗了钱，也不可肆意殴打呀。把那人带来，让我看看。这时，四个壮汉一起跪倒在狄仁杰的脚下。狄仁杰问道，你们谁说他骰子灌了铅呢？其中一个从衣袋里掏出两颗骰子，双手恭敬地呈给狄仁杰。那个被殴打的人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夺了骰子，口中大叫，青天老爷在上啊，我这两颗骰子倘若真的灌了铅，天打五雷轰啊，罚下18层地狱，让我不得超生，不得好死啊。他向狄仁杰做了一礼，将骰子交给狄仁杰看。狄仁杰骰子在掌心里来回的滚动，又仔细的翻看，并没有什么异常，冷冷地说，这骰子并没有灌铅，看来是尔等赌输了钱，反污蔑于人，现在还打了人，竟敢欺瞒本县，哼，很是可恶啊。老头子嘴角犹如像胶粘住了一样，说不出一个字来。四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也发了呆。好了好了，散了吧，以后少沾些赌博的东西，去吧。村民这时早就四下奔走，不再看热闹了。狄仁杰见那被打的赌徒乃40开外的年纪，高瘦的个子，一张长脸呈灰白色，却牵有一对狡猾明亮的眼睛，左脸有一颗黑痣，上面还长出了3根细长的毛。狄仁杰说道，古往今来，倾家荡产莫过于赌，本县劝你速速戒毒，找一份正经的事做才是正道啊。
1: 谢狄大人。
0: 那赌徒叩首谢过，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转身就跑了。下午10分，三个人来到坐北县分界的一个兵镇，驻守的马校尉十分隆重地招待他们。狄仁杰问着附近的治安如何，马校尉答道，靖北那边近来有些乌合之众，3-5成群的持械盗劫公库，虐杀百姓，向蜀滩一带沼泽连绵呢，地理十分的复杂，更是那歹人强盗出没之地，军官胆怯，一时之间不敢贸然进去搅啊。狄仁杰又问，这一带可有大户人家的高宅府邸啊？马校尉说道，嗨，狄大人，这附近除了江湖水草便是农田，大户富商的人家从来不在这儿置办产业啊。一来呢，这里常闹水灾，二来呢，水寇强盗时常出没呀。晚饭后，狄仁杰与乔太马荣酒足饭饱，正在房中喝茶，一边议论案子，痛骂韩永南的狡诈阴险。有兵丁送来一封书信，封皮上写着狄县令大人亲启字样，背面有一行小字，陶干百拜敬监，又说送信的陶先生求见老爷，此刻正等候在门外。狄仁杰看了看信，吩咐传这位陶干进来。木门开了，进来的却是白天那个瘦高的赌徒。不过此刻已经衣服焕然一新，容光焕发，刚才被人殴打，虽然有几处皮肉之伤，但是却有一股精神奕奕的神采。陶干叩见狄大人，日间救了小人的性命，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愿衔环结草，唯求狄大人给小人一个机会。”狄仁杰大愕，原来白天这个邋遢的赌徒还如此文绉绉的一副斯文相，又写得一笔的好字，心中不禁欢喜。哦，日间如此的狼狈，想是冤屈了陶先生，本县也只是据实而判，并非有意图恩。头干狡猾的一笑，哦，这个在下自然明白。狄老爷为办一起案子来到这里，碰巧解了我的一时之围，在下推断狄老爷所奔走寻访的是不是歹人绑票之事啊？狄仁杰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陶先生，你说什么？陶根微笑着说，哈，不瞒狄老爷，在下这一行就是有两种本领，机敏的洞察判断和合理的解析推断。我是巧偷听到老爷延吉这一带可有高官府邸，又不知这高官府邸的格局、形制和主人的姓名，所以在下推断必有人被绑架到此地一带，蒙了眼睛，依稀记得地理的道路，告到了官府，官府便来此勘察探明究竟。老爷可能正在为此事没有眉目而发愁吧。狄仁杰心中折服，这陶干果然好眼力。狄仁杰说道，哦，倘若真的是这样，那么依陶先生高见又该如何解决呢？陶干正色道，嗨，狄老爷有所不知啊，这汉源地方只除西北迂山中有几处萧下的别馆之外，并无一处有高宅府邸。哦，可是那当事人只记得过了山路，全是平地，又是向东，末了又上了十来级的台阶，才到了一间石室，这又作何解释啊？头干捻了捻左鬓的三根黑毛，挑眼睛乱转，说道，哼，保不定还不曾出城呢。哦，你说说看，抬进一处府邸，只在花园里慢慢的转悠，过亭台时装模作样的做出上山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脚底，过凉亭的时候又装作过河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跌落，抬轿子的人不时变换姿态，或高扬或低曲，如此这般，哼，被绑的只以为被绑到了深山里啊，那歹人早设了此计谋，而且做得还非常的好，必然瞒过了当事人，而且那当事人早已被打蒙了，哪里真记得清晰呢？狄仁杰突然开窍，心想眼前这个形貌不扬的陶干竟是有如此一番厉害的推断。陶先生如此精明，怎么反被那帮乡下莽汉抓住，污蔑你是骗子啊？狄仁杰突然想起白天的事儿，陶干惨然的一笑，嗨，老爷说起这事儿了呀，您看看您左靴腿里有什么东西啊？狄仁杰茫然不解，随即脱下了左靴，搁在了凳上。陶干将两只手伸进靴面内的夹毡内，拿出了两粒骰子来。哼哼，这两颗骰子是灌了铅的，那群草莽野夫看出了门道，便抢过去，发现骰子动了手脚，就对小人大打出手。这时老爷正好赶到，小人手里还有一对普通的骰子，我略施小计，当面掉了包，竟瞒过了众人。

连老爷也没有看出其中有诈。我交给老爷的只是一般普通的骰子，那做了手脚的骰子则被我藏在了老爷的马靴里。当时即便老爷再问再搜，恐怕一时也没法获得证据了。狄仁杰手中玩弄着那两颗过了千的骰子，不仅失效，乔太马荣也深为叹服。陶干见狄仁杰面有惊色，又吹嘘起来：哼，在下呀有几般绝活，非常人所能啊，伪造官书文简，私刻印玉图书，包揽颠倒宋词，草拟模糊契约，作假证，历代逃江，脱真赃，瞒天过海，其余煽风点火，偷渡陈仓，借尸还魂，金蝉脱壳，混水摸鱼，树上开花，我是无一不能啊。我还窥探隔墙密室、暗道密门的行家，手握一把百事和合的钥匙，但凡是锁我都能打开，又通晓四方方言。哼，禽兽喜怒，我老远见着别人眨眼便能揣测他的意图行为，他嘴唇略动我便能揣测出他讲出来的话。什么？狄仁杰猛叫道，你刚才最后一句说的什么？陶干说，哈，我只是说老远见人说话，只从他嘴唇的牵动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

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尽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女子与孩童更容易判断，因为没有胡子嘛，这叫做读唇术。狄仁杰默然，心中想着，倘若那罪犯也有此等本领，前夜杏花花挺生向我告密时，岂不同时被人暗中窥知，所以才杀人灭口吗？陶干见狄仁杰心思已动，遂趁机求导：在下愿知徒迷返，投靠狄大人门下，任听调遣，愿效犬马之劳，在下无妻小拖累，老婆前年跟人跑了，只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我又熟悉衙门的规章条例，绝不是一个吃闲饭的，求老爷开恩收纳。狄仁杰思量再三，这陶干浪迹江湖，许多经验，他又有智力，而且通文墨，知律法，只要改邪归正，大可扬其一技之长啊。衙门里正缺如此一位奇异本领的人才，随即点头答应了陶干的请求。

好，起来吧。我见你知图米反，日后必当有大作为。陶刚跪下谢恩，泪流满面。马荣、乔泰也欢喜不迭。三人下去隔壁房间休息，咱们不讲。单说狄仁杰坐在灯下，久久不能成寐。陶刚的一番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呀。当夜杏花晚宴时，必有人暗中窥视，此人只需在宴席上，不必在前后左右。他的判断果然与杏花意思一辙。事实上，当夜在场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做，都有杀死杏花的嫌疑。如此推来，韩永南或许无罪，他的被劫也许是真的。天哪，黑龙会当真是死灰复燃了。小小的汉源县里已密布了许多党羽，又都是动刀动枪的，这宁静的汉源城不像是坐在一个欲将爆炸的火药桶上了吗？狄仁杰仿佛也听见了引信的嘶嘶作响了。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源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一直到了三更时分，狄仁杰才朦胧的入睡。第二天正午，狄仁杰、乔泰、马荣、陶干四个人回到了汉源县的衙门。狄仁杰将陶干向红参军介绍了一下，并命陶干协助红参军管制署内一应的档案卷宗及六曹帐籍文书等等。红参军向狄仁杰禀报，在衙门内的档案卷里查知，王玉珏十分的阔绰，本城里开有两个最大的金饰和贵坊，喜好酒色，但从不耽误生意，平日里呢很重信用，很有些威望。近来虽然手头短缺，债台渐高，但重商户也乐意贷款给他。苏一成呢，原来是个玉匠，后来开了个玉器首饰铺，渐渐发财。这个人呢，一心迷恋杏花，几乎不能自拔呀。但是杏花死了，痛惜过后，倒也令他清醒了一些。狄仁杰又问，那么万一凡的事可问出了眉目啊？红参军说道，老爷，我已去过万一凡的宅子，街坊邻里呢，没有不贬损他的，都说他这个人呢，生意做生意精，为人呢也刻薄，现在正在为刘飞波做证人。我在街心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啊，得知万一凡的女儿三观是个淫荡的女子，虽然是待字闺中吧，但是呢，嗨，却也不本分，暗中与各路的野汉子来往啊。那万一凡的宅子竟成了个窑子，光天化日的客来客往，竟也不避人耳目，真是不知羞耻的猪狗行为啊。邻里每个人都嗤之以鼻，万一凡呢也略有所闻，他竟然装作不知女儿有钱进账，他乐得撒手不管呢。不过有一回，他想将三观嫁给江秀才，江秀才的老子听了后一口回绝，差点骂出声来。这件事呢，是万一凡自己去说的媒。狄仁杰听后大怒，哼，果然是万一凡这厮当面扯谎，面由心生，

0: 恶老赖皮，哼，很是狡猾呀。洪亮，你再说说梁大器那儿的情形如何呀？
1: 啊，梁老相公呢？嗨，真是有点老糊涂了。他完全由万一反百步。我与梁一德细细查阅了几处账目和契书，正是万一凡唆使梁老相公将家产全都变折贱卖了，为的是尽守金银。但是呢，金银至今没有到梁府，不知万一凡又搞到哪里去放债去了。也难怪梁一德忧心忡忡，进退两难呢。陶干小声插话，
2: 老爷，洪参军，也需提防那个梁一德在账目上做手脚，倘若是梁一德心存舞弊，中饱私囊，一时恐也不易查破啊。
0: 狄仁杰说道，
3: 我也早应想到这一招，只是梁府变卖这么些银子，却不知何故。如果真是为了放利，如此不惜家业财产，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是根基不保，一败涂地吗？
0: 头干又说，
1: 早上一路回到衙门时啊，马荣弟将刘飞波告江文章一案与我详细的讲了。诧异之余，我只想问一问，那石佛寺只除了一个既聋又哑的老香火僧，果真没有一个和尚住在里头？
0: 马荣说道，
4: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将一座寺庙啊全都搜了个遍，连那个荒破的花园也未曾轻易放过。
1: 这就奇了呀。前日我来城里碰巧打石佛寺门口路过，看见一个和尚正在门外伸长脖子向寺内观望。我一时好奇，又爱管点闲事儿，便上前去看看。那和尚惊惶不已，瞪了我一眼，便匆匆地离开了。
0: 狄仁杰听了，忙问那和尚的样貌。陶干说，
1: 那和尚躯体魁伟，当时好像是有点醉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和尚的形迹。
0: 狄仁杰说道，
5: 陶干，你此时可去城里各赌局酒坊走走，先将木匠毛福死前的形状查询清楚。听说他嗜酒又好赌，恐怕他的死正出在江家给的那点工钱上啊。马荣，你则再去龙门酒店找找鱼头掌柜，与他细聊聊，他得了官府的银子不会拒绝你的，务必问清楚毛路的去向。先前听说是投奔什么橡树摊，不知那橡树摊又在哪里？
0: 是大人。
1: 陶干马荣答应了，一同走出了书房。陶干匆匆地吃罢了午饭，走到了街上。在城西头有一家恒泰庄，这汉元城里他早已是熟门熟路，有数的几个赌局的掌盘人他都认得。恒泰庄虽不是最大的赌局，只因开在西山僻静之处，却是逮人罪犯常聚头的地方。一来临湖，二来依山，万一露眼出事儿，钻山过海十分的容易。今日陶干第一次为官家办事，便选定这恒泰庄来勘探。恒泰庄的掌柜的姓冯，圆滚的身子，一团肥肉，金光的头皮像个胖罗汉似的，穿着一件没领的悬绸短褂，嘴上衔着一个水烟袋，坐在门套里打盹儿。另一个管账的斗鸡眼儿 又是看场子的，正与一个小伙计在摆桌子，迎候赌客。这正午时分，又热不可挡，厅堂里只坐了三四个赌客。
6: 哟，原来是陶大哥呀，多日没来这儿走动。

0: 有点急事儿，没心思玩了，改天再说吧。斗鸡眼堆起一脸干笑，一旁帮衬着。
1: 陶大哥来避号，哪一次不是赢家呀？莫非今天不想赢钱了啊？有什么急事啊？这么忙啊？
0: 陶干笑道：
1: 嗨，不瞒二位啊，正为的是钱的事儿着急啊。毛福那小子借了我4两银子，却再不露面，我这不是吗？正在找他呢。
0: 两人哈哈大笑。
2: 如此说来，陶大哥还需要再多走些路去找他呀，只怕3日5日都不够啊。毛福这穷酸的倒霉鬼，早过了奈何桥，到阎罗王面前报道去喽。
0: 陶干呆了半晌，进门来拉一把靠椅坐在那儿。
1: 冯掌柜，你可知道这厮出了什么事儿啊？缘何突然的没了踪影啊？可怜我眼下正着急这钱使唤啊。
0: 斗鸡眼笑道：
1: 石佛寺一口棺材里正躺着呢，头上一个大窟窿，血都流干喽，腰里那几串铜钱银子也没带走，不知便宜谁了，阎罗王都没孝敬。陶大哥，你那4两银子还想往回追呀？嗨！
0: 冯掌柜也取笑：
2: 呵，此刻呀，快去石佛寺翻尸吧，翻尸捣鼓啊，细看一遍，找着那4两银子，也有可能啊。
0: 陶干正色道：
1: 冯掌柜不是外人，只要告诉我一声是谁下的毒手，我便向他要去。哼，要不回时也讹他几串铜钱试试啊。
0: 冯掌柜说道：
2: 不瞒陶大哥，恐怕是他那兄弟毛禄弄的鬼呀，只是没凭证啊，猜测而已。而且毛禄早去了那边的橡树滩。
0: 陶干踌躇着：
1: 求掌柜详细的说一下啊。
0: 一边说着，一面从袖中掏出5个铜钱递了过去。冯掌柜收了铜钱，笑嘻嘻的：
2: 3天前呢，毛福不知道哪里弄了许多的工钱啊，腰囊鼓鼓的进来这里。当时呢，客人很多呀，都赌轮盘。毛福呢也乘兴压了几回宝，既有手气啊，赢了几回，又兑换过几两纹银。这时毛禄来了，他两个好像是很久没见了，当时很亲热，在店内喝了几盅，毛福便邀请毛禄去杏花楼吃饭，两个人又笑又说的从这儿走了。
0: 嗨，天知道毛福怎么会钻进那棺材里呀？保不定那些钱早就落到了毛禄的囊中啊。陶干听罢拱手告辞，正要走，见一个穿着破烂僧袍的和尚走进了赌局。毛禄认得正是前日见过石佛寺那个和尚，毛禄这时便又坐下。冯掌柜一看有人进来，立刻迎接：
2: 黑和尚来了。
0: 黑和尚并不答话，捡了一条板凳坐下，斗鸡眼敬上一盅香茶：
1: 大师父见礼了。
0: 立刻把椅子拽到了黑和尚桌子的面前。陶干向黑和尚做了一记：
1: 那日石佛寺咱门口见过呀，想来大师父没忘了吧。
0: 黑和尚突然脸上升起一团怒气，狠狠地瞪了陶干一眼：
2: 妈的，这个干瘦的老猴是谁呀？倒他妈会搭话。
0: 他问冯掌柜的：

0: 姓陶明干，那日见大师傅在石佛寺前踌躇，心中奇怪呀，和尚建了庙还要不认得的，还要再三的窥探。黑和尚在地上吐了口痰，咕咕的喝干了茶，啐道：哼，毛路这厮竟他妈敢消遣我。那日啊，我于是见了他，见他钱袋鼓鼓，有不少铜钱儿。我问他哪里弄的这么多钱，他妈说是石佛寺开了个新棺材捡的，许多还撒在地上，叫我去捡。我信以为真，一口气跑到了石佛寺，听里面仿佛有人声，到了那儿一时拿不定，最后壮胆进去了，倒是有一口新棺材，却是盖得非常严实，我怎么弄也弄不开，地上并无散碎的钱，就知道上了当。等我捉住毛路，哼，看我不扒他一层皮。杜鸡眼咯咯地笑道：
1: 那你快与这位陶大哥一起去橡树滩追杀毛路吧。
0: 黑和尚咧咧嘴，嘿嘿一笑：哼，何苦再追去橡树滩呢，眼下正有一大块肥肉呢。只是啊，现在还不到时候，嚼不烂呢，还没有熬出油水来呢。
1: 头根笑道：哎，师父，如何又弄得一块肥肉啊？
0: 黑和尚说：我跟你说啊，那日深更半夜，我帮人做斋，正一路回去呢，要睡觉，突然见一个年轻的少爷失魂落魄的奔窜，我一把将他拦腰抱住，见他一身锦缎，穿衣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个富家的少年呢，有油水啊，必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仓皇逃奔，我立即将他打昏了，一直带到了我的藏身之处。头干警觉笑道：
1: 哎呀，这果然是一大块肥肉啊，不知为何没有熬出油水来呀。师父可探知他是谁家的公子王孙呢，缘何深更半夜的从家里跑出来，我想是做了什么不法之事啊。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黑和尚凄惨一笑：“嗨，谁知道这少爷牙口甚紧呢？一个字也他妈不说，就想求死，又撞了几回墙，幸好被我给拖住了，把我累个半死，稍不留意他就要寻轻生短见，我都成了一个受牵连的人。哎呀，我这是怎么洗刷也洗刷不清了，如今成了个包袱啊，压在我背上，透不过来气呀，哪里还指望能榨出油水来呀。”

0: 说罢又连连叹气。头根笑道，哼，这叫命里穷，捡着黄金变废铜啊，一条肥羊没吃成，哼，沾了一身羊膻味儿却洗不干净了。不瞒师父啊，在下也正撞着一条肥羊呢，只恨没有师父这般身体力气啊，不然今天晚上一宿便可以得手30两银子。唉，不行啊，你看我这小体格子。唉，他说完也长叹了口气，站起来要走。
1: 等等，陶大哥说什么30两银子？
0: 黑和尚一把拽住了陶干的袖袍，不让他走。陶干心想，哎呀，我就怕你不拽我好吗？陶干暗中一笑，口中骂道，哎，你这家伙干嘛呀，啊，拽我干什么？你不是将我这干瘦的老猴也当作肥羊了吧？
1: 哎，陶大哥息怒。
0: 黑和尚堆起笑脸央求，
1: 陶大哥只说有兄弟这般身材气力，如何得30两银子呀？
0: 冯掌柜边听边劝，
2: 陶大哥何不成全了他呀？哦，你没他那身子气力，何不索性推荐黑和尚去呢？赚了银子时也抽几成利呀。
0: 黑和尚又求，
1: 哎，对呀，行了春风岂没下雨呀？
0: 陶大哥成全小僧这一回也是恩义一场，今后自当有报答的时候。陶干稍稍转意，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时啊，只说是需要一个壮实的大汉相帮，需要些力气，就一晚上的活，30两银子做酬谢。我这人呢，你看我啊，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盘子，抓小鸡子我都没劲儿啊，我就没仔细打听。
1: 那你可记得是哪里需要人呢？
0: 黑和尚提醒道。哦，只听得说是龙门酒店，在下也不认识那龙门酒店在何处啊。
2: 哦，原来是龙门酒店。
0: 冯掌柜叫道，
2: 哼，有这等好买卖，只恨我这身子狼狈，嘿嘿，不然我也央求陶大哥成全一回了。
0: 黑和尚笑道，
1: 嗨，我还认识龙门酒店的鱼头掌柜呢。陶大哥，你带我去吧，啊，得了银子我分你一成。
0: 一成？哼，三成。陶干演的还真像。
1: 行行，只怕要动武，伤筋动骨的，这
0: 黑和尚胆子还有点小。哎，我先说的头里啊，人家说了，只要是力气，不需要打斗。哎，你放心吧，伤了筋骨，我陶某人一分银子都不要你的。
1: 好，走。
0: 两个人欢天喜地的出了恒泰庄，一直奔向龙门酒店。黑和尚带着陶干穿街过市，来到一条幽僻的巷口，果然看见龙门酒店的青布招帘悬在门口。陶干赶紧推门一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马蓉与鱼头掌柜果然还在店中，殿堂里空荡荡，再无别人。陶干先招呼，
3: 哟，马大管家久违啊，这位壮士很有力气啊，不知你家主人可想聘用啊？
0: 黑和尚见马蓉气度不凡，先三分敬畏，又听陶干介绍了，忙上前鞠躬作礼。马蓉一看陶干向他使眼色，立刻会意，上下打量了黑和尚，脸露不屑地说，
3: 这个莽黑的和尚

0: 能管什么鸟用啊？陶干一笑，他与石佛寺那口棺材可有关系，马的管家可别看走了眼。黑和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心知不妙，马蓉拔步撩衣飞抢上前，黑和尚回身拔腿就跑，不料陶干后面一伸脚，得整爹一个鼻青脸肿。马蓉上去便是两拳，又一脚踩住了黑和尚的头，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根麻绳将他捆住。马蓉弟，这个黑和尚与毛福毛禄兄弟很熟，可拿去衙门细审呢、前几日他还劫持了一个年轻的公子，正要做绑票的买卖呀。马蓉伸出大拇哥来，陶大哥旗开得胜，哎呀，真是手段不凡呐、不知道你如何认得这龙门酒店的路啊？陶干笑道，这黑和尚自个儿领我来的，我骗他说这里有一宗30两银子的买卖，他果然上当。陶大哥果然是行当本色呀。马蓉咧嘴笑了，陶干不理会，又说，韩永南不是也被人绑架过吗？这黑和尚恐怕与那绑票的是一伙的。马蓉揪过黑和尚一只耳朵，怒斥道，你将那年轻公子劫到哪里去了？不说实话，先割了你两片耳朵。说着从马靴里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搁在了黑和尚耳边。黑和尚吓得浑身哆嗦，顿时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如同刚刚出笼的猪头一般，口里一直称饶，饶命啊，饶命啊。你前头带路，此刻就去找你藏那公子的地方。马蓉告辞鱼头掌柜的，吩咐今日之事不可声张，随即用一条绳子牵了黑和尚出了龙门酒店，随黑和尚指点向西山行去。没到半个时辰，便上了西山的山坡，山坡上一片松林。陶干说道，黑和尚，你那藏身之处究竟在哪里啊？啊，那里可有你的同伙吗？黑和尚吓得哆里哆嗦，此处不远了，就在西山背后的一个山洞里，是一个洞穴，并无房屋，也没有同伙，不瞒二位官爷呀，小僧只是独自住在那洞里，一向不与别人来往啊，秉公守法呀。
1: 哼，走吧。
0: 翻过山脊，见前面草木稀疏，黑和尚领头便向草丛深处摸去。不一刻，国见山溪流出处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口，洞口狭长，仅容一人侧身进出。陶干说道，
1: 让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外面等着。
0: 说着侧身挤进了洞穴，不一会儿他探出头来，哎，果然有一个被绑的男子在洞里哭泣呢，并没有别人。马蓉听闻，随即拽着黑和尚挤进了洞里。洞顶有一线缺口，日光透入，正照在一方平滑的石榻上，石榻上铺满了草，捆绑着一个年轻的男子。那男子剃光了头发，全身衣服全是破的，血肉模糊。马蓉上前替那男子解了绑，那男子果然生得眉清目秀，一副斯文的相貌，皮肉很嫩，正是大户人家的公子，竟受了这野和尚如此的毒打，如此的待遇。陶干问道，不知公子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藏在洞中啊？备受煎熬，这是为何呀？那年轻的男子不由得落下了泪，
2: 小生被这蛮和尚绑来此地，好像做贼似的，每日困在这里，动辄棍棒相加， 不堪凌辱，又求

0: 死不得，整日不敢高声啼哭，今日遇两位恩公搭救，王素素放我走吧。马蓉说道，哎，我们是衙门里的差人，县令老爷正要叫你两个去衙门走一趟呢。
1: 不不，
0: 这年轻人听后面有惧色，
1: 恩公放我走吧，我不去接门。
0: 陶干劝道，哎，这黑和尚绑了你，老爷要开堂问审，少不得你做个证人，你怎么能走呢？那年轻男子低下了头，仍不吱声，心酸处不仅又泪如泉涌。马蓉将那男子搭在了黑和尚的肩背上，又用柳条用力地一抽黑和尚的腿，黑和尚哪里敢违抗啊，拖着那男子便小心翼翼地出了洞口。中午衙门正要退堂，马蓉陶干押了黑和尚和那个年轻的男子跪倒在公堂上。马蓉将拿获黑和尚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汇报，狄仁杰心中大喜，随即推问，你这人不像和尚，如何也剃了光头啊？先将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报上来。
1: 小生姓江，名幼弼，19岁，祖籍凤翔府人士，迁来汉源，现在住在贤思坊的后街，家父江文章曾任县学教授。
0: 狄仁杰捻须长吟，果然与推测合拍，令尊江文章已来本县报案，说你于3天前投南门湖自尽了，如何又与这野和尚一起躲在了山洞里，这其中详情如实招来。江幼弼扣了一个头，
1: 小生原是真想死的，在湖边上先解散了头发，又将系在腰间的黑丝投入了湖中，怕是死后尸身沉了湖底，谁知道临死我有点害怕了，哎呀，我上有老父，心中哪下得了狠心呢，两条腿却如鬼使神去一般胡乱地奔跑，记得是跑过石佛寺的门墙时才被这和尚一拳打晕，扛起来就走啊，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山洞的石榻上，四肢被绳索绑紧呢。
0: 狄仁杰频频点头，接着问，可是新婚之夜你是如何逃出洞房的？
1: 回大人话，婚宴前正是小生监修的洞房，记得那木匠在钉天花板的时候故意留了两扇活板没有加钉，说是遇到不可测的时候可以藏物躲人，小生那夜正是掀动那两块活板，接了几片瓦才爬出屋子的，怕人知觉我又把它和好的盖上了，不露痕迹。
0: 狄仁杰又问，不知江秀才山洞里这3日如何过来的？江幼弼一阵的酸楚涌出眼泪，
1: 这和尚天天逼迫我，意图讹诈我老父的钱财，无奈小生执意不从，几次寻死都被这和尚拦住，还命我去捡柴做饭，又剃去了我的头发，冒充小和尚以掩人耳目。那日啊，我在山中砍了2捆柴，正要下山时，突然想起我家中不知惊动的如何了，便悄悄地溜回家中，从后菜园翻墙而入，那菜园正对着我的房间，谁知道正看见阎罗王率领众鬼丁在房中守着，我疑心是眼花了，又不敢细看，那阎罗王必定是坐在家中专门来拿我的，小生吓得3步变作2步跑回了山中， 街上也竟没人在认识我，我想了好久啊，嗨，真不如遁入空门做和尚去算了，抛下了七情烦恼，割断寸肠千恨，我呀，哎。那和尚见我回来神色有异，又将我捆起来一顿暴揍啊，我受熬不过又昏了过去，如此夜夜噩梦，日日惊怕呀，早没了原来的人形。即便老爷今日当堂放了我回去，小生又有何面目见我的父母啊？
0: 说罢一阵的哽咽，竟又晕倒在地。狄仁杰吩咐给他换过干净的鞋袜衣服，又叫大夫来看之，等他醒来再问他一句话，便可遣送回家。两名差人架起了江右弼下堂去了。狄仁杰回头又问黑和尚有什么申辩的，黑和尚知道抵不过去了，口称认罪，又说，
1: 只是这秀才吃了我的三天口粮啊，虽受了些拳脚吧，也不算什么呀，两下也原无恩怨，我这讹钱财的一事儿也没停证，更没举动，大堂上乃是姜文章这酸夫老头的公子，我怎么知道是他呀，指望老爷饶命啊。
0: 狄仁杰说道，绑架江秀才的事暂且不问，本县这里只想问你那日见着毛路的前后详情，你如实招来，如有虚言谎话，定叫你皮开肉绽。
1: 黑和尚唯唯诺诺，那一日半夜，小僧从石佛寺门口走过，突然看见一条黑影闪了出来，绕到山道边的松林里，小僧疑心是贼，便想尾随去分他点钱财，隐约看见那个人在一株树后轻轻地挖土，月亮照来，我看清这是毛鹿啊，小僧知道这毛鹿半夜潜进林子里来挖东西，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正要上前去教训他，又见他有一把斧子在手， 我就不敢了，便躲在半边窥看动静，毛鹿撅了一个浅坑，将手中的斧子和一只木箱埋了进去，又填平了土，刚转出林子，小僧便大胆地迎上前去问道，
2: 哎，毛鹿哥，刚才埋的是什么呀？
3: 只是几件旧家具，不值钱，扔了。
1: 当时小僧见他袖内塞满了铜钱，眼馋了，又问，
2: 毛鹿哥，哪儿来的这许多的铜钱呢？
3: 嗨，这石佛寺里边有一口新棺材，被我撬开了，里面有很多的钱呢，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又听见寺外有人声，我也不敢多拿，地上还掉了很多的钱呢，我先走了，你赶快去捡吧。
1: 小僧见他走了，便上前去挖掘那坑，果然是一柄斧子和一个木工箱子，箱内并没有油水可捞，便又草草地埋了，随即我就跑去了石佛寺。
0: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小僧到了石佛寺，在门外张望半天，见没有动静，我就大胆地走了进去。殿内果然有一具新的棺木，却定得非常严实，不见有被撬的痕迹，半边还点着油灯，地上也没有散碎的银两啊。我就知道上了毛禄这厮的当，听恒泰庄的冯掌柜说，毛禄已去了京北县的橡树滩，日后被我撞见，我定不轻饶他。小生句句说的是实话，随老爷随便的查访，如果有半句假话，我甘受重罚。狄仁杰命黑和尚画押，随押下大牢，暂行坚守。手下的差人前来禀报，江秀才服过了药丸，已醒过来，正在堂下等候。狄仁杰传见，江秀才已换过一身新装，干净鞋袜，虽然饱受摧残，面目憔悴，但仍不失读书公子的仪态风范。江右弼，新婚之夜你的行止确实荒唐愚蠢，有违民法条例，本来应该责罚30大板，只是本县念你孝有天性，心存善根，又备受黑和尚的毒打，姑且饶你一回。令尊如今正悲痛欲绝，又被你岳丈大人刘飞波告到了县衙，陷入官司。那日你逃回家中后菜园窗口，看到阎罗王，哼，哎，那正是本县，当时正在现场勘察，只见你黑影一闪便逃之夭夭。本县不妨告诉你，你妻子刘月娥的尸身已失踪了，衙门正在尽力寻找，等找到时再厚葬她。你现在不能再跑了，回家立一个牌位。江右弼听到月娥尸身失踪，突然一惊，悲从中来，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似的滴个不停。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除了令尊之外，还有谁知道你的雅号是绿云楼主？江右弼惊恐地说道，
5: 恐怕只有爱妻月娥一个人了，小师做师父献给月娥的都用绿云楼主这一名号。
4: 狄仁杰赞许地点了点头。江右弼秀才，黑和尚已被关入了牢中，不久就会判处，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江秀才称谢，连三地叩头，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回到了内衙的书房，狄仁杰微笑对陶干说，陶干，你马到成功，果然有些手段。至此，刘飞波、江文章的官司几乎已解开了，只是刘月娥的尸身还没有找到，等尸身找到，我就当堂断绝此案，宣判刘文章无罪。红参军说道，
6: 是大人，只需抓获毛禄，便可追出月娥的尸身来，毛福是毛禄所害，这已经没有疑问了，只是为点钱财，竟起了杀兄之心， 真是凶残呐、啊！狄仁杰摇摇头，双眉紧蹙，这事恐怕有些周折呀。毛路杀毛福之处离石佛寺不远，黑和尚见他在石佛寺不远的黑松林里掩埋凶器和木箱，便是明证。毛路将毛福的尸身背入石佛寺时，正看见殿内有一口新棺木，他手中有工具，撬开了棺木，易如反掌。照常理推断，他只需要将毛福的尸身往月娥石身上一放，匆匆地定了棺盖便走了，人不知鬼不觉，谁会来再看呢？然而他却费力去挪去女尸，再装入毛福，这便与常理不符。带着一具女尸，这更容易走漏风声，惹人注目，这等麻烦的程度可不一般呐、啊、比带着毛福的尸体到处乱走还要危险。头根捻着鬓上的那三根毛，眼珠转了转，轻声地说，会不会毛路来石佛寺之前已有人将女尸盗去？倘若真的如此，盗尸者必有鬼胎呀，另有目的呀，千方百计地阻止验尸。这时月娥之死便有蹊跷，左右死去的新娘总不会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吧？突然狄仁杰猛地一拳打在书案上，陶干，刘月娥正是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她并没有死。新娘诈尸，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红参军三人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瞠目结舌。
7: 不是吧？
6: 红参军说道，华大夫已有诊断，还有处理尸体的稳婆已仔细地擦拭过尸身了，这还会有诈吗？啊，而且放在棺材里半天以上，岂能又活转过来自己爬出了棺木？狄仁杰略显激动，抢说道，
8: 仵作说得颇有道理，这类死状大多是长时间晕厥不醒，脉息轻弱，脸如死灰，若干时辰之后依旧会活过来。须知月娥究竟是身子健壮的年轻女子，一时假死当是实情。仵作说医案上不乏有先例啊。
6: 乔泰说道，可是脉息全无，又定进了棺材，半天都不能出来，憋也憋死了呀，怎么能活过来呢？
8: 狄仁杰说道，我仔细看了那具棺木，多是薄木板割锯而成的，许多的裂缝，当时匆匆地把月娥的尸体放在了棺材里，便抬去了石佛寺，华大夫未必也诊断得清楚，既然是假死，当然不容易露出破绽。
6: 陶干说道，即便如老爷所说，月娥半夜醒来巨病一场，可也是垂危之身呢，如何有力气打开棺盖爬出来呢？
8: 狄仁杰笑道，哼，物有偶然，事有凑巧，毛路带着毛福的尸身进石佛寺时，突然听到棺内有动静，刘月娥正在呻吟呼救。
7: 可是
8: 听到棺材内有声响，毛鹿岂不吓个半死，哪里还敢开启棺材看呢？
6: 不，恐是毛鹿听见了女子的声音，斗胆打开了棺材。他有所图，这类的泼皮无赖胆子本来就不小，见着了机会岂能轻易的放过呀。
8: 红参军插话，如此的推断，毛鹿打开棺材见着是刘月娥醒过来，不正可带她回家吗？无论是江家或者是刘家，都会酬谢他一笔不小的钱财，远胜过毛福那点木匠的工钱呐。
6: 狄仁杰笑道，洪亮，你岂忘了当时毛鹿正带着毛福的尸身呢？月娥又见毛鹿身上血迹，岂有不知晓的？正因如此，毛鹿不敢轻率地引月娥回家，必是挟持了他在外躲匿避风，等棺木落土再做打算，多半是将他拐卖到那襄州县的刑院祭馆。
7: 那么那两日他两个又会躲在哪里呢？
8: 红参军问道。
6: 哼，那日在龙门酒店，我听到一个乞丐挪玉毛鹿时曾提及有一个女子跟着，大概是于事后的一家窑子里。乔太，你现在就去那家窑子将老鸨子叫来，当堂问讯，一定能问出刘月娥的下落。
8: 狄仁杰又反复地思索起杏花的事来，一时也心绪摇荡，难见眉目。马蓉来报，他已将江右弼护送回江宅，江老夫子见儿子死而复生，西天归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涕眼泪哭作一堆，阖家欢喜自不必说了。狄仁杰说道，
6: 可更欢喜的事还有呢，岂止江秀才一个人死而复生，西天归来呀，此刻我们已可断定刘月娥也没死。
8: 啊，大人，真的吗？
6: 对，只是被毛鹿挟持藏了起来，等什么时候捉住了毛鹿追回刘月娥，刘家不知又如何高兴呢。夫妇两人都从阴间走了一遭回来，也真是人间罕见的奇闻呢。
8: 正说话时，乔太领着老鸨子来到了内衙叩禀狄仁杰。这妓院的老鸨子见了狄仁杰，忙做了万福，叩首说道，
7: 哎呀，这位大爷催着老妇赶来路，连衣裳都来不及换呢，大老爷也请休要见笑啊。
8: 狄仁杰正色说，
6: 毛鹿弄来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此刻可还在你的院里？
8: 老鸨子一听，吓得双膝跪地，叩头如捣蒜。
7: 早知道毛鹿这厮要殃及于我，大老爷明断呐！哎呀，我这老媳妇这身子怎么能挡得住毛鹿那凶煞的汉子呀？哎呦！
8: 狄仁杰怒道，本县只问你，那女子是谁？此刻藏匿在哪里？休要在这人前作戏。
7: 那女子的姓名我真的不知道啊。
8: 老鸨子哭丧着脸，
7: 毛鹿半夜三更的领他来我那儿，老天爷知道啊，这女子一脸病容，好不凄惨呐、被毛鹿这厮又哄又打的，只是浑身哆嗦，不敢言语。老妇上前劝了几句，毛鹿就说，这里暂且借宿一宿，明日再来领他。我就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红糖粥，让他补补身子，又劝了半天。

0: 方才睡去啊。谁知第二天一早，那女子竟来了痢疾，又踢门又叫喊呐、大骂毛禄拐卖良家妇女。毛禄来时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算是打服了，乖乖的跟着毛禄走了，并没有说去哪里呀、我这里句句说的是实情啊，如果有半点隐瞒，你杀了老奴，我也不喊冤呐、只是只恨着毛禄害我呀。
1: 狄仁杰说道，好吧好吧，此刻你先回家去，倘若是衙门查出你言语不实，我定不轻饶。这老鸨子磕头如捣蒜一般鼠窜而去。狄仁杰沉思说道，柳月娥果然没死，只是被毛禄劫持而去。从眼下几路供词判断，毛禄必是挟持刘月娥去了橡树滩。你们中可有人认识或去过那个地方吗？乔太马荣摇头，头干倒，
2: 我虽没有去过橡树滩呢，但听过不少那里的传闻。橡树滩嘛，是坐北地界的一处湖荡，濒临我汉源，湖中水不知深浅呢、芦苇遍地，水道路口不计其数，历来是强人水贼的出没之地，官府一向没有办法，围剿不得。听说有一次那里聚了400多人抢劫过客的商船，杀人放火无所不作呀，那边的官府也只是充耳不闻，一味的推搪，拿橡树滩也没有办法呀。狄仁杰怒道，
1: 清平世界岂能容这群盗贼横行无阻？哼，橡树滩地势复杂，水道纵横，就算有许多不便，但官衙岂可不思举动，束手无策呢？他们在那里扰乱地方，杀害无辜，如今毛禄这厮杀人劫物，又挟持了一个良家女子逃匿此处，我汉源县岂可不闻不问，任由逍遥法外呢？不知乔太马荣两位有何妙策呀？
2: 马荣说道，这群匪盗虽倚仗着地理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呀。可是我与乔太哥可以乔装潜入那里，假装是强盗，与他们周旋，抓住机会与官军里应外合，一股荡平那橡树滩。我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惯会水性，到那儿啊不会露出形迹的，定要拿获毛禄归案，为汉源县以及周围的百姓们除这一害。乔太爷拍手称善，又说道，
3: 事不宜迟，我们越快越好。
2: 狄仁杰欣然地说道，
1: 好，我这里寄休书与靖北县令，告诉他随时配合，你们两个先去那里联络就绪，再进行潜伏，京北县看见我的书信必然会协力配合，此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两个更需要小心谨慎，见机行事，不可小不仁乱大谋，耽误了全局。
3: 是，狄大人。
2: 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对洪亮陶干说道，
1: 我们也不能在衙中干等着，刚才我反复思量了刘飞波、韩永南的嫌疑与杏花的死因，此刻还要早些下手，先将刘飞波拘捕。
2: 洪参军惊道，
0: 此举恐怕不妥呀，我们并没拿到刘飞波的罪证，一旦抓错了再放，岂不尴尬呀？
2: 狄仁杰说道。 浊流飞波依的是反做法，他诬告姜文章父子不实，一律反做，他岂能抗辩呢？红参军只能发令签，用朱笔点化了，传差人执行。狄仁杰又说，万一凡公堂做假证，也一律拘捕，速发逮捕令，将两个人捉拿，用遮帘小轿悄悄带来衙门，不叫外人知道，两人也不让见面，不通信息，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晚衙的时候我在升堂，想必能问出许多的眉目来。

新娘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红参军脸露难色，忧心忡忡。辞了狄仁杰，就与陶干去拘捕刘飞波，另派差人去抓万一凡。出了内衙，陶干悄悄地说道：“
5: 红参军，老爷这一举与上赌桌决通盘一样，要的是果断的决心呐。虽无十分的把握，边走路边砍山，或许能探出山水的真面目来呀。俗话说得好，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
4: 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

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稍平缓了些。狄仁杰又独自

0: 话说两头各表一方。却说洪亮陶干率领八名衙役直奔刘飞波的宅邸。刘府的下人见官府来抓人，心知不妙，一个个躲闪藏匿。陶干眼尖，已拦住一个老管家问话：
1: 我们是衙里当差的，奉县命老爷狄大人之命，传刘飞波先生去衙门问话。
0: 老管家战战兢兢地说：
2: 大爷您放了奴才吧，家中刘老爷正在后花园假山后看书呢，烦两位老爷自个儿去吧，不然我们做下人的死无葬身之地呀。
0: 言语间几乎快哭出来。陶干放了老管家，带了差人穿过厅堂直扑后花园。刚到与垂花门边，正撞见一个丫鬟出来。陶干急问道：
1: 哎，刘先生可在这花园中啊？
0: 丫鬟点了点头，吓得抱头窜逃。红参军抢先进了后花园，顺着一条花径摸到了假山后面，分开了芭蕉叶，果见一个花藤靠椅，边上一个三角的茶几，却没见着刘飞波的影子。正觉得疑惑，见陶干率衙役赶来，忙说道：
1: 快去书房，刘飞波不在花园里。
0: 陶干说道：
1: 怕是刘飞波早得了密信呢，先一步跑了。
0: 书房里找过没有？洪参军气急败坏，他平日里只待这两处，如今后花院没人，想必在书房里。
1: 陶干传命，命人彻底的搜查，如果有奔窜逃逸的，一律抓获，然后与洪参军一起进了书房。
0: 书房果然紧锁着，管家早不知道躲匿到哪里去了。陶干不慌不忙，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钥匙，插入了药孔，来回几下拧转，果然打开了铁锁。推开门一看，屋内狼藉一片，书籍纸张散落一地，抽屉柜橱都敞开着，银柜的铁门也虚掩着，拉开一看，空空如也，并无一物。陶干说道：
1: 刘飞波果然已经逃脱了，并携去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奇怪的是啊，他将自己所有的信函书简账目等等也一并带走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迹都要销毁？
0: 洪参军说道：
1: 如此看来，刘飞波真的是畏罪潜逃啊，这反坐之罪他也是知道厉害，我们只能空手回去了，再传管家下人们来问话，如果没有结果，我想可能也问不出什么了，现在只能祈求万一凡不要也逃脱了。
0: 洪亮陶干回到了衙役，知道万一凡已经被抓住了，这才安心。两人随即一起禀报狄仁杰刘府的一切事情。狄仁杰惊道：怎么刘飞波竟逃了？
1: 陶干补充说：还有书房内的一些钱银账册、书函信件全部都没了，好像有蹊跷啊，老爷。
0: 狄仁杰一拳打在桌上，愤愤地说道：
1: 哼，江秀才误我大事啊。陶干，你速去将梁宜德叫过来，我还要问他几句话。
0: 陶干去后，洪参军便问道：
3: 老爷刚才说江秀才误我大事，不知何所指啊？反制罪不过是几丈八十一百，为何称之为大事啊？再说今日走了，还有明天呢，偌大一个刘府，这大庙没有拆，还怕和尚不回来吗？
1: 洪亮啊，你有所不知，刘飞波这一出逃，恐生出许多周折呀。

0: 中便利，弄手段私吞金银。阿尔，你与杨柳屋的杏花究竟是何关系？你写了这许多情书给他，结果还抛弃于他，迷恋上韩永南的女儿垂柳。梁宜德大叫：狄老爷，你怎可冤枉小民呢？我上回已经说了，小民为人清白呀，行止端正，从未有过弄手段私吞家伯钱财之事啊，更不认识什么舞姬杏花，哪里又有什么情书啊。狄仁杰不听他辩白，又继续说道：杏花南门湖被杀那一夜，你固然不在船上，不属凶手之一，但你们两人私会密约已不少次数，只要你供出杏花的详细行迹，本县今日也无意指责，更不加罪。梁一德紧忙跪下，连忙叩头道：狄老爷明鉴呐，小生已经说得清楚了，并不认识那杏花啊，更未偷过家伯的一文铜钱，账目比比可查呀，老爷不分青红皂白，乱栽小生于罪名，小生岂能续任呢？狄仁杰嗯了一声：哼，本县说的难道是子虚乌有？只有一件事，老爷您说对了，小生心中正是爱慕垂柳小姐，也是一厢情愿而已，仅仅在县学书馆中见过她几回面，并没有搭言说话。老爷既已看破小生的心事，想必也知道小生为人的品格、心性、脾气。前两件事正是子虚乌有，还望狄老爷您明鉴呐。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去抽屉拿出一封书信，递给了梁宜德：这封书信可是你的手迹？梁宜德接过那封信，反复地看着，正是赠于杏花小姐的。启禀老爷，这封书信的字迹果然十分像小生的，还故意模仿小生的款型格式，但绝非小生的手迹，当是有人刻意模仿，栽赃陷害呀，望老爷明察。狄仁杰力道：好了，你此刻下去休息吧，万一凡已被衙门拘捕，就要开审了，你在堂下观听，随时取证，不得有误。梁一德频频点头，退出了书房，转到二衙，去前厅走廊处，人群站立。晚衙正要开锣，好事的百姓已聚了不少了，正等着听审，正时棺材里调换尸首的传闻，百姓们纷纷交头接耳：哎，大哥，今天晚上审的肯定不一般呐。是啊，我听说呀，你知道吗？那棺材里的女尸竟然变了男尸啊。啊，不是吧，还有这种事儿啊？嘿，谁说不是呢，多吓人呐。看看咱们狄老爷怎么破案吧。还有啊，这万一凡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就是啊，我上次管他想借几个钱银周转周转，结果呢，还钱的时候他又咬了我一口啊，说我欠的钱不对。嗨，来吧，哎，看看吧。升晚堂，前厅灯火通明，狄仁杰见韩永南和梁一德果然都功立在前排听审，苏一成正站在他俩的身后。狄仁杰下发诛简，万一凡被带上了公堂，报了姓名、年龄、籍贯，万一凡若无其事地跪在堂下左右观看。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万一凡知罪吗？
1: 小民不知罪哟。
0: 万一凡抬起头来看着狄仁杰，面无惧色。

0: 难。你公堂上敢做假证，欺瞒官府，本县已查获证据，你自己厚着脸要将你的女儿嫁给江秀才，遭拒绝之后竟反污蔑江文章，不知羞耻，本县说的可是实情？万一凡恭敬地答道，哎呀，若说这件事儿嘛，小人倒也认罪了，当时只想帮助刘先生一臂之力赢得这官司，所以就编了假证，说了谎话，骗了老爷。嗨，着实是鬼迷心窍，无视王法，小民甘受处罚，就想要刘先生点银子与小人使唤。可是哎，那家伙是个小心眼儿，过河拆桥的主。狄仁杰淡淡一笑，还有，你仔细听了，本县还查获你使弄百般的手段，哄骗两老宗伯变卖家产，从中渔翁得利，私吞了许多金银款项，这可有假？万一凡抬头看见狄仁杰不怒自威地坐在大堂上，心知尴尬，但却并不惊慌，平静地回答，这事儿老爷恐怕是捕风捉影了，小民嘛是为刘先生做中保，按刘先生意图办了一些契约账务，买卖双方都是自愿的，我也只是一利扣折了佣金，蝇头小利微不足道，哪儿来吞那金银的奇谈呢？依刘先生说，地价房价不久就会大降，两老相公未雨绸缪，正是有先见之明，赢获大利呢，这事儿可传刘飞波先生到公堂作证啊。狄仁杰冷冷地说，本县不妨告诉你，刘飞波已侥幸潜逃，不仅金银款项，连要紧的账册文书都席卷一空，哪里还能来为你作证？温一凡听了这番话，顿时瘫软下来，脸色苍白，口中嘶叫道，
1: 什么？刘先生自个儿跑了？跑他哪里去了？
0: 狄仁杰说道，本县不知他此刻躲藏在何处，刘宅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所以本县说，你的身边没人质证，罪名恐怕也没法推卸。万一凡如丧家之犬，垂下了头，低声地说，
1: 即使如此，小民以前一番话便不作数啊，求狄老爷让小民稍息片刻再行提问。
0: 狄仁杰微微一笑，点头应允，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

0: 回到内衙，狄仁杰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悠闲地沏了一盅铁观音，坐下来品茶。陶干、洪亮也个个沏了一盅，三人又议论了半天的案情。洪亮说道：“范一凡听说刘飞波潜逃，便惊慌失措起来。哼，刚才开始你看他那样子，有恃无恐的，言语傲慢。”狄仁杰说道：“万一凡必有一番要紧的话要告诉我，公堂上他不便明言，正是他的狡猾与细心之处。等会儿我要将他传来这里审讯，你们俩听了便知道大局的端倪了。”三人又吃了一盅茶，正说得得意时，牢头气急败坏地跑到内衙禀告：“
1: 老爷，老爷，不好了，魏一凡自杀了。”
0: 啊！狄仁杰猛醒，口中骂道：“你怎么办事的，竟没

0: 搜过他的身子。牢头嘟囔道，卑职搜身时可没见有什么枣糕啊。
1: 枣糕？
0: 有人进牢内送枣糕给他吃了。嗨，卑职怎么能让外人送食品进牢里呢？不过万一凡正是吃了那枣糕丧命的，七孔流血呀。卑职一时也弄糊涂了，自知失职误事，只求老爷处罚。狄仁杰洪亮逃干，干到了衙后的大牢，昏灯烛火下，国见万一凡僵硬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脸唇青紫，七窍都有污血凝块，狱卒将一块荷叶垫底的枣糕递上给狄仁杰。狄仁杰见枣糕只咬去一角，品样形状与街市摊上卖的并无两样，只是枣糕上并没有印有红字的店号，而是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狄仁杰反复看黑龙的图形，还有何不明白的？顿时心火上升，愁云涌起，神色大变，转身出了牢房。红参军陶干紧紧跟随，刚才的情绪全都一扫而尽。狄仁杰明白，枣糕上的图形不是给万一凡看的，而是给他汉元县令看的。因为枣糕密送入牢房时，牢房早已暗黑，这分明是黑龙会的明确警告，而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党羽。且说乔泰马荣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制定了一个混入橡树滩的完美计划。两个人装扮成绿林强盗的模样，当即骑马从汉源县出发。经过了京北县的地段时，两个人投了书信，可是那边的老爷迟迟不给回答，两人只能绕回边界的军镇，看见有很多的营寨，随即一面问路，一面向东北前进。橡树滩周围18乡时有打架斗殴，彼此结仇甚多，常年不通气息，所以乔泰马荣正好来一个浑水摸鱼。黄昏时，两人来到了鸡口镇，这里已是橡树滩的外缘，官兵强盗都有人暗中活动，但是各自按兵不动，所以呢，市集倒也太平热闹，各号的店铺生意很是红火。

0: 乔泰马荣看见有家酒店，招牌名叫一江春，便进去好好的喝了一顿。正要结账时，酒店掌柜的亲自上前做工打计。
1: 两位英雄从来没见过呀，今日有幸喝了小店几杯薄酒，嗨，是我们的荣幸，哪里还劳二位破费呀。
0: 乔泰马荣知道这附近鱼龙混杂，保不齐吃酒的就是哪路的强盗，所以店家并不敢收取他们二人的费用。两人一见此情景也乐得个白痴，随成酒兴把微醉的身子前后摇摆，逛上街市来。马荣见前边不远处有五个官兵寻道而来，索性便拉着乔泰两人当街睡倒，一时鼾声阵阵。一个军校踢了踢乔泰的身子，他妈的，哪来的野汉子啊？竟酒后醉卧街心，他妈的在这儿挡道，没听过好狗不挡路吗？乔泰马荣醒过来，见五个官兵外又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心想正合我意呀，随即一咕噜爬起来骂道，哼，你几个鸟工人竟在你老爹面前撒野，小心打断你们的狗腿。那军校大怒，抡起手中的棍棒就地便打。哎，你们两个蠢贼还在这儿撒野？另外四个人一齐上前想捆住了乔泰马荣二人，这两人哪是他们能够惹的呢？两人一声喊，早夺过两条棍棒来，左突右刺，横扫直劈。那五个官兵顿时被放倒了三个，半边呻吟，两个抱头鼠窜。围观的百姓一声喝彩，其中有一个黑脸汉子上前说道，
2: 两位壮士如此手脚，大快人心呢、啊、哼，可是那帮官兵一定不肯善罢甘休啊，肯定去搬救兵了，两位恐怕要吃亏啊，不如趁早走了。
0: 乔泰搔首道，哼，这可如何是好啊，只怕官兵来了，我们两个不是对手啊。黑脸汉子低声说，
2: 你两个快去鸡口水道，那里有条小船，只需要半个时辰便可载你们去橡树滩的深处，到时既有好汉相帮，军官也奈何不得，两位就说是少灶爷推荐你们去的。
0: 乔泰马荣谢过，沿着少灶爷所指的路很快便找到了鸡口水道，分拨开芦苇，果见一条平板小船，搁着两只桨，两人大喜，跳上了船，解开绳子，马荣独自划起双桨，乔泰坐不惯船，就跑到船头去坐着了。小船划出芦苇，便见一派的湖荡，晚霞里变幻五彩，甚是妖娆。当时正是盛夏，莲叶田田，芦苇摇荡，不时飞起十几只白色的水鸟，鸣声悠远。乔泰马荣顿感到心态神怡，又闻悠悠的荷香，觉得暑气全消啊。马荣从水中摘了几只大莲藕扔给了乔泰，乔泰剥了一堆莲子，两人吃起来十分的得意。远处传了一声凄厉的鸟鸣，这湖荡里随后又听到三声回应。马荣说道，
3: 乔泰哥，不好，这鸟叫得怪，恐怕是水贼的信号啊。
0: 话还没说完，船头船尾露出两颗人头来，马荣大叫不好，只觉得小船左右摇晃两下，便翻身落了水。乔泰呛了两口水，
3: 正要呼救，已被人水中捆绑了手脚，拖上了一处干滩。马蓉索性也不抵抗，任人捆绑，也拖上了岸，与乔泰两人绑在一起。七八名水贼呵护着，将他两人压到了一个草棚前。草棚外有20来个水贼在操演刀枪。土坡树亚棚间四处插了3角的黑龙旗，随风舒卷，猎猎有声。乔泰、马蓉两个人心息相通，一看在眼里，不觉得又喜又惊。喜的是这里果然是水贼的巢穴，惊的是水贼原来与黑龙会有沟通，正磨枪擦剑，欲图谋反。一个头目从草棚里出来，头上戴着一个旧帽子，背背一口大阔刀，满面的凶光。一个水贼说道：“
4: 禀天罡将军，这两个汉子啊，鬼鬼祟祟的私自下湖划船，恐怕是官军的卧底，小的们捉来听将军发落。
5: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何等营生？可是官府派来的？”
3: 天罡将军问话倒是柔声细气的：“
5: 祭拜将军，小的名唤雍马，这位是我的把兄弟，叫戴乔，久在江湖上走动，做那没本钱的营生，几番遭到官府追击，昨日从汉源县逃出来，专来投奔将军的麾下，以效犬马之劳。将军慧眼识人，我们这样尴尬的境遇，岂会是官府派来的呢？”
3: 天罡将军一双皎洁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朝两人转了转，又和颜悦色地问：“
5: 你们两个既是专偷我来，却是如何晓得这橡树滩的地理？坐的一条船又是谁的？”
3: 马蓉带有回答，天罡将军摆摆手，指点要戴乔回答。
5: 乔泰肚中明白啊，随即躬身说道：“回将军话，我们两人在鸡口镇遭到了官兵的追捕，拼死抵抗，打翻了他们5个人，还有一个领头的，回去营寨去喊官兵了。正在着急的时候，幸好少灶爷指点教导从小路来这里投奔将军，这船也是少灶爷的，望将军查访明白，不必多心呐。”
3: 天罡将军诡异地点了点头：“
5: 哼，只恐怕寨子小，容不下两位英雄好汉呐。”
3: 随即命部下先将马蓉、乔泰两人押去养马的营房看管，等他派人查明两人的底细，再定去留。养马的营房扎在土坡背阴处的一块草地上，搭了几个棚子，也有头目监管。乔泰、马蓉放在一个小帐篷内，暂时干点运草料的活。傍晚放羊马匹的兄弟纷纷回来，乔泰、马蓉与他们结识了，其中果然有一个叫做毛鹿的。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这小子贼眉鼠眼，心怀鬼胎，却不愿意与别人攀谈。吃罢了晚饭，乔太马蓉偷偷找到了毛路的帐篷，突见帐篷外有一个年轻女子在刷碗盆。细看那女子，新月龙眉，春桃

0: 侯府脸十分的俊俏，形象气度像极了刘月娥。马蓉大喜，掀动帐帘钻了进去，乔泰则退一步守在帐外，一面窥视着那个女子的行动。
1: 谁？
2: 啊，是我，毛鹿哥，别怕呀。
1: 哼，原来是今日乍到的雍马兄弟呀。我也是新来这里的，听说你两个是汉源县逃出来的。哎，不知那边的情景怎么样啊？
2: 马蓉笑了，哈，汉源一向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呀，只是不堪寂寞，总想这绿林中有许多好处，索性来黑龙会旗下图个痛快，没想到却被那天罡将军猜疑，派我们在这儿养马，成了他妈的弼马温。哎呀，真他妈委屈啊。哎，不知道毛鹿哥什么事儿也受了委屈？
0: 毛鹿苦笑，
1: 嗨，我还算侥幸呢，可怜独眼龙啊，只是顶撞了一句，就被一刀抹了脖子，抛进了湖中。
0: 正说话间，那女子进来帐篷，与马蓉道了万福，自己躲在半边，低垂了头，再也不出声了。毛鹿说道，
1: 这是我的娘们儿，这两日也受了点嫌弃，心中不快，雍马兄弟莫见怪啊，这贱人就这嘴脸，半分笑容没有。
0: 马蓉瞥了眼女子，又笑道，
1: 哦，毛鹿哥好福气哦，还带着女人出来闯江湖啊，也不怕众兄弟们抢去。
0: 毛鹿脸色一变，半晌才说道，
1: 雍马兄弟要是没事儿，就早点歇着吧，我们两个也劳了一天了。
0: 好好，小弟告辞。马蓉恭敬地告辞，退出帐篷，却不见乔泰的踪影，正踌躇间见乔泰远处走来，还吹着口哨。
3: 乔泰哥，你跑哪儿去了？还如此的悠闲呢？
2: 哎，我有话与你说啊，走。
0: 两个人悄悄钻回自己的帐篷。
3: 乔泰哥，有话就说吧。
2: 那女子必是刘月娥无疑了，我问了她话，她总不答，不知道你在帐篷里如何与毛鹿答话的。
1: 哼哼，毛鹿已经反悔了，同来的独眼龙被那天罡将军杀了，我看他像刘月娥，但是呢，不敢与旁边的人说话。
2: 要是告诉他我们是汉源县官府的人，他想必会开口。
3: 很好，马蓉弟，刚才我去湖边看了，正遇上几个水手，探知湖边停着一条大货船，明日一早便要起锚，驶向那汉源去。此刻水手们都睡着了，并没有看守，我两个不如今夜动手将毛鹿打昏，救了刘月娥，一起潜入船舱内藏起来，等明日开船了进入江心，设计夺了那条船，只要这货船一入汉源的境界，哼，便是我们的天下了。
0: 马蓉听后大喜，哎，这样好啊，那么赶紧睡觉吧，三更再动手。马蓉胡乱睡一会儿，不能入寝，看看帐外月横星转，估摸已是半夜，遂叫醒了乔泰，两人悄悄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毛鹿的帐篷外。马蓉轻声叫道，
1: 毛鹿兄弟，毛鹿兄弟，我有事儿要秘密地告诉你啊。
0: 毛鹿一向警觉，这时听到帐外有人叫唤，知道是有密使相告，遂轻轻地爬出帐篷外，见是白天来的雍马，便问何事。马蓉说道，

0: 刚将军要杀毛鹿哥呢。毛鹿吓得大吃一惊，
1: 啊，为什么呀？
0: 他要夺去你那小娘子。毛鹿不信，
1: 你如何知道这事儿的呀？
0: 哦，我刚才呀，从草棚那边走过，听到这句话的，说这小娘子名叫刘月娥，要抢去当压寨夫人呐。
1: 啊，他怎么知道这小娘们的姓名啊？
0: 毛鹿吓得心惊胆跳。马荣见没有错了，就说道，
1: 好了，我告诉你了啊，告辞了。
0: 毛鹿还要再问，冷不防的乔太一个闷棍打了下来，正中后脑。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一片昏黑，倒在了地上。乔太将毛鹿的身子拖进帐篷，见刘月娥正在帐篷偷听。马荣说道，
2: 刘月娥小姐，休要惊慌，我两个是汉源县的差人，专来这里捉拿毛鹿归案，大舅小姐回去与家人团聚。
0: 刘月娥眼睛一亮，
1: 啊，你两人果是汉源县来的捕快，小女子受了这般的劫难啊，只是这橡树滩都是反贼的巢穴，你两个赤手空拳怎么能抵挡黑龙会的几百军马呢？
0: 乔太说道，
2: 小姐不必惊慌，我们自有妙策，你赶紧用布单将毛鹿裹了，我们此刻就把它抬入湖边停泊的那条货船内躲藏起来，天一亮那船就会起航，行到了江心便可设计制服船上的水手，想必没什么困难。
0: 乔太在前，刘月娥在中，马荣背了毛鹿断后，三人悄悄地离开帐篷，走到了芦苇深处，牵到河滩岸，爬上货船，钻进舱底货箱间的隐蔽处。

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第二天清晨，东方泛起鱼肚白，隔着舱板果然听得船上一片忙碌，知道货船起锚，缓缓地驰离湖荡，向江心驶去。晌午时分，货船走到了汉源境内的湘西。这时有边卡的官军上来查验货物，乔太马荣用绳索将毛鹿捆了个结结实实，叫刘月娥看守，两人把住了底舱顶板，军丁下底舱查获。马荣一把将军丁拖翻，军丁正要发作，哎，认识是马荣，大吃一惊。马荣大哥。马荣耳语说，你上去军营，叫所有的兄弟都过来，把这条船扣了。

0: 这箱内多半是兵器、盔甲，资助城里谋反的。兵丁听了，吓了一身冷汗。好的，等我。上了甲板，与另一个兄弟耳语了几句，便骑马去军营叫人。到了军营，立刻禀报了马校尉。马校尉率领所有的官兵立刻赶到了湘西。坚船的头目知道不妙，正要调转船头逃向京北境内，乔太马荣早跳上了甲板，喝令不得擅动，等候官府查缉。马校尉率了官军涌上船来，舵工水手坚船的头目也被马荣擒到。官兵打开货箱，果然不少兵刃铠甲全都被抬上岸来，和船上的人一起押到了军营。马荣对马校尉说道，船上还有一个杀人犯叫毛禄，也是被我们从橡树滩缉拿归案的，还有个女子，这两人暂请马校尉代为看管，不得疏忽，再借我们两匹马，我们这就去衙门禀报狄大人。狄仁杰已将衙门的所有人细细地审查了，如过筛子一般，竟没发现谁有下毒的嫌疑，心中十分的烦闷，又不敢大动干戈全班换人，恐怕伤了全局，临了只能宣布万一凡狱中畏罪自尽，尸体在牢里择日掩埋。五牙退堂后，狄仁杰与洪亮、陶干又议论起汉元街市上近来人心不安的种种迹象，许多大店铺都关了门，店主掌柜的暗中携带眷属和钱财去了长安，市面上谣言纷起，人人自危，都疑心有大祸临头。陶干又说，他每出衙门背后总有人指点，都认得是衙门里的人，唯恐躲闪不及，往日与他相熟的人也装作没看见，不敢打招呼。这时乔太马荣进来汇报，杀人犯毛禄已带到，现已押下大牢监管。乔太马荣身后跟进一个俊美的女子，见了狄仁杰慌忙叩头致谢。马荣说道，禀老爷，这女子便是江右弼的新媳妇刘月娥。狄仁杰笑道，见你们两人喜滋滋的回来，便已知大功告成了，刘月娥果然没事，这官司几乎已完结了。乔太马荣将鸡口镇如何殴打巡丁，混入橡树滩又如何认出毛禄，将他骗过半夜救出刘月娥，偷上贼船返回汉源的经过，有业有知的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狄仁杰听了后大加赞赏，又怨京北县身为官府纵容贼人，姑息养奸，很是失职。老爷，潜匿于橡树滩的一支人马果然是黑龙会的匪党，旗帆帐幕都有黑龙会的标识，为首的叫做天罡将军，这几日磨枪擦剑，正要沿着江来攻打我汉源呢，幸好那船的兵器铠甲全叫我们缴获。马荣又补充说，狄仁杰点头，汉源县里已有内应，这几日紧锣密鼓的正在准备呢，你们两人回来的正好，黑龙会竟然在大牢里能把万一凡毒死，这等势力我们岂能轻视啊。乔太马荣知道黑龙会势力已漫入了汉源，里应外合，或许会有一场厮杀。狄仁杰转眼对刘月娥说道，刘小姐，你且将被装入棺木后的一段离奇的经历 讲述一遍，毛路这贼如何胁迫于你去橡树滩的事，我们大概都清楚了。刘月娥低身行礼，才说道：
1: 小女子醒过来时，正闷在一副薄棺材里，我以为我真是死了，我想他们以为我死了，恐怕已经埋入了黄土，不料那棺盖有缝隙，隐约看见是殿堂的模样，还有丝丝的凉风钻进来，越来我就越清醒，四面动弹不得，只感到腿脚酸麻，我就大声叫喊，又踢了棺盖，半晌不见有人答应，我又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只等着牛头马面带我上堂了。突然我听到有人声，像是两个人说话正在走近，我又用力踢棺材盖，扯嗓子叫喊救命，只听到有人说话：
2: 不好，棺中有鬼，快跑。
1: 我当时着急，就大声地呼救，果然来人听清了我说的话，我就听到他用工具撬开了棺钉，将棺盖搬开。我睁眼一看，见是两个人，都是工匠的穿扮，一个人手中拿着斧子，另一个人背着木工箱，口中还喷着酒气。两个人一时也吓醒了酒，忙扶着我爬出棺材，步入殿外坐下。年长的那个还端来了井水，我洗了洗脸，又吸了几口凉气，才觉得舒畅，遂将自己的身份遭遇告诉他们两人，又知道那两人是兄弟，年长的叫毛福，白天还在江家打制家具呢。我连声称谢，又央求他们送我回家，再给予他们重谢。毛福一口答应，扶我就要走。他那兄弟便是个恶棍，叫毛禄，半天不说话，心中可能已起了歹念。他趁毛福不备，突然用斧子猛砍毛福的头，毛福当场头破血流，死于非命。小女子一时也吓得没了主张，正要叫喊，这荒山野岭的，谁能救我呢？毛禄与我说道：
0: 哎呀，人家都以为你刘月娥死了，岂能再活着回家呢？吓坏了活人，被捉住了还当你是鬼呢，用火烧死你。不如你就跟了我吧，哎呀，我保你快活呀。
1: 小女子当时非常的羞愤，正要叫喊，毛路这贼又威胁我说：
0: 哼，你要再叫一声，就同毛福一样。看没看见，那是我的亲兄弟。
1: 我见他手中全都是血，不敢再喊，他将小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嘴里塞了破布，出寺去了，半天才回来，已没了斧子和木工箱，遂将毛福抱入那棺材，重新定了。毛禄把我带到一家妓院，当时就要成婚，一个老婆婆接待我，执意不从，拼死抵抗，他两个将我绑在床脚边一顿乱打，打得我全身淤伤，四肢不能动弹。第三天我便换了裙衫，与一个独眼龙一同坐船去了橡树滩，那独眼龙当日就被那里的头领杀了。毛禄也吓破了胆子，便讨了个养马的活去干，忍气吞声地在那儿住下。后来就来了这两位恩公，说是汉源县里的捕快，专门来捉拿毛禄的。小女子这才获救，见到了大人。大人，您恩德胜于生身父母，死而复生，白骨在肉，小女子感激终生，永不能忘。
0: 狄仁杰长长地舒了口气，笑道：刘月娥，俗话说是否极泰来，苦尽甘来，你历尽磨难，死而再生，终至善果，必是

0: 大喜大吉，可庆可贺呀，你丈夫一家正在家中等你呢。刘月娥又连连叩头，转向乔太、马蓉两位再次称谢。狄仁杰突然说，刘月娥，本县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令尊刘飞波不知何故离开了汉源，而且不知去向，你可知道其中缘故吗？刘月娥一脸疑惑，
1: 回老爷问，家父是个心性古怪的人，一头奔在生意上，向来对家中事不闻不问，但是呢，视我为掌上明珠，十分的溺爱，小女子实在不知道他为何会离家乡故土远去，莫非为小女子不幸的事哀悔过度，失了常态？
0: 说完他低低地嘘了口气，眼中流下了泪。狄仁杰未动声色，挥手示意红参军将他带下去，备办小轿护送回江宅，又吩咐乔太、马蓉，你们想必也累了，快回去歇歇吧，此刻我想独自在此静静地待一会儿。
2: 是大人。
0: 黑龙会逆谋的事果然不是假的，虽不是丢了汉源，但刀兵一动，血光之灾却迫在眉睫。京北那边的事可交给温州府军事长官，头痛的是这里汉源的逆党究竟会怎么样的里应外合，密谋造反呢？阴谋早露出了端倪，杏花的猝死已是警钟，韩永南、刘飞波等一干嫌疑至今没有查明。对了，杏花手中那局残棋究竟暗示着什么？想到这里，狄仁杰只觉得头痛欲裂，口舌交干，刘飞波也已潜逃，是否应该收捕韩永南呢？那棋局既藏有机关，铸造人就是韩永南的曾祖，韩其父设计那棋局固然不会是让儿孙以谋造反的，但眼下这棋局与黑龙会的阴谋有关联呢、韩永南现在中间难其辞旧。狄仁杰这时突然又想起韩宅的佛堂来，那佛堂会不会是个藏污纳垢之处呢？韩永南行迹如此可疑，佛堂却是个斋心静养之地，为何又昼夜不关，灯火通明呢？佛堂与棋局一样，也是韩其父亲造的，莫非70年前已埋下阴谋的种子？那佛堂有什么可疑之处呢？莫非有机关密室？那方巾的叠玉板也看不出有蹊跷，岂会有所暗示吗？玉板是由一片片碧绿翡翠镶嵌拼成的，与棋局唯一相像之点就是整个版面都是由一片一片的正方块拼合，莫非这两个图形也有相通之处？狄仁杰随即从抽屉里拿出垂柳赠的那副印有经文的手帕，与棋局两下对照，一时也看不出名堂来。棋是棋路，两军对阵，陷入残局，帕上是经文，世家典籍，寓意精深。他将经文从头到尾的念了十来遍，无法找到什么暗示，又将棋局纵横颠倒走了十几步，也没走出什么意象变化来，心中恼怒，便随即推开了棋盘去一边沏茶。沏了茶来，狄仁杰站在一边沉思着，突然眼光又回到了棋盘上，棋盘上的黑子巨作

堆，困在了局心，裴子则四面团团围住，如铁壁合围。狄仁杰眼前一亮，又看棋谱，却发现原来白子大都散在外围，如云雾包合，黑子则局促核心，扩散不开。再细数黑子，纵横各八格，布局在八右图，八八六十四，正重了金蝶玉板的数字。狄仁杰心中闪出一道电光，莫非机关正是在这六十四格的格内？随即放下了茶盅，又将白子全部摘除，剩余黑子留在棋局中，细观形态，再按棋局中黑子地位对比经书文字，用朱笔圈出，随即得下了十七个字：若汝明物言，既指其玄，乃得入此门，享大吉。狄仁杰狂喜，拍案而起，自言地说道：哼，原来机关在这十七个字谜中，竟蒙蔽了我许多天。用罢晚饭，狄仁杰把几个人叫进书房来，一一地附耳说了几句话，四个人大喜过望，面面相觑，知道狄仁杰破解了棋局，又布置行动，也不便问详细的目的，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狄仁杰又说：你们千万不可大声地喧嚷，漏了机密，这衙门内隔墙有耳，一切要小心行事啊。是大人。乔太马荣领命而去，狄仁杰又吩咐红参军：你到直房守候着，这两日但凡有外人来传话，就暗中抓捕，不许他跑了。是大人。红参军也遵命而去。于是狄仁杰与陶干两人离开了房间，转到花园走廊，到外院的高楼上观察动静，看看已是初更时分，汉元城的百姓。

0: 一缕阳光。驻守在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东极哨所的官兵们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在这里，迎朝阳、升国旗、守界碑是每一名官兵心中最重要的事。东极哨所党天辰，
1: 看着朝阳从界江上升起，国旗顺着风扬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战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2: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0: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麓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这里一年有近300天都是大风天气，官兵们早已习惯了边关的风霜洗礼。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3: 石头上画的国旗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巡逻足迹，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0: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整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他们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守礁战士朱秀平：
4: 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值班，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0: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5: 我

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刘钦、白宇、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

0: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2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

0: 骄傲。
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天气方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0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7级风，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俄方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就九月发生的丹麦军用直升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3: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八一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身着礼宾服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八一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C 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擎起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

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

0: 这么多人一起高唱国歌，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昨天晚上就守候在八一广场，为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看国庆升旗仪式。他们说，看到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我还看到呢，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家纷纷表示，站在八一广场上，心情十分激动，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主持人，
1: 好的，金良。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1: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大约一个小时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此前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站台的指示牌上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车厢里也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那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钢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也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陕北秧歌、陕北民歌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将轮番上演，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2: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5: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东级哨所党天辰，
6: 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7: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5: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8: 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手边的初心。 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

0: 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1: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守礁战士朱秀平：
2: 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1: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组边防连祝福祖国：
3: 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5: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8: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4: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9: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
16: 湖北红安上星集镇于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17: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16: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

0: 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三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0: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2: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行这个谨慎时期；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呢，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呢、运动战呢、夜袭战呢，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0: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3: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0: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4: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那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0: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在

0: 艾梅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1: 董必武、陈丹丘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黄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黄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黄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来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0: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1: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0: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2: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地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0: 这一手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3: 我们这个江城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火了，再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火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3: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了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砖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4: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一辈的红色故事。
0: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

0: 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布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布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布，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1: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0: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1: 我们红安大布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也
2: 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超越想象，
3: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4: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5: 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6: 第一人杰。
7: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府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8: 杏花儿，你跳个舞吧。
7: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荣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

0: 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着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的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0: 康中达说道：
3: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3: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3: 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3: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4: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3: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嘛。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4: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2: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3: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她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0: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

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来了。”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哎，杏花呢？”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他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地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着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伎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悠悠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

0: 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太、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哦，是吗？掰开看看。
0: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
2: 老爷会下棋吗？
0: 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1: 乔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
0: 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3: 呵呵，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4: 红参军，
5: 小的在。
4: 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5: 是。
0: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2: 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0: 狄仁杰斥道：
1: 歌舞之场全做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0: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3: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0: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3: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
2: 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

0: 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
1: 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
0: 狄仁杰称赞道：“
2: 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宣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
0: 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你做了些什么？慢慢说，越详细越好。王玉珏应声答应着。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阁出去寻找，想去解个手。就完事儿呢，我就回到这里啊。正听见康氏兄弟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哦，王掌柜这一路去可遇到什么人没有？狄仁杰又问。没有。王玉珏摇摇头。红参军录了口供，狄仁杰又令韩永南供述。韩永南说道，在下与司月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踱步到了船头，看了一会儿湖中的景色，然后便在闲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呢，白莲花来搀我回到轩厅，以后的事儿老爷自己都可以作证啊，我就不多说了。狄仁杰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供。下一个是刘飞波。刘飞波说道，哦，杏花跳完以后退下，我看见彭员外脸色转白，像是要呕吐，急忙扶着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闲栏站定，吹了一会儿风，见他吐了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了轩厅。然后就听见康氏兄弟争执不下，以后的事老爷问我两老相公的事，然后您就知道了。狄仁杰又换彭玉琪供述，彭玉琪说的与刘飞波完全吻合。其次是苏义成，苏义成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眨不定，略犹豫，开口说道。

0: 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舞伎说了几句闲话，不小心将这卤肉汁弄在了衣服上，赶紧呢就去轩厅外去洗漱，正看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惶惶地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她并没有听见，像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着衣服，这新做的衣服竟然沾上了油迹，只能自认晦气。小民呢就回到了轩厅，这时候除了杏花每个人都在。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她如何打扮，狄仁杰急忙问道，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的装扮了，当时见她连首饰都已卸下去了。狄仁杰不说话，皱眉沉思着。最后是康氏兄弟，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仁杰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都在轩厅，并没有出去。狄仁杰又命杨柳屋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屋是这汉源东临湖边的一个戏班子，这戏班里啊，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长袖善舞，大多是色艺俱佳，地方上有了公司宴集就可以请他们去。今夜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伎正是随着院主赶来这花亭上应局的。这个班头名叫庆云，听得狄仁杰传令，一头撞进了轩厅，嚎啕便哭，
1: 可怜的杏花啊，这苦命的丫头啊，竟被水妖给拖下了水。
0: 狄仁杰忙道，院主可曾见到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这班头抽泣着回答，
1: 我看见呢，那宝贝的人儿跳完舞，一头的汗呢，那模样楚楚动人，宛若天仙一般呢，心中也疼，忙叫他去换衣服。杏花对着镜子卸妆时，前头说有吩咐，老身应声便出了后厢，谁知一时三刻竟被拖沉了湖底。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6: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点都不慌哦。
7: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6: 你少拿这些法律这哄我啊，不结婚那二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宪法，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就把我气死的。哎呀，
8: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9: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

0: 缘分还没浓的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1: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
2: 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叔去学下跳舞。
1: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3: 宪法四九条，金句要记牢。
4: 一户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5: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3: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6: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9: 铭记英雄初心。
8: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9: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